0: 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1: 刘墉，臣在。刘大人。
0: 你这泡尿撒的功夫可不小啊，连裤子都湿透了。皇上，嗯，
1: 他刚才说您什么来着？哦，
0: 叫我老头子。
1: 对，
0: 什么意思？说，说好了行，你要是说不好，
1: 罪该万死。说。
0: 替奏万岁，这老乃长寿之意，万年长寿之谓老。这头乃万物之首，万物之首领即为头也。这子嘛，这子怎么讲？这子即为圣贤之称，孔子、孟子均称为子，连在一起就是老头子。嗯，哈，哈哈哈哈哈！好，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啊，朕恕你无罪。哎，平身吧。
1: 臣谢主隆恩。
0: 好，起来吧。
1: 啊，起来啊，皇上！你看这，哎，过来遮上。嘿嘿，谢皇上。那皇上来了，你为何避而不见，让皇上等了这么久？嗯，
0: 皇上，臣实在是闷热难耐，如此之衣冠不整，怕是惊了皇上的驾。
1: 脱掉了外衣，怕吓着圣明的眼睛。衣冠不整。何爱卿啊，皇上，你看这刘爱卿现在还有衣冠可言吗？
2: 简直不堪入目。<笑>
1: 臣实在是出丑，
0: 如此尊荣，也实在是难得一见呐！啊，<笑>
1: 行了行了，起来吧。
0: 臣谢主隆恩，拿靴子。哎呦，
1: 哎，
0: 刘爱卿怎么了？启奏万岁，刚才臣匍匐在树冠下的时候，脚趾都被龙族给蹭了两下。
1: 至今眼前耳目下，他还是略感肿痛啊！是吗，刘大人？我来看看。哎呀，
0: 这是你的偏德呀，刘大人，这一脚要是踩在脑袋上，那才叫福星高照呢。是吗，何大人？不过臣的凡身肉体能跟皇上的龙体接近。
1: 也是难得呀！好，好啊！哎，刘爱卿，你与何爱卿随朕到后面去透透气儿如何？啊，
3: 谢主隆恩。
1: 那就走吧。
3: 哎，好，臣这就来。
1: 快着点儿。
3: 这就来。
4: 万岁爷，您慢着。
0: 皇上，臣近日公务缠身，致使案上文稿堆积，要加倍校勘。刚才臣趴伏在桌案底下，听了皇上的教诲，臣要努力，不敢忘了皇上的千秋大业呀！
1: 哎，今儿个不谈公事，出来纳粮。
3: 是是。
1: 对对对，不谈公务，不谈公务。

0: 慢的。
1: 皇上，这琴声多美妙啊！皇上，想当初刘大人手弹得漆，其意堪称。

0: 高明。既然他如此聪明，奴才想他的琴技也一定是一流吧。
1: 怎么，想与朕比试比试？
2: 不敢不敢，臣六根不正，五音不全呀，皇上。
0: 皇上，奴才想出一个好主意为您助兴，今天就以操琴为赌，让刘大人为您献上一曲。

0: 皇上到此纳粮，把秦留下，你们回避一下。
1: 何大人，皇上的琴艺是尽人皆知，高超之极。您让我在皇上面前班门弄斧，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啊，
2: 这是皇上刚刚定的事儿吗？
3: 对。
2: 给大人，
1: 哎，皇上，
2: 依我看，一会儿你就即兴献上一曲。如果这支曲子是皇上不知、不晓、不会的，那我何某人当时拜你为师。如果你输了的话，
3: 怎么样？
2: 也很简单，当场给我磕个头就算了。
3: 那好好好，走走走。
1: 哎，皇上啊，臣这个琴是万万操不得的呀。臣早年就听家父说过，皇上爷您对天下的古曲是没有不知的呀。
2: 刘大人，那好办呢，就到亭子上给我磕个头算了。
3: 怎么样？嗯，
1: 皇上，如果臣斗胆胡乱弹上一曲，皇上您还觉着听得过去的话，那么何大人您拜我为师行吗？
2: 没问题。
3: 好，君子一言，就这么定了。走，
1: 何大人请。

0: 爱卿，请吧，朕洗耳恭听。
1: 听听，刚才皇上用手指轻轻一拨，就如行云流水一般。刘大人，你行吗？要不就甭勉强了啊，给我磕个头算了。哎呀，这里风凉得很呐！啊，刘大人用不着再脱裤子喽。刘大人，请请。

0: 柳爱卿的琴技真是出神入化，好，好啊！
1: 皇上过奖，臣献丑了。
0: 爱卿啊，你藏而不露，何时学此高书？
1: 臣酷爱书法、围棋，也略懂操琴之道。哎，何大人，留步啊！
2: 刘大人，正如皇上所说，弹得好，弹得好。
1: 哎，何大人，留步。刚才咱们击掌打赌，
2: 刘大人下起棋来心黑手狠，操起琴来也刚柔并济，弦外。

0: 大人留步啊。
1: 对，何爱卿这句话说得好。
2: 皇上，
0: 这何大人，皇上啊，以臣的凡身肉体让何大人参拜，臣实在消受不起。今儿早上皇上您的脚正好踩了臣的脚，也就是说臣的身上也打上了皇上的龙迹。我想让何大人参拜我的脚趾头，这也不算是辱没了何大人，您说是吧？
2: 皇上，这……
0: 何大人，来呀，来呀，来呀！
2: 皇上，
0: 何大人请啊！请啊，何大人，来呀！
2: 皇，
0: 来呀，请啊，何大人。
2: 我在拜皇上，我在拜皇上，奴才参拜皇上，奴才参拜皇上。
0: 请起吧，何大人。咱们虽然是同僚，可以后也别忘了咱们还有师生之谊呀。
3: 放心，刘大人，我绝忘不了这一天。
0: 忘不了就好啊。
4: 皇上，臣有10万火急之事要奏明皇上。
5: 什么事儿啊？说吧。
4: 皇上，臣刚才翻阅各地呈送来的书籍当中，偶然翻到一本诗集，其中有许多狂妄之语，令人发指啊！
5: 念给我听听。
4: 其中有这么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5: 那这句怎么了？哎，
4: 这是以春秋的笔法讥讽我朝，说大清无文无实，反来统御中原，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刘大人，你笑什么？
0: 我笑什么？王大人，您也是熟读诗文，精通百家之人，居然不知道写诗乃睹物心怀，哪有这么多的道理呀？
5: 你说下去。
4: 皇上，自古吴以侠犯禁，儒以文乱法，此事不可掉以轻心呐。当今国内朝中确实有一些心怀叵测者，仗其稍有文才，或以文攻讦圣朝，污蔑戏弄皇上。若此风不灭，那国之危矣，君之危矣，臣等已死无葬身之地了。
2: 皇上，奴才以为是才王大人所言极是，朝中就是有人经常耍聪明玩技巧，打上山下，所以奴才才总是感到十分憋气。以诗文造反者自古有之，国家社稷生死存亡，岂能以一笑避之？哎呦！

0: 传，不必忌讳，狂悖王法，闻奉朝政者，凡收集藏匿违禁书籍刻板抄写传播者，凡出语荒唐隐晦其词乱我民心者，均以大逆治罪，重点惩处。钦此。
1: 遵旨。
2: 哎，这人快走快走。
3: 随便抓人呢，你们干什么？你们，你们什么人啊？
4: 岂有此理！
3: 走，我说爹，爹，干什么？你们，你们别乱上楼啊！爹，爹，爹！
5: 你们快点！
4: 走开！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
3: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2: 走，快！那边。
6: Thank you.

0: 吴匪文州，你可知罪？
1: 生源写诗作赋，实出于感悟伤时，一时兴起，求个平仄通顺而已，实无犯上之意呀。
0: 感的什么悟，伤的什么时，你倒要说说。
1: 大人，这四季变化，阴晴圆缺，人世沧桑，既能入诗，也可入画，自古然也。
0: 我问你，你的诗里头有“明朝七镇河，一举去清都”一句，是什么意思啊？
1: 这里是说，有朝一日展开翅膀，飞到一个清凉的世界里去。
0: 你可骗别人，你骗不了我。你这明朝的朝字在这里念朝，而不是念朝。你是想明朝会展开翅膀飞起来？你是盼望朱明伪朝复辟，卷土重来，是不是？
1: 大人，不能这么解释啊！明明是读朝而不读朝，生源绝无这个歹意。
0: 这白纸黑字，难道是我写的不成？我再问你，一举去清都一句又作何解？你是想离开我大清国都，到你的理想的天国去，是吧？

0: 这，你那理想的天国是什么？说，大人，
1: 这明明是到清静、清凉、清爽的地方去，这是写诗的一种比喻，大人你应该明白。
0: 住嘴！我当然明白。你为什么不用道，不用上，而偏偏用去？这去，难道不是离开、离去之意吗？
1: 这，
0: 你是想展开翅膀，离开我大清朝，到你的理想的朱明伪朝去？
1: 大人，太，太，太。太，
0: 事到如今叫太太也没用了，快快招来！
1: 冤枉啊，冤枉啊！大人，你实在曲解我的意思了，大人，冤枉啊，冤枉啊！
0: 我看看笔录口供，不得有错。
2: 只求速死。
0: 明朝七镇河是朝还是招？假行？
2: 不，别别，是朝。
0: 那去京都是离开我大清朝之意喽。

0: 看，其实一进来就招多好，非得要动刑，既有为文的勇气，就要有做人的骨气，敢作敢为才是个文人的样子，像你这个样子，呵呵，这是有辱斯文呢、啊、哼。文匪吴文周撰词500余首，其中会稽狂悖之处达126句，其用语或直白叫嚣，或隐晦其词，为朱明王朝扬帆招魂，实为十恶不赦。离奏吴匪文周及子弟叔侄俱斩立决，其妻妾子女依法放逐新疆伊犁，为功臣家奴，臣恭请圣示。
1: 各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臣有一言，刚才汪大人所奏不实，量刑过多，吴文周不过一区区江南文人，饮食作赋偶有不当之词，在所难免，说他有什么奸诈险恶用心，臣实在是不敢苟同。
3: 刘墉胡说，
4: 刘墉为匪类开脱，
2: 臣以为
4: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臣以为中国文字语义奇多，如果按照汪大人刚才的分析，广布文榜怕是不仅要断了诗文，也断了言语，没有人敢说话了。
4: 那你就不要说话，你给我下去。
5: 叫你别说你就别说，
6: 叫你说你再说。
1: 吴文周讥讽朝政，罪数不赦，所奏照准。另外地方官员知情不报，以致流患

0: 至今，把江苏巡抚和常州府革职查办，立即借京叫刑部询问。
1: 皇上圣明。
0: 以后凡有以文作乱、以词犯法的，均交付大典，包庇纵容、知情不报者，均以同罪论处。
1: 皇上，山东临沂有一童生所作诗集，有犯上之言，其中有一句：“一把新肠论浊清”，在我大清国号之前加上一个浑浊的浊字，实属罪该万死。
0: 速速缉拿归案。
2: 皇上，奴才和珅有本起奏，江西一名举子编了一部字典，臣偶得一本，随意翻了翻，其中竟有我太祖、圣祖的名讳，实属罪大恶极。
3: 臣有一本。
4: 臣也有一本。
5: 臣也有一本。
6: 臣也有一本。
7: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9: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7: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9: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8: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0: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 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

0: 孩子吃。
1: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4: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8: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9: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0: 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蟹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下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4: 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5: 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管。
6: 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十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
7: 这是啤酒厂，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柔美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2: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3: 我想见到蝴蝶，
4: 我最爱毛毛虫，
5: 我最想见到蛇。
1: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6: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7: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熬会儿跟热，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1: 哎，这外边怎么了？
2: 这是不是谁又得罪皇上了？哎呦！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可能是啊，
2: 对。
0: 走。嗯，
1: 这么多人呢？
2: 可不是。
1: 哎，小二，怎么回事啊？啊？
0: 哎，都是些读书人，写字儿他写出毛病来了。
2: 哦，这么回事儿。
0: 哎，大哥，哎，莫谈国事。

0: 咱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斗大的字不识一声啊。哎，
1: 咱们怕什么呀？想犯那个罪啊，还犯不上呢。
0: 嗯，那是那是。哎，小二，哎，倒酒，
2: 倒酒，倒酒，倒酒。
1: 哎，这种事儿
0: 啊，就是。
2: 刚才是你们在说话吗？啊，说那个挨宰的主啊，是写诗文犯的事儿。
0: 对，我们哥俩不读书不写字儿，当个好良民，

0: 犯不了那事儿。
1: 哎，对，
2: 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徐守发，他叫沈成卓。
1: 沈成卓，沈成卓，
3: 长官，酒来了。
1: 哎，好好好。
4: 哎，那儿怎么回事？哎，那儿呢？那儿写什么？
3: 清汤鱼，
5: 快摘下来！
0: 哎，倒酒，喝酒，喝酒，
1: 哎，喝！
4: 回来，你们刚才说，你们叫什么来着？
0: 我叫徐守发，
3: 我叫沈成卓。
4: 把你们俩名字写下来。
0: 我们写不好，
3: 写不好啊！
4: 让账房先生写。
0: 好，来，
6: 是这么写吗？啊，
3: 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哎，好好。
4: 真是一不留神，差点让你们两个奸人溜走了。拿下。
6: 是。
0: 什么呀？我们什么也没做呀！我们什么也没做呀！我们
4: 这两个名字还不够吗？
3: 这俩名字怎么了？
4: 徐守发、沈成卓，是吗？
3: 是啊。
4: 守发乃头发也，沈成卓，灼灼青山，乃山顶光秃秃的。你二人的名字合在一起，就是头发光秃秃的了。你们这是诋毁我圣朝剃发之志啊！
0: 这
4: 二位的用心真是良苦啊！
0: 哎呀，这从哪儿说起呀？这是这名字是爹妈给起的，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
4: 和二位一起招摇过市，也是爹妈教你们的吗？
0: 不，
4: 首发成拙，这难道是巧合？若不是别有用心，又做何解？带走！
6: 走！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女河马该没事。
6: 哎，没事莫开口，快干活去。
3: 哎，好。
1: 这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去。
6: 快点，老爷。
7: 为何停下？
8: 老爷，前头就是被发往新疆一例的犯人。
7: 快快带走。

0: 爹，您还得时时指教他。上回经您指点，他的步子顺眼多了。啊，
1: 步子看得远，还要练。
2: 那是。
0: 你得把那要紧的节骨眼上的绝招都传给他。
1: 爹，您还有什么信不过的？女婿可顶半个儿啊！胡说，什么半个儿是整个一个儿？哎呀，还是小子会说话。今儿个，我就兜底的告诉你啊，贤婿，你要想事事顺路路通，遇事不难。

0: 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1: 快说呀。
0: 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
2: 老泰山错了，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
0: 哼，贤婿，咱们两个是谁错了？是你错了，还是我错了？
1: 爹，啊、孔老夫子可是说……
0: 等等等等，又生瓜蛋子了不是？啊，孔夫子说了，把剩下的话都搬出来了，那你就照剩下的话做吧，啊，那你就听好吧。古往今来，遭杀身之祸的，哪一个不是按剩下的话去做的？
1: 哦，啊，我有些明白了，
0: 这就叫绝招秘典。你呀，啊。什么都明白，可是你呀，什么都别说明白。你什么都清楚，可是你什么都不太清楚。
2: 老泰山，那我小婿我该说什么话呢？
0: 该说什么？
2: 嗯，
0: 就说谁也听不懂的话，要么你什么都别说。
1: 这下我可全明白了。
2: 你什么都不明白，
0: 哼！
2: 来，我敬老泰山一杯。
0: 嗯，啊
2: 啊！多谢老泰山指教。
0: 嗯，
2: 干杯。来，倒酒。
1: 哎，
2: 啊不，夫人斟酒，斟上，斟上，斟上，
0: 斟上。
1: 好好，我来，我来。爹。您瞧瞧您女婿，哼，经您一点拨呀，他倒是显出威风。
2: 马上马上，
1: 酒壮怂人胆。
2: 老太山，您可他骂我。
0: 什么酒壮怂人胆啊？男人就应该厉害一点。嗯啊，我在家的时候，你的丈母娘就是不让我喝酒，动不动就抢我的酒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文子，来，干干干。
2: 该，是，男人就不能怕老婆，
0: 那不能怕老婆。嗯，我在朝上不能说话，你回家又不能喝酒，这过的什么日子嘛？
2: 是过的什么日子嘛？来，倒酒。
0: 端。
2: 哎，叶翠不要紧，去把旁人叫来端菜去。老婆，过来，斟上，满上，满上，满上，
0: 满上。
2: 嗯，别走，还有我爸的。满上，
0: 满上。
1: 嗯，让你出口气，你倒是喘上了。
2: 哎呀，踩我鸡眼了！
0: 哎呀，哎呀，贤婿他不行了，喝多了。
1: 啊，快快来，
2: 快来！
1: 来了，扶老爷子到床上去。
2: 哎，老爷子，
0: 慢点说。
1: 来，
2: 哎，老爷子，
1: 快点。
2: 哎，老爷子，您躺炕上慢慢的喝，待会儿我也躺炕上。哎，躺炕上，躺炕上。哎，对，躺炕上。躺炕上慢慢喝。
0: 我
1: 走。老爷
0: 慢点。
2: 老爷子，待会儿给你对着喝。
0: 啊，
2: 烟翠、美红，你们先出去，我跟夫人说话。
1: 是，去吧。不许再喝了，再喝就糊涂了。
2: 那是我考考你，是我糊涂还是你糊涂？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 嗯，
2: 我让你解释那前两句是什么意思。
1: 我要是解对了，你就别再喝了，跟我回去歇着去。
2: 那要是解错了呢？哼！
1: 呸！醉了还不老实。
2: 那好，说好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说。
1: 嗨，这谁不明白？举起酒杯问青天，这么圆的月亮，什么时候会再有啊？

0: 错了，不是？
1: 怎么错了？你倒说说。
0: 应该这么解释，朱明王朝啊，你就像天上的明月，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人间？
1: 哎呀，老爷，你可真是喝醉了，怎么胡说八道？可是要犯杀头之罪的。
0: 来，喝酒。
1: 走。哎呀，这事是这么解的吗？啊，一首千古绝唱的好诗，竟被你解成反诗了。
0: 那而今现在，朝廷就是这么解释的呀。今儿个被推到菜市口砍头的那十几个秀才，就是写诗作文出的事儿。那这诗该怎么解释呢？
1: 哎，老爷，那苏东坡可是宋代人，宋代人不可能写反清朝的诗啊。
0: 那你念这首诗的动机、心地、情绪是什么样的？说，那你为什么要吟这首诗？
1: 你追问我干嘛？是你念的呀！哎，老爷，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也不能念了。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简直是高呼反清复明的口号了嘛！掌柜社，
1: 哎呦，
0: 走吧，跟我喝酒去。你坐好，咱俩喝酒。我给你满上。
1: 哎。老爷，那月亮就不能说明月了。
0: 哎呦，我说您这个糊涂娘们儿，你干嘛非得跟名字过不去啊？你就不能不说名字？你就不能说是圆月？
2: 哎呀，千寻，你把老吴的绝招啊全学会了。
0: 要么你就什么也不说。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他又睡了，来喝酒。哎，满上，给你满上。这是我的杯子，好，我再喝。

0: 对，皇上让下官操办他，
1: 是大人，
0: 下官我
2: 来来来，这个字
0: 稍微有一点松懈呢啊，
3: 喝一口，
1: 这个
0: 何大人，
3: 福建，
0: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1: 哦，王大人，何大人，
3: 哎，各位早到了，哎，这个大人，来，
4: 我知道放什么早。
3: 刘大人，那史家胡同最近新开了个馆子，一色的川味儿，那麻辣烫，刘大人没去尝尝？
1: 哎，你不爱吃辣的？嗯，
0: 您来看看我的奏折。
3: 哎，不敢不敢，王大人所奏不许多看，一定句句在理，句句是实。
0: 您还是看一看。
3: 哎，不敢，看看，看看。嗯，哎，写得好，刘大人，你们山东的大葱能有这么长吗？
5: 你看你这写的，这几句，
3: 哦，这么长。
1: 哎，刘大人不会说话了。啊，哑巴了。
4: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
1: 上朝！
4: 哎，好，上朝了，走走走走走，
3: 王大人请，
0: 您请。

0: 圣朝庙号，圣祖圣宗均要缺笔公写，凡称前朝一律加伪或匪，凡此语中讥讽圣朝圣治者，隐晦其词，侵入灵贵者，已经查出严惩不贷，颁布此律，可于旬月之内除邪匡正，使九州四海只闻五皇圣训。如是，我圣朝圣治，必若天地长存，与日月同辉，与日月同辉呀！臣请圣上照准。
1: 皇上，实才汪大人所奏，也正是奴才之所想，望皇上准奏。
2: 朕准了，照此通示全国。
0: 皇上英明，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各位还有什么说的吗？
3: 刘墉，今儿个怎么不见你奏本呢？刘墉，你怎么不说话呀？

0: 皇上，自从圣旨下达之后，全国上下周到府县，一片安宁，再无逆言，也无逆语了。朕倒安静了。
1: 是，
0: 尤其那个刘罗锅，白也不揍了，话也不敢说了，他成哑巴了。威严之下，他惧怕了。
2: 朕原以为他是个宁折不弯的大丈夫，
0: 嗨，
2: 不过如此吧。
0: 是啊，是啊，皇上，
2: 跟他那个老丈人六王爷学的，
0: 没错。皇上，
2: 嗯，
0: 听说刘墉还是个惧内的主，
2: 啊，
0: 每天晚上给他老婆端洗脚水，
2: 啊，有这种事儿？
0: 嗯。
2: 不过，能够为美人洗脚，也是一大艳福啊。

0: 啊，
1: 是啊。
2: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1: 嗨，每次朕稍有清闲，他就来了。
2: 皇上，实在是十万火急，臣不得不打扰皇上。
1: 哎呀，又是十万火急，什么事儿说吧。
2: 皇上，您看这四库全书被涂抹的一片漆黑，没有几处文字了。
1: 啊？这是谁涂抹的？
2: 刘墉。

怎么回事？啊！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刘墉此举是别有用心呐！
1: 人家都不说话了，你非逼着朕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不成？
0: 臣没有那个意思，臣是说他为什么把四库全书一本本全给抹黑了呢？
1: 皇上，奴才也听说城里人都不说话，全成哑巴了，招牌上字号上的字也都没了。
0: 有这种事儿？
1: 我看必有联系，必有内幕，必有阴谋，此事要仔细的查访才是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嘛？
1: 回皇上，都贴上了，怕哪个字深究起来有什么忌讳。这也好啊，五颜六色，挺好看的。
2: 当铺、饭馆，这都分不开了吗？
1: 啊，不不不，看看幌子，看幌子就清楚了。
3: 哎，你瞧见没有？

0: 也没声，这也没字儿，咱抓谁去啊？
1: 这个安静了。嗯。
2: 哎，这人怎么都不说话呀？
3: 不说话好啊，省着给您惹事了。听说这股风，山东、河南一带都刮遍了，很快就要过黄河、越长江了，人们都不说话

0: 那上学读书又怎么办？光比划着不读出声来。这香卖吗？你说句话呀！说话啊！说啊！说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别！不不不！
1: 明儿，干什么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我明儿啊，明儿，明儿怎么了？拿下！哎，干什么你们？你们只要你张嘴说话，就没个跑。你们好胆大！你大白天敢乱抓人，把他放了！你站住！妨碍公务，一律同罪。你敢？岂有此理！打他！
2: 身为朝廷命官，大白天抓人，我要……
1: 这可是皇上的圣谕，你……看清楚了。
2: 这……
1: 那你得说清楚，我到底犯了哪一条
2: 啊？是啊，
1: 他犯了哪一条啊？
2: 不明白。 他刚才说敏儿，你们都听见了。敏儿是什么？敏是伪诸王朝的救国号，他以明朝的孝子贤孙自居，如此逆贼不抓，还抓何人？你带走！
3: 走！你们走！抓我！我……走吧，走吧。
4: 我
3: 哎，
4: 万岁爷，走吧。

0: 满大街老爷打成这样，
1: 就是
2: 这还多亏了救的人去的早呢，
1: 是吗？
3: 皇上爷呀，不吃眼前亏，不然呀，一样抓着呀，照打。哎呀，我现在这是，
0: 他不会放屁。
4: 这是怎么说的？给老爷打成这样！
5: 是啊，还有人敢打老爷？天底下还有没有王法了？
4: 就是哎呀，老爷不王法，你看把老爷打的，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醒醒！哎呀，老爷醒！老爷，老爷，哎呀，老爷，你看我们爹老爷醒了！哎，老爷，我给您擦擦，
6: 没事，别怕，老爷，这是家。老爷别怕，这是家呀。在家
5: 怎么给打成这个样了？
4: 是
5: 这成什么了？不是就说了个名儿吗？
4: 说的是，
0: 不是说名儿，就说名儿，就
4: 啊，老爷，哎呦，快点，老爷，您这是
5: 拿水来，急死我，水拿过来，
4: 哎呀，老爷，快点，老爷，哎呀，
5: 水，
4: 少提少提，
5: 喝点水，
4: 老爷，您喝水。
7: 都给我说话，说话。
8: 党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

0: 苏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

0: 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6: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7: 一定去。
5: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7: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6: 我心里发怔啊。
7: 滚。
5: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7: 是谋杀，枪杀。
5: 也是。
8: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
1: 在追求。
5: 揭开重重面具。

0: 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扔。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
4: 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69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69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69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4: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

0: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什么是公？什么是名？什么是奸？什么是忠？嬉笑怒骂路不平，为满人不公。
9: 都给我说话，说话！现在老百姓不说话，你们也不说话，文章典籍的字都涂抹光，商行店铺的字也盖住了，那我中华岂不成了禁忌之国了？哎，朕之所以要大张文网，目的是为了要进而化之啊，哎，可不是为了进个哑口无言呢、啊，不是啊，这可不是朕的初衷，不是的。你们都说话呀，哎，给我说话呀！
10: 皇上，我看不说话就是以

0: 沉默对抗。其实皇上的意思是要消除狂邪，而非让人不说不写，只要用心端直就可大写特写，大说特说。像臣一样，无论书文言谈，均未因圣旨而感到不方便。因为臣心怀坦荡，纯净如水呀。
1: 这么说，我这大清现在就剩下你这一位忠臣了。
0: 臣不敢狂妄，臣确实是对皇上忠心耿耿啊。
1: 你混蛋！这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
0: 这
1: 我想听别人说话，要不然我这大清就完了。滚下去！
0: 这

1: 六王，你是辅国重臣，你来告诉朕，怎样才能使百官说话，使百姓不再作哑装聋？啊！
2: 皇上问你呀，怎么样才能使百姓不作哑装聋？
3: 哦，皇上要知道我练的这是什么功啊？哎呀，我练的呀，这是武当山第六代团主无极道人的云手功。
1: 不是，皇上问您，
3: 我练的这是第一套，还有一套，皇上要学呀。改明儿我教给皇上。
1: 算了算了。
3: 哎哎，皇上您怎么不学呀？
4: 霸王，你说说，
5: 皇上您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4: 闭嘴！九王，你说呢？
6: 我看您还是自己拿个主意吧。
4: 你废物！
3: 皇上，您今儿想练呢？您要是今儿想练呢，那我
7: 哼！哎，皇上今儿又不想练了。
4: 朕倒用着你们的时候了，啊！你们倒都不说话了，那我养你们有什么用？难道都是一帮酒囊饭袋吗？

0: 你。真是让你。好，你还在给我装聋作哑是不是？朕不问你们，朕我谁都不问。退朝！
1: 退朝！
2: 刘墉，臣在。
3: 哈哈，刘墉，你到底是说话了？你不再装了？
0: 朕就是要听你说话。
3: 刘爱卿，你说什么都可以，只要说话就好啊。现在满朝文武都不说话，百姓们都装聋作哑啊，这样下去如何了得呢？啊，
0: 来，给朕出个主意。
4: 啊，朕不敢说。
0: 哎呀，朕恕你无罪。
2: 臣有一本奏上，
0: 这就对了。
2: 胡生，
1: 扎，
2: 呈上来，
1: 扎。
2: 臣参奏内阁大学士王仲直。王仲直身为内阁大学士，广设文王，坑害百姓，欺上瞒下，其所作所为乃绝我孔孟之

0: 道，毁我中华文明，坑害百官，与我百姓，致使全国上下无人敢说，无人敢写。此乃亡国之举，其罪魁祸首就是天下第一逆臣贼子汪仲之。
1: 皇上，刘墉他一派胡言，居心不良。
2: 你看我住口。刘爱卿说，
0: 皇上要想让大家开口说话，广收民心，则必须拿汪仲之示问，并昭示全国。且汪仲之自己狂悖之言颇多，他前日有份奏折，
2: 怎么
0: 上有若天地常在，与日月同辉一句。
2: 有这词儿。
0: 日月为明，明不就是说朱明王朝与日月同辉，与天地一般长久吗？
3: 是啊，真
1: 的是。皇上，臣绝无此意。
0: 汪大人，清风不识字都可以做这样的解释，与日月同辉就不能了吗？
2: 汪仲之，按你的说法，这句话该怎么解释？
1: 皇上，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臣该死。
0: 皇上，汪仲之一直说他该死，看来他是死而无憾了。

0: 说来说去，这最坏的人是你呀、啊！哈，推出午门斩首！
1: 吾皇圣明啊！把他推出去！
2: 皇上，我冤，我不是那意思，我冤呐！皇上，我不是为了您，我是为了大清朝。
1: 皇上，圣明啊！
3: 皇上，圣明！
1: 皇上，您圣明！哈哈哈哈哈哈！
0: 平身。
3: 谢皇上。啊，
0: 这下好了啊，大家都敢说话了，是不是？哎，刘爱卿，平身呢？
4: 谢皇上。啊，
0: 对了，爱卿啊，看起来这不说话也够吓人的嘞。
4: 说多了也吓人呐。
0: 不怕，你尽管说。
4: 臣不敢说。
0: 嗨，你说。
4: 皇上，嗯，您往宝座上看，您再往上看，
0: 先皇手书正大光明。哦，
4: 皇上，按照汪仲植的解文释义法，您天天坐在这儿，原来是为了光复初明王朝啊。
0: 爱卿，行了行了，咱不再说这事儿了，行吗？嗯，以后谁也别再提这件事了。
3: 不着。
0: 说来说去，差点把朕也绕进去。
4: 是，
0: 这个王仲植真是该杀，
4: 该杀。嗯，

0: 走。
1: Good morning， 早安。How do you do？ How do you do 是你好的意思。这英吉利语并不是十分难学的，和我中华语言还是有渊源关系的。好度有度，你看好度有度就是好的。

0: 拜。
1: 他真丑啊。
0: No, 就是不的意思。Yes, sir. Yes, sir, 就是。

0: 清大一池水，洒落万点银。
1: 清大一池水，洒落万点银，好诗。马上把它笔录下来。侯公公，这边来。刚才皇上那个银字用得多妙啊！这一字千金，掷地有声，大有出奇制胜之感啊！
2: 对对。
1: 要是一般的俗人，在这儿非用金字不可，
0: 对吧？
1: 要是用金，那就俗了，俗不可耐呀。
2: 对，俗。
1: 你看黄
0: 金蝉寻不见，谁人知五心？
1: 好。怕极了，
3: 太亲啊！
0: 这个金子俗不俗啊？
1: 皇上，等奴才让他们笔录下来，再来回您的话。
3: 哎，太亲，你告诉朕，
0: 这个金子是不是俗不可耐啊？
1: 可耐，可耐。这个金子用在这儿，这么个用法。那就一点也不俗了，绝对不俗。
3: 哎，朕刚才还听你说，这首诗里要是有个金字，就变成俗不可耐了。
1: 皇上，您想啊，您前面用的是个银字，后面才用这个金字啊。银字做了铺垫，金字那就是一峰突起，一点都不俗。谁要说这是俗的话，那他本人才俗，俗不可耐。再者说了，天底下自古至今，哪有一个诗人敢如此用字的呀？啊，
2: 不敢，不敢。
1: 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没有一个人敢用的呀！啊，连鬼他都想不出来呀，皇上。

0: 上，皇上，这叫大雅大俗，化腐朽为神奇。
1: 是啊，
0: 皇上，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2: 难得呀，
1: 何爱卿，难得你的脑子是转得这么快。
0: 皇上，皇上，那谁人知吾心一句
1: 啊？
0: 啊，奴才明白了，奴才明白了。要是奴才什么事儿都想不到，什么事儿都办不成，那还要奴才干什么呀？还不如干脆养条狗算了。皇上，明儿晚上您就请好吧。
1: 哦，
0: 奴才早就给您预备了。
3: Welcome, 欢迎欢迎。
4: Welcome,
3: 很对，老爷，您学得很快。
4: 追根溯源呐，你们英吉利语是从汉语发展过去的，你看其中还能找到汉语的影子，所以它并不十分难学。你看看，自盘古开天，是先有我中华大国，后才有八方四夷，也就是说呀，先有我中华汉语，后才有英吉利语。汉化为本，英吉利语、法兰西语只不过是支脉而已，所以也就是说，大同而小异，表异而实同。
3: 老爷说的非常对。
4: 玛丽小姐，我还想向你请教一下，我朝有一句常用的话，你吃了吗？用英吉利语该怎么说？你吃了吗？
3: 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
4: 这个就用不着分那么清楚了。哪顿都可以呀。
3: 你是说用过餐了，对吗？
4: 对对对。
3: 你想请客人吃饭吗？
4: No, 我不是那个意思。这只是一种客气，一种礼貌用语。
3: 老爷，为什么要问吃饭了没有？客人听了你这话，会误会你想请他吃饭。
4: No。我说你们洋人的脑袋怎么是不够开化，怎么就转不过这弯来？这仅仅是一个礼貌用语而已，并不是我真想请他们吃饭。这样，这个无可奉告，用英吉利语怎么说？
3: 无可奉告
4: ？Yes， 或者说是，虽然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还是不告诉你。
3: 为什么？如果你知道，应该告诉他。
4: No, 这是外交上的事儿，你不会明白。你就说有没有这个词儿，无可奉告。
3: 有了。Reserve an answer.
4: Reserve an answer. 无可奉告，我是基本学会了，玛丽小姐。请教一下，用英吉利语，亲爱的，怎么说
3: ？My dear。

0: My dear.
1: My dear. My dear. My dear. 庄稼地，庄稼人喜欢好麦子，好庄稼。对，好，亲爱的。英吉利语跟汉语的关系，这不是很明显了吗？对对，汉语是主干，英吉利语、法兰西语等等语言都是支脉，主干，支脉支脉支脉支脉支脉，主干。亲爱的，麦地儿，麦地儿，亲爱的，亲爱的，麦地儿，麦地儿。
2: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哎，诸位小姐，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那个手啊，摆的还不直，腿啊也没有伸直。我再给你们做一遍，你们看看啊。一、二、三，见着皇上啊，那手啊要叠好，身子要直，要慢慢的蹲下去。哎，慢慢的，眼睛啊要看着皇上，哎，再慢慢站起来，哎，咱们再做一次啊，哎，听我的口令啊，一、二、三、一，
3: 阿弥陀佛，
1: 贤弟别来无恙，
3: 刘大人，请受小弟一拜。
1: 哎呦，贤弟请起，贤弟请起，你我兄弟何必拘礼呀？咱们分别这么多年，我多次约你进京晤面，可是贤弟一直不肯赏脸呐。
3: 刘大人误会了，不是我不肯来，小弟身居荒山野岭，尚有无穷烦恼，若走进京城，耳听司主管弦，眼观灯红酒绿，家里如云，那烦恼岂不是会把我埋葬了？
1: 贤弟天资聪颖，通透佛法，连我皇上都赞不绝口，你还会有什么烦恼啊？
3: 大人有烦恼吗？
1: 俗世繁杂，烦恼当然是难免的了。
3: 大人有烦恼，我为什么不能有烦恼？
1: 哎，你是佛门中人，且是我皇万岁特赐法号的一等贤人呐。
3: 出家人、贤人，也还都是人吗？
1: 那是那是。
3: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1: 如此说来，贤弟你是旧情难忘啊。
3: 难忘旧情，总是相遇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1: 差矣，差矣，此诗乃苏东坡为悼念亡妻而作，你我可都是好好的大活人呢，还能让尿憋死了？
3: 还好好的，弟只因皇上一句话，如今就变成活死人了。
1: 不许胡说，
3: 大人救救我。
1: 哎，快点起来。没想到你还是如此执着呀。也是，也真难为你这一对才子佳人。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3: 为什么？
1: 我这儿正好有个差事，四库全书中的佛法经典需要一个人去校勘，而兄弟你又是精通佛法经典，由你来分类鉴别，你堪当此任。嗯，
3: 大人，你现在还让我埋首佛典，我一进佛经佛语就已经头昏眼花了。
1: 哎呀，这只是一个差事，我是让你身在京城，离一个人近点儿。
3: 谁？
1: 你猜是谁？
3: 哎呀，你快说是谁呀！
1: 我不说你也明白，殷红小姐。

他一直住在我的府中，等着一见贤弟。别说了，别再说了。贤弟还是痴情不改啊！好了，不必烦恼，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这样，等什么时候我奏明圣上，让你们终。

0: 那位英吉利大人正等着您呢。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你告诉他，让他把要办的事列个清单，明儿我就奏明圣上，让他放心啊。
0: 是。
2: 看什么？非礼勿听，非礼勿视，西洋人送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什么？坐。
0: 是是是。

0: 请用茶。
1: Thank you。
2: 关于你们提出的要求，请你先。
3: I have already seen your requests。
2: 关于觐见我朝皇帝的问题，马先生，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能仅只是行你们的屈膝礼，必须按照我朝三叩九拜之礼。
3: I think it would be appropriate for you to bow before him. You must prostrate yourself and make obedience.
4: Sir.
5: 大人，我们认为屈膝礼是最高的礼节，因为我们觐见英王的时候也是行此大礼。
2: 马先生，尔等英吉利小国能与我大清国相提并论吗？这样比试有失体统的，玛丽小姐。
6: 招财行好运，百福银幡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中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幡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幡，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7: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幡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元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9: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6: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青眼玉器万年银，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0: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 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

0: 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3: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妹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开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期。

0: 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2: 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3: 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管。
4: 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十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
5: 这是啤酒厂，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2: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3: 我想见到蝴蝶，
4: 我最爱毛毛虫，
5: 我最想见到蛇。
1: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6: 丝路小脚印，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1: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什么是苦？什么是病？什么是贱？什么是重？喜笑怒骂路不平，未完人不公。
10: 马先生，尔等英吉利小国，能与我大清国相提并论吗？这样比试有失体统的，玛丽小姐。
11: You should say we believe this as a matter of custom.
12: Yes, just now my meaning was not quite clear.
11: 是，刚才我的话没有说清楚。
12: We believe
11: 在习惯上，我们认为屈膝礼是最高的礼节。
10: 玛丽小姐，给的翻译，那是尔等小国的见识，觐见我大清国皇帝必须得跪拜。
12: We only kneel before Jesus.
11: 我们在上帝面前才跪拜。
10: 我大清国皇帝又称为天子，难道不是和你们的上帝是一样的吗
12: ？No.I am not visiting God.
11: 不，我不是觐见上帝，不是臣子拜见君王。我马尔格尼是大英吉利国的代表，我代表一个国家。哈哈哈哈哈
10: 哈！莫非你不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吗？
11: 大人，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10: 玛丽小姐啊，我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呀，就是说天下所有的土地都属于我大清国呀。

0: He says all the land under heaven belongs to Qing Emperor.
1: How on earth could England belong to the Qing?
0: That is what he means.
2: 马先生生气。
0: I have to advise you to use wits, McCarthy. 大人，他刚才听了大人的话，但是他顿开茅塞，他也感到很痛苦。他们并非不想对大皇帝行三叩九拜，而是他们跪不下来。你看，他的腿是笔直的，只能屈，而跪是很困难的。
2: 请走一走。
0: Sir, please, can you stand up? Can you please walk over there? 大人，你看，他只能做小小的弯曲。
3: 哦，我差点给忘了。据说你们西洋人和我们大清国人比起来，少了两块骨头，是不是没膝盖骨啊？猫猫，猫猫。

0: 比国逆派一人常驻京城，照管英吉利通商事务。
1: 我天朝皇恩浩大，区区英吉利小国，我朝自会照顾，何须派人来当差？
2: 就是，
1: 不准。
3: 是，
0: 不准。英使还提出在江宁和天津两地建立船舶及货战之场地。
1: 不准。
0: 是，不准。哎，莫干了。还有皇上要求在内河航运的船只减少赋税，你看看。
1: 什么？
0: 啊，他们说呀，希望在内河航运的船只能减少税收。
1: 不准。
0: 是不准。
2: 慢着，皇上，奴才看您这云肩左边好像高了一点。
0: 皇上，英使马尔戈尼说是这一次带来五个英吉利女子献给皇上。
1: 不准。
2: 是看走了眼了。
1: 哎，你说什么？
0: 有五个英吉利女子说是要献给皇上。
1: 哦，哎呀，难得他们一片孝心呢，也不能事事不准。
2: 就是啊。
1: 嗯，那就收下吧。
2: 哎，
0: 是不准。
1: 啊，哎哎哎，这大清国是你当家呀，还是我当家呀？
0: 哎呀，当然是皇上当家呀。
2: 跋扈了。
0: 皇上，西洋人离蛮荒不远，连膝盖骨都比我天朝人少了两块，彼等至今尚未成人，即与禽兽相同。皇上如果收下此五个英吉利女子，岂不是等于与禽兽交配呀？臣说不仅不可，而且是万万不可。这不仅有关天罡人伦，而且有关皇族血脉、圣祖圣庙、大清威仪、江山万代呀，皇上。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还没结没完了呢。起驾。
4: 起驾。
0: 何公公，
2: 什么话？
0: 我来给你添俩胡子吧。
2: 闹什么闹呀？

是班禅、猛王、吉尔巴汗、苗王、成天顺觐见皇上，祝武

皇上，祝皇万寿无疆。

1: 就是督马不得拜见皇帝陛下。皇上，他们把那小妃子给带来了。哦，那他们为什么不来见我？那小妃子性情刚烈，怕她在金殿之上闹出什么失礼的举动，所以让她暂居一事，等盛典过后再让她。 参见皇上。
2: 什么样的女子，竟需如此防范？
1: 您见了就知道了。
3: 英吉利使团马尔格里伯爵觐见皇帝陛下，祝武王万寿无疆，
4: 万寿无疆。

0: 这是个什么老狮子？你们看看。
1: 挺不错的。
2: 哎，我说各位，你们过来瞧这船啊，这船上它乱七八糟这么多玩意儿啊。
3: 真是
2: 干，哎，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说清楚，说拐弯啊。
4: 哎，那还这
0: 马上你瞧那边。
5: 不懂
0: 了啊。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0: 好了，要是看着喜欢就留下吧。哎，爱卿啊，
1: On behalf of His Majesty, the King of England, I present these 5 specially chosen British maidens to His Excellence.
0: 皇上，奴才以为应该把他们
2: 啊，这个
0: 刘爱卿。
3: 算了，回吧。
4: What?
1: Emperor, these young women traveled thousands of miles to live at your Majesty's side. They have, of their own will, offered themselves to live at your Majesty's side.
3: 算了吧，你王的孝心，朕心领了就是了。哎，不过这个大船，朕就留下了。这种机巧之物，看来也是耗费了不少人力啊。这也看出你英吉利国对天朝的一番心意。不过，回去转告你王，治国要以农为本呐，万不可玩物丧志。尽搞些机巧惑人的东西，与国与民均无半点益处啊！朕这一番话，你可记住了？嗯，朕深知你国地处荒蛮，未逮教化，国弱民苦啊！朕是时刻记挂在心，只是路途遥远，鞭长莫及哟。哎，趁尔等来朝之际，特赐尔国茶叶200担，上等瓷器500箱，绸缎500匹，以资尔国不足之用。啊！哦，对了，回去告诉女王，有时间到天朝来住几日，以解朕昼夜思念之心呢。不过下次来的时候就不要带什么东西了，路途这么遥远也实在是不方便。再说了，我天朝应有尽有，你们有的我们全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有嘛。啊，好了，下去吧。
0: 皇上，这五名女子，
5: 我天朝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美貌的女子可谓应有尽有，何须这样的异国他乡之物？你说是吧？再说了，朕也不忍心看着他们远离故土，离开他们的爹娘。还是回你们英吉利去吧。
1: Emperor, these young women have traveled thousands. 俄罗斯
6: 彼得罗维奇殿下特使安东尼奥拜见皇帝陛下。
5: 回吧。
0: 皇上。这5名女子如此美貌，她们是千里迢迢

0: 皇帝陛下，我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一车大白熊。
1: 什么？熊？他说熊，熊，不对，是叫熊。
2: 万岁爷，您慢着。
3: 皇上小心。
4: 爱卿啊，
3: 皇上，
1: 我怎么觉着像是到了江宁的翠花楼去了？
3: 皇上，这不是更有味道吗？

0: 是有味道。凡事只要以直白浅露，那就没什么意思
1: 了。没错，
0: 比如作诗啊，比拟隐喻，朦朦胧胧的才能有味儿。这观美人也同出一辙呀，往往要曲径通幽、寻寻觅觅的感觉，那才好啊。
1: 对，还是陛下呀，无论什么事，不管是大是小、是轻是重，只要经皇上嘴里这么一过，总是透着天机妙趣。
2: 老爷，他是胖了还是瘦了？老爷，我问你呢。
3: 什么？
2: 我是说他胖了还是瘦了？
3: 胖了。
2: 吃得下饭，睡得着觉，那他心里还能有我吗？
3: 啊，不不不不不，也许是我没看清楚，他可能瘦了，因为我们当时在谈佛经义理。
2: 哦，他那佛经义理比原来如何？
3: 比原来是大有长进了，在佛典是倒背如流，各宗各派是了如指掌，且谈风犀利，深得佛理之妙啊。
2: 他一门心思都在佛上，心里哪还有我呀？
3: 想错了不是？正是因为心里头有你，才终日与佛为伴，希望能去除掉思念你的烦恼啊。
2: 哦，他是想从心里把我忘掉。我说我怎么到京城都快一年了，他居然一面都不来见我。
3: 不不不，又错了不是？他确实不知道你在京城啊。
2: 那是他心里没有我，所以才不来打听我。要打听怎么会不知道呢？
3: 又错了不是？既然入了佛门，就得按照佛门的规矩。迎风姑娘，他也有他的难处。
2: 他是深入佛门，难道心也入了吗？当时他可是……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云红姐，老爷是说李相公聪明能干，学问又好，又懂规矩，那是夸他，想让你放心呢。
3: 对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燕翠说的就是我说的。
2: 聪明能干，学问又好，他要是心里没有我，那又有什么用呢？
4: 爹爹糊涂了，你仔细想想这个道理。他要是心里没有你，怎会答应今天来看你呢？
3: 就是嘛。
5: 既然你们俩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那就一个人说得了，干嘛费两个人的口舌呀？
4: 夫人。
3: 哼，
4: 其实老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殷红姐一直没有绕过弯来。
5: 行了行了，哼，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4: 夫人，
5: 其实啊，我们老爷从避暑山庄一回来就夸你那个李公子
3: 啊。是是是，来，夫人请坐。燕翠去吧。
4: 是
5: 啊，坐。说他呀，心里一直就惦记着你，什么佛经呀、义理呀，全没往心里去。
3: 是。
5: 事后我还在想，一辈子能有这么个男人，时时刻刻能把自己放在心上，那真是死也值了。
3: 啊，说的是。
4: 真是这样吗？
5: 是啊。
3: 说的是。
5: 千说万说，不如见上一面，什么都明白了。待会儿他来了，你心里有什么话就对他说，有什么苦水就都倒出来。
3: 是，你就把心里的苦水倒出来。
4: 他也一定很苦。
6: 哎，老爷，他来了。
4: 来了。
3: 哎呀，贤弟，贤弟呀！
7: 阿弥陀佛。
3: 贤弟。
7: 阿弥陀佛。
5: 哎呀，行了行了，都到这儿了，别阿弥陀佛没完了。银红，

0: 娘子，夫人，走。娘子，娘子，娘子，哎，没事儿走啊，夫人。哎，
1: 美红烟翠，你们先在这儿盯着，没事儿再走啊。哎，
0: 有事找我。哎，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 谁是你的娘子啊？如今我还代守闺中呢，你好狠心呐！刚把我从苦海里赎出来，就又把我往火坑里推。你到出家当和尚躲清净去了，可你让我怎么活呀？
0: 娘子，这实在怪不得小生啊。只因皇上一句话，小生我再也回不去了。
1: 那你就想不到出来看看我？
0: 小生现在已经是出家人了，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约束，这由不得我自己啊。
1: 那还是你心里没有我？
0: 不，这你可错怪小生了。小生我朝朝暮暮，日日夜夜，无一刻不念及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1: 你骗人！听说你熟读佛经，报备如流，你一门心思都在佛经上，哪能有空想我呀？
0: 娘子有所不知啊，小生手握经卷，那里字字如娘子说话，小生才能铭记在心。小生礼佛，那也面面如娘子之貌，小生才能勤于功课。几年下来，小生于佛经佛理，无一处没有娘子，无一时忘记过娘子。
1: 是这样吗？
0: 娘子即佛，佛即娘子。
1: 真是这样？
0: 如若不信，娘子可操刀剖心，看看小生的心是娘子的还是佛的。
1: 你过来，你过来呀，让我看看你的心，我就明白了。你是在喊我吗？你怎么了，李郎？李郎，你醒醒，你醒醒啊！李郎，
2: 咻咻，
1: 李郎，你醒醒，快醒醒！李郎，李郎。

0: 其实啊，人生能有一难得红颜知己也是幸事啊。像道济和尚能有银红这样一位痴情女子，也是一段难得的人生佳话呀。
1: 感情老爷也是在遗憾少个红颜知己了。
0: 嗯，不，我只是触景生情而已。
1: 其实啊，你就有着心思也没什么。像老爷这样的身价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一个红颜知己算什么？就有他十个八个的，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儿吧。
0: 哎呀，我说夫人呐，你是越说越远了。我刘墉能有夫人一人足矣。

0: 皇上都是艳羡不已，我还能有什么妄想？夫人，你错怪了。
1: 错怪你了。
0: 错怪了。
1: 你虽然没有羡慕三宫六院，却也是羡慕人家一妻二妾。你当我看不出来呀？
0: 哎，不敢。
1: 是不敢还是不想？
0: 不敢。啊，不不不不不，是不想。哎呀，是不敢也不想。
1: 你不想，你不想，我倒替你想着呢，
2: 夫人。
0: 哎呀，夫人，你这说什么？
1: 怎么了？
2: 嗨，这两个人，一会儿一个喊娘子，
3: 一会儿一个喊李郎，
2: 一会儿一个哭，
3: 一会儿一个笑，疯疯傻傻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2: 不过这会儿听着慢声细语的，像是在说心里话呢。我们两个就走开了。
1: 啊，行了，待会儿你们再去看看，别聊过了时辰，道济和尚回不了庙里，这事儿可就大了。
3: 哎，
1: 你看咱家丫鬟如何？
0: 哎呀，夫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1: 老爷，坐下，坐下。
0: 哎，谢夫人。
1: 谢什么？
0: 哎，谢夫人赐座。
1: 我还什么也没说呢。
0: 谢夫人赐座。
1: 老爷，你也是40多岁的人了，别人家老爷到这个岁数早就是三妻四妾，可咱家老爷就我一个人伺候着，也的确有点太冷清了。
0: 夫人啊，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可从来没这么想。
1: 再说我至今也没能为你生个儿子，心里的确不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其实啊，我早就想着给老爷纳个妾，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安心了。
0: 哎呀，夫人呐，
1: 人也替你想好，也别到处张罗了。咱家丫鬟就不错，人忠厚，模样也行，对老爷呀也知冷知热的。
0: 夫人，你哪能那么想？我可从来没那个意思。
1: 哎，老爷要是不愿意呢，这事儿就往后拖拖，等有了合适的再说。
0: 夫人真有这个意思？
1: 真有这个意思。
0: 要是夫人真有这个意思，我要是再推脱，是不是有点却之不恭啊？
1: 老爷要是实在不愿意，我要是强求，是不是也不好啊？
0: 既然夫人有这个美意，我看就照夫人的意思办得了。
1: 你看咱家丫鬟还行？
0: 也无所谓行不行，总之不必舍近求远让夫人劳神，只是不知是胖的还是瘦的。
1: 那得老爷看中了眼才行啊。那胖的
0: 啊，
1: 那就瘦的。
0: 瘦的。
1: 你还是喜欢美红胖点儿？
0: 不胖。
1: 那还是烟翠喜欢？
0: 喜欢。
1: 早料到了。那老爷说选个什么日子同房好啊？
0: 其实无所谓什么日子不日子，一个小妾方便就好，方便就好。
1: 方便？今天晚上就最方便。
0: 哎呦，夫人呐，夫人，
1: 看你急吼吼的这个样子，你不是说你从来就不想这种事儿吗？
0: 夫人，
1: 你不是说你心里从来就有我，没有别人吗？
0: 夫人，夫人，
1: 这还没几句呢，你就挑肥拣瘦的急成这个样子。你说你什么时候看上他的？什么时候上心的？这还在我的屋里呢，几双眼睛都盯着，要是在外头我看不见的地方，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你说你有几个相好的，安了几处外室？
0: 哎呀，夫人呐，你确实是冤枉我了。我刘墉从来不存非分之想，一辈子清清白白，除了夫人，我真不知天下别的女人的滋味啊。夫人呐。
1: 什么？你还想知道别的女人的滋味？
0: 哎呀，夫人呐。

0: 那刚才是你说的要给我纳妾，免得绝了后代。我一想啊，也对，就答应了。你看，你要是不同意，咱刚才那话就全当他没说，行了吧，夫人呐、啊？
1: 没事，没事、啊，这件事情我还得替您张罗着。可是刚才看到您那副轻浮相，实在是让我伤心呐、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4: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7: 太棒了！
8: 哇，好香啊！
9: 闻到香味了都。
10: 玉米炖排骨，
11: 香什么？
10: 虾仁蒸蛋，
9: 真丰盛，真丰盛。
10: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
12: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0: 小馋包，
9: 吃吧。
10: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
8: 就能养得动，真不错。
10: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3: 嗯，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4: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5: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惠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6: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1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6: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煎上一口锅吧。
6: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5: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1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5: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

0: 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2: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3: 一定去。
1: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4: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2: 我心里发着呢。
4: 滚！
1: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4: 是谋杀，枪杀。
1: 也是。
5: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1: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2: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1: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2: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1: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3: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0: 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之处，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
1: 09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2: 什么是苦？什么是命？什么是贱？什么是忠？嬉笑怒骂路不平，悲欢人不共。
13: 你看咱家丫鬟还行？
14: 也无所谓行不行。总之，不必舍近求远，让夫人劳神。只是，不知是胖的还是瘦的。
13: 那得老爷看中了眼才行啊。那胖的
14: 啊，
13: 那就瘦的。
14: 瘦的
13: 你还是喜欢美红胖点儿？
14: 不胖。
13: 那还是烟翠喜欢？
14: 喜欢。
13: 早料到了。那老爷说选个什么日子同房好啊？
14: 其实无所谓什么日子不日子，一个小妾方便就好，方便就好。
13: 方便？今天晚上就最方便。
14: 哎呦，夫人呐，夫人，
13: 看你急吼吼的这个样子，你不是说你从来就不想这种事儿吗？
14: 夫人，
13: 你不是说你心里从来就有我，没有别人吗？
14: 夫人，夫人，
13: 这还没一起聚呢，你就挑肥拣瘦的急成这个样子，你说你什么时候看上他的？什么时候上心的？这还在我的屋里呢，几双眼睛都盯着，要是在外头我看不见的地方，你还不知道干什么呢？你说你有几个相好的，安了几处外室？
14: 哎呀，夫人呐，你确实是冤枉我了。我刘墉从来不存非分之想，一辈子清清白白，除了夫人，我真不知天下别的女人的滋味啊，夫人呐。
13: 什么？你还想知道别的女人的滋味？
14: 哎呀，夫人呐，那刚才是你说的要给我纳妾，免得绝了后代。我一想啊，也对，就答应了。你看，你要是不同意，咱刚才那话就全当他没说行了吧，夫人呐。
13: 这回事，这件事情，我还得替您张罗着。可是刚才看到您那副轻浮相，实在是让我伤心呐。
14: 哎呀，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夫人，你看，你看，你看呀，你看我这给你赔礼了，夫人呐。

0: 夫人，
1: 。道济和尚说要走了，他和殷红姑娘要来看老爷和夫人，让他们进来吧。
2: 是。
1: 看看，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谁也说不得了。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起来，起来，起来！
1: 这是干什么呀？膝盖骨就这么软。
2: 我二人之事，就全靠大人成全了。
0: 大人，您可得救我们！求您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让皇上放他回家吧。
2: 求大人成全。

0: 干什么？
1: 赏，
0: 赏。

0: 在里头。
1: 皇上让他赶快去一趟了。
0: 哎，那请吧。
1: 好好好。
2: 唱曲儿耍把戏，划船看景观灯火，吃山珍海味，喝琼浆玉液，咱们能想的法子都试过了，他怎么？哎，
3: 皇上，他是不是生来就不会笑啊？皇上不要着急，奴才再想，再想。

0: 臣刘墉叩见皇上。
1: 爱卿请起，赐座。
2: 扎
0: 谢皇上。皇上召臣不知有何急务，臣洗耳恭听。
2: 啊，
3: 这个刘大人是这么一回事。嗯，千人万寿节上，西部土尔都孝敬皇上一个女子。
2: 嗯，
3: 这个女子国色天香，倾国倾城，风流绝代。打个比方吧，
2: 嗯，
3: 如果说原来后宫的嫔妃是一群孔雀的话，自打这女子一来，全成了秃尾巴鸡了。
4: 那好啊，皇上该满意了。
3: 哎，皇上不高兴啊。
2: 为什么？
3: 因为这个女子成天愁眉不展，不言不笑，能想的办法都想过了，她就是无动于衷。
2: 何大人，此女子笑与不笑是有关国运，还是社稷盛衰？
3: 刘大人，话不能这么讲。那女子不高兴，天子脸上没笑容，天子不悦，有伤龙体，这难道还不是关乎社稷国运的大事吗？所以才请你出来出个主意啊。
2: 嗯，
3: 哎，皇上有一个办法咱们可从来没试过呀。奴才记得史书上记载，纣王魏博妲己一笑，裂帛不止。
2: 哎，何大人，别出这亡国之招。
3: 哎呀，那你倒是出个主意啊。
2: 有了。
3: 说，
2: 他想家了。
3: 这不是废话吗？哎，有了。皇上，奴才想出个主意来，咱们就照他家乡的样子修一所大房子，再造一所大花园，从他家乡请了很多宫女伺候着。总而言之，一切的衣食住行全照他原来的样子，不愁他不笑逐颜开。
2: 对呀，啊，是啊。哎，朕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们俩去办啊，马上监督造园子。哎，皇上，臣这几个月正加紧批阅《四库全书》文稿，我看这件事还是请何大人。
4: 哎，你把《四库文稿》的事先放一放。哎，这件事没你可不行啊。何爱卿，你筹措银两、材料。刘爱卿
2: 在，
4: 你设计图纸、监督营造，一个月之内把园子给我造起来。
2: 一个月？
4: 那就二十天。
2: 啊？

0: 哎呀，刘大人，真可以啊，睡在这儿了。瞧弄的这副可怜相，知道你很辛苦啊，可是我也不轻松啊。准备款项，打点人去买材料，都不容易。好了，明摆着，他这是给您看的。刘大人，刘墉，圣驾来临，赶快起来接驾啊！
1: 刘爱卿的确劳累，的确辛苦。来人啊！
2: 招。
1: 扶爱卿到个舒适的地方去休息。
0: 拿出去。

0: 皇上，皇上，你看，他笑了，笑了。啊啊，对，爱卿啊，
1: 皇上，这件事情办得好，
0: 谢皇上夸奖啊。您看，
2: 赏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3: 赏和珅一等侯双眼花翎，
0: 奴才谢主隆恩。
2: 啊，对了，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
4: 扎
0: 啊！哎，何爱卿平身呢，谢皇上。
2: 哎，胡正啊，来来来来来，
5: 奴才在。
2: 朕刚才看见刘墉的靴子都烂了，在此的龙靴一双，
5: 扎
2: 啊。
3: 皇上有旨，赏刘墉一等侯双眼花翎，另赐龙靴一双。
6: 臣谢主隆恩。
7: 夫人，这供了一双大靴子，这又赐了一双大靴子，看来这大靴子得供到死了。
8: 活该，谁让你给皇上的妃子跑腿那么卖命啊。

0: 也许是。
1: 哎，也说
0: 不
1: 定，
0: 说不定，
2: 这事儿他可能就成功了。
0: 哎，说了，我说啊，这事儿早晚，说不定谁都得赶上啊！
3: 等等，就说的是，
0: 哎，城西二道口子新添了一处湖南馆子，哎，说那菜好，味儿也好，
4: 是啊，光菜好啊。
0: 啊，那菜好，啊，香女儿啊更好哎！
4: 究竟是菜好还是香味好啊？
0: 色味香，哎，全了！哎，
5: 我说舅妈，你说他今儿个

0: 要奏几本呢？
1: 三本啊，少一本他都不能上朝。这叫老太太吃麻花，要的就是这股劲儿。

别是君王从此不早朝吧？啊，别胡说！就是，真好的，身子快！哎。

0: 胡公公
1: 起了吗？
0: 皇上说今儿早不上朝了。
1: 回来吧，都回来吧。
2: 这怎么回事？搞不清楚，也不必细究了吧？
3: 八王爷，
2: 延年益寿。
3: 八王爷，您顺撇儿了。
4: 胡公公您来了。
5: 不是散朝。
6: 是哎呦，
4: 胡公公，
6: 你这
4: 皇上不早朝了？我这还有本呢。
5: 刘大人，您问我呀，现如今呢，我连皇上的面都见不着啊，我呀还想找谁说说去呢？哼，都回来吧。
2: 别想了，走吧。
5: 走着。
2: 大人，行，
5: 行，行，
2: 走了。

0: 喝啊。啊，好好，啊，好好，哦，好好好好好，哎，对了，刘爱卿，这个可是和田的绵羊啊，这个绵羊是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呀。要说起这个绵羊的养法，那颇有一番学问。这个羊从生下来到宰杀之日，它除了喝奶就是吃河边的嫩草，故而它的肉质是细腻啊。来来来来来，让刘爱卿也尝尝啊。哎，何爱卿啊，你也尝尝。
1: 先皇上，好吃。
2: 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
0: 香香，好肉好肉，吃。
1: 皇上，说起来奴才羊肉也吃过不少，不过这回算是真正尝到极品喽。
0: 好。爱卿，你也吃，你也吃啊啊。啊，都来吃啊啊。
1: 皇上，奴才今儿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老人家呀。正所谓奴才枉为一品，从未尝此二福啊。
0: 何为二福啊？
1: 皇上您想啊，这清真盛宴是奴才大饱了口福，皇妃钦点的歌舞又是奴才大饱了眼福啊。
3: 何大人过奖了。
0: 哎，何爱卿啊，你还忘了一幅啊。啊，
1: 奴才不才，请皇上提个醒儿。
0: 鼻子不好使了。
1: 奴才刚才正要说呢，这香气袭人，闻之欲醉。奴才现在简直是恍若天上人间了。
2: 万岁，臣有几句要紧的话想跟您说。淮河两岸发大水，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豪啼寒，请皇上拨款拨粮，救淮河两岸灾民于水火呀。
0: 爱妃，来举杯，举杯。

0: 老爷。
1: 放下吧。哎，什么事儿？
0: 这是浙江钱塘县令的奏折。钱塘海堤有五里的堤坝，近50万两银子没有着落。安徽巡抚又奏，要求朝廷放粮。
1: 知道了，放那吧。

0: 老爷怎么了？不说一句话，不写一个字的。老爷是一天没见皇上了。哦，是想皇上了吧？哎，
1: 老爷是有事儿要奏明皇上。哦，
0: 皇上啊，离不开老爷。老爷呢，又想皇上。哎，真不好办。
2: 皇上是好皇上，老爷是好老爷。哎，你说呢？
3: 妇人之见，
2: 去。后宫嫔妃因治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靡败，亦有所生。纵乱靡败，亦有所生。
3: 张成柳啊，
4: 在。
3: 你们速回家去，跟夫人说一声，就说我在宫里公务繁忙，给我带几件换洗的衣服来。
4: 哎，是嘞。
3: 哎，慢点，等一等。你们说是不是要给夫人写上几个字？
4: 应该。
3: 好了。
4: 我想你。近日文稿堆案，营尺奏章，星驰不断，亟待批处，故秉烛当日。哦，
5: 这么说，老爷要夜以继日，晚上不回家了。是，对，老爷说他的事儿太多，忙不过来。
6: 是。
4: 可今儿一早，老爷离家的时候也没提这事儿。这文稿奏章，是今儿下半晌儿，一咕噜的提到书案上来的。嗨，看我，老爷为皇上效力，我哪有这么多的话呀？真是妇人之见。燕翠，去给老爷收拾一下行装和换洗的衣服，让刘安和张成带去。
6: 啊，你们去吧。是，你们别让老爷熬夜熬得太久，到时候催着他早点睡。
5: 是。
6: 哎，回来。老爷洗脸的水要温，洗脚的水要烫，告诉老爷要多烫一会儿。
7: 脚舒服了，浑身上下就舒服了。是的，是的，是的，您放心吧。哎，老爷半夜要起夜，你们可得叮咛着他，让他把衣服披上，别着凉了。
8: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0: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粘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

0: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

0: 王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性追病，肩周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

0: 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7: 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8: 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管。
9: 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十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
10: 这是啤酒厂。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这个村子的命运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什么是公？什么是名？什么是奸？什么是忠？嬉笑怒骂路不平，为万人不公。
3: 嗨，看我，看我。老爷为皇上效力，我哪有这么多的话呀？真是妇人之见。元翠，去给老爷收拾一下行装和换洗的衣服，让刘安和张成带去。啊，你们去吧。
4: 啊，是是。
3: 哎。啊。你们别让老爷熬夜熬得太久，到时候催着他早点睡。
4: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
3: 回来回来，老爷洗脸的水要温，洗脚的水要烫，告诉老爷要多烫一会儿，脚舒服了，浑身上下就舒服了。
4: 是的，是的，是的，是是，您放心
3: 吧。哎，老爷半夜要起夜，你们可得叮咛着他，让他把衣服披上，别着凉了。现在的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凉了，那宫里的房子又宽又大，空空荡荡的，可是比不上自己的家，让他当心别着凉。
4: 哎，
3: 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
5: 夫人，我们俩等您再哀一声呢。
3: 嗨，去去去去！
4: 是。
5: 夫人还说宫里面的房子又宽又大的，现在天气凉了，要处处小心，千万别着凉了。夫人还再三嘱咐小的一定要服侍好老爷，小的全记在心里了。
6: 实乃是贤夫人也，要不连皇上都说后宫佳丽三千，敌不过刘墉的夫人一个呀。
7: 刘大人，我来晚了，来晚了。
6: 哎呀，胡公公啊，赶快看座儿。胡公公请坐。
8: 老爷，
7: 刘大人，
8: 被窝铺好了。
6: 好嘞，张成龄啊，你们也去歇着去吧。
7: 是嘞。哎，
9: 大人，我知道您叫我，可我刚刚服侍完皇上睡下，不知大人叫我有何急事儿。
6: 胡公公，你请看。
9: 圣祖训示录，这这。
6: 胡公公，我想这样。今天我
9: 不，奴才不敢。
6: 这要是由着皇上的性子来，这不仅误了国家的大事，且又碍圣体的康健。胡公公，你还不清楚吗？
9: 清楚，清楚。这要是惊了驾，龙颜一怒，千刀万剐，到那时候什么清楚的话他也说不出来了。
6: 要是侯公公真的不肯，那我刘墉也就只好越俎代庖了。
9: 到时候恐怕大人您的脑袋他也保不住啊。哈哈哈哈，
6: 侯公公啊，
9: 大人，这个玩笑不得，千万玩笑不得呀。
6: 胡公公，放心随我来吧。
9: 这

0: 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啊！哎，刘大人，您可千万要想清楚了。
1: 这放心。

圣祖训。圣祖训。圣祖训。

0: 圣祖训，
1: 遵弘历，恭听圣祖皇帝训诲。
0: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至耳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长，寻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言，弘历听到了。
1: 刘大人，这你这我
2: 就说时辰到了。
1: 哦，皇上，皇上，时辰到了。

0: 圣祖训。
1: 孙弘历，恭听圣祖训示。
0: 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岂敢妄为？后宫嫔妃乃因制而序，少言皇统，然纵乱弥败，亦有所生。故见位天子，应尊天常，循人伦，守时序，止于礼义而已。淫声逆色，乃败国之兆。

0: 圣祖训，一国之君，万民所养，身系天子，举动。
1: 回，回吧。
0: 是。

0: 好了。去吧，去吧。去吧，
1: 皇上，
0: 去吧，
1: 皇上，皇上。

0: 哎呦我的妈哟，这才在老虎嘴里拔牙呢，居然给拔下来了。
1: 哎呦，皇上该上朝了。
0: 万岁爷，
2: 我一猜就是你呀、啊！
1: 是臣代圣祖试训。皇上，外边凉，您赶快回去吧。
2: 啊，
1: 皇上保重。皇上保重。

0: 哎去！
1: 皇上，淮河今年闹水患，两岸800里颗粒无收。安徽巡抚上奏，请求减免赋税。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啊去！
3: 皇上今儿这是怎么了？
4: 打气氛，流眼泪，还要上朝听本。
2: 哎，这皇上也不好当啊。
1: 修筑钱塘海堤，还需追加50000两银子，以完成后期工程。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啊去！
5: 皇上龙体欠安，还是早点退朝吧。
6: 悠悠，你在这儿给我候着。
0: 阿七，
7: 退朝。
8: 走走走，皇上。

0: 去把刘墉给我叫来。
1: 扎，
0: 下去吧。
2: 哎，刘大人。
3: 皇上叫你进去呢。啊，
2: 哎，又扶我一把胡公公，扶我一把胡公公。哎呦，腿麻了。哎呦，
3: 哎呀，
2: 你听不着啊。
3: 走吧，刘大人。

0: 陈留庸叩见皇上。
1: 听说你把行李卷也搬到招人店里来了？
0: 是皇上，待校刊的四库全书文稿颇多，且各省奏折亟待处理，臣只好夜以继日了。
1: 看来你是为国事担忧了。
0: 臣不敢一日忘国事天下事。
1: 那你夜里倒是好好干活啊！啊，深更半夜你跑乾清宫干什么来了？你啊，这也是国事天下事？
0: 正是，臣恐皇上眷恋后宫，有损龙体，不理朝政，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这是天大的国事天下事。
1: 你这，哎，你连我睡觉也要管不成啊？
0: 臣不敢管，臣不敢管，臣只是宣读了圣祖皇帝的训示，皇上听了圣祖的训示，自己掂量着办，臣没有说话。
1: 我问你啊，哎，放在家里一个好好的美人，你偏偏跑到大内冷清清的宫阁里办什么宫啊？啊，莫不是借办公之名行苟且之事？也有一个什么红颜知己方龄二八的女子，借此机会躲开夫人的耳目，到此行乐一番？
0: 皇上可不敢戏言。臣在大内之中岂敢造次？再则臣立身立言，不逾规矩。
1: 你何必当真嘛？啊，哎，就是真有这事儿，朕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成人之美也是善行嘛，俗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
0: 皇上，臣家有美妻一人，足敌天下，且臣忠心不二，有坐怀不乱之志，绝不寻花问柳。皇上您错怪臣了。
1: 是吗？啊啊去！
2: 刘大人。
3: 哦，何大人。

0: 皇上，孩子来了，
1: 哎，请。哎，
0: 这一妙计，我跟你说，等一下啊，
1: 妙，实在是妙。
0: 我在这就去，
1: 哎，快去快去。
0: 皇上，这个万一要是肉包子打狗，反让他占了便宜，岂不是？
2: 皇上的便宜那么好占吗？
0: 是。

0: 刘安，刘安，张成，张成，
1: 老爷有什么吩咐啊？
0: 嗯，你们是谁？哎，张成，哎，刘安，刘安，
2: 刘大人，您别喊了，张成、刘安，皇上已经打发回家去了，这里的事儿就由我们来做了。
0: 嗯，哎，别，别动，站住，别动，你们是谁？
2: 大人，我叫春兰。叫秋月，我们是后宫的嫔妃。大人，我今年18岁，秋月妹妹比我小半岁。
0: 后宫的嫔妃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跑到这儿来，你可晓得，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啊！赶快回后宫去吧，不然我可就要喊人了。
3: 大人，我们俩可早就听说了，您是一等一的聪明人，连这点事儿您还想不明白吗？我们姐妹俩有多大的胆儿啊，敢私闯老爷您的地方？
0: 那么
2: 大人，我们是皇上派来的，皇上说了，大人您一个人在这儿怪寂寞的，叫我们姐儿俩来陪您端茶倒水，陪伴着您呢。
0: 哎，别
2: 大人，
0: 别，二位皇妃，别碰我，别碰我，二位宫妃，别碰。
2: 大人，皇上都不嫌弃我们，难道您嫌弃不成？
3: 就是嘛。
0: 不敢。
2: 我们这个样子，不至于吓着您吧？
0: 不，
2: 大人，
0: 不会，
2: 大人，
0: 别。二位皇妃模样俊俏，刘墉不敢小瞧，这是承受不起。二位宫妃，请回吧。
2: 大人，
0: 别，
3: 我俩可是皇上叫来的。
0: 是，
3: 皇上不叫我们回，我俩敢回，
2: 就是嘛。
3: 大人，
0: 嗯，
3: 您要有事儿，您先忙着，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0: 我有事，走吧，回吧。

嗯。

0: 往这儿贴呀，往这儿贴，
1: 往这儿。
0: 是啊，你不往这儿贴，我在这儿落下一子儿，再往这边一连，这一大片可就都活了。
1: 对对，还是夫人的棋高明。
0: 我这几手也是跟老爷学的。你没跟老爷下过棋？
1: 夫人，我整天都在您的眼皮子底下晃荡，我跟老爷下没下过棋您还不知道？
0: 赶明儿你得跟老爷下上两盘，只要下上两盘，你的棋艺可就大涨喽。
1: 我哪有胆跟老爷下棋呀？
0: 老爷怎么了？

0: 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哎，燕翠，嗯，你看老爷真怎么样啊？看，你不小心，我可就不客气喽。都怪我太粗心。说到底，我比起夫人还是太嫩了。哎。 我刚才问你的话呢？什么呀？你看老爷如何？夫人，我一个伺候老爷夫人的使唤丫头，哪敢对主人品头论足的？夫人，您的所问不当啊！使唤丫头能跟主子斗嘴，还能和主子下棋聊天，那也就不是普通人了。 我这是陪夫人高兴吗？你少贫嘴，从小跟我在一块儿，又跟我一块儿到了老爷这儿，不算半个主人，也算半个姐妹吧。燕翠，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
1: 有什么事儿您做主不就行了，还用跟我商量？您说一，我哪敢说二呀？
0: 好，有你这句话在，那我就做主了啊。等过了这个月呀。
1: 选一个好日子，你和老爷就圆房成亲得了。早早的生下个一儿半女的，我也就放心了。夫人，您怎么这么说呀？那我要怎么说呀？那这么大的事儿，你得慢慢的，缓缓的，我有个喘气的功夫啊。哎呦！
0: 这不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就一层窗户纸儿，一捅就破，还费那个劲干嘛呀？啊，你不愿意？夫人，除非傻瓜才不愿意。老爷可是天下一等的男人，连皇上也不如他。怎么，你想嫁给皇上啊？
1: 你说什么呀，夫人？
2: 跟您说了，哎，你们回来了啊！是，哎，夫人，你们怎么回来了？胡公公的意思说，皇上用不着我们了，让我们先回府。啊，是是。
0: 那老爷呢？
3: 他说老爷那儿有宫里人伺候。啊，
4: 是是。
0: 老爷怎么说？
3: 我们连老爷的面儿也没见着啊，
2: 他就把我们给支走了。
0: 嗯，夫人。 哦，你们歇着去吧。
2: 是
3: 是。
0: 这事儿奇怪。

0: 人，
1: 大人，
2: 该歇了，
1: 该歇了。
3: 二位公妃，二位公妃，你们请回，你们请回。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哎呦，我还有许多的公文要批。
1: 还批什么呀？
3: 你看看，你看看，我要批公文呐。哎，我还有很多的公文要批，我要批公文，我要批公文呐。
2: 大人，
1: 瞧见了吧？你还批什么呀？
2: 好了好了，大人，
3: 哎，关门不可破，关门不可破，
2: 歇了，
3: 关门不可破，
1: 大人，走了，
2: 歇了，歇了，
3: 走吧你。

0: 大人，我说二位公妃，你们回去吧。天时候不早了，我能够料理自己，我能够料理自己啊。太大人，我再给您说一遍，我们可是皇上吩咐来的。大人，皇上说了，让我们白天陪陪您，晚上说说话什么的。 还要给老爷您雾角呢。
1: 是啊，老爷就要给您雾角呢。
2: 这
3: 什么？
0: 哎呀，就是陪老爷您睡觉嘛。哎，就是嘛。
3: 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二位公妃，二位公妃慢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饶了我，我和你们前世无冤，后世无仇，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这可是有犯上之罪呀，有灭族之灾呀，二位公妃饶了我，二位公妃请速速离去。
1: 大人，起来！大人，起来！
0: 大人，
1: 起来！
0: 大人，请速速离去！请速速离去！
1: 大人，啊！我们俩也只长了一个脑袋，敢随随便便到大人您这儿来撒野不成？
2: 就是嘛，
1: 这呀都是皇上的旨意，我都跟您说了多少回了，您呐就放心大胆的干。让咱俩伺候您不就得了？
0: 哎，二位公妃饶命！二位公妃饶命！可不敢开这个玩笑啊！
2: 您就可怜可怜我们吧，进宫都几年了，只见过太监，从没有得到过皇上的宠幸。今晚上您就成全我们吧，求您了，大人。
1: 大人，
2: 大人，老爷子，
0: 二位皇妃，
1: 大人，
0: 二位公妃，
1: 我们
0: 可不敢，可不敢这样，饶命啊，饶命！
1: 大人来吧，
0: 二位公妃，二位公妃，饶我，饶我，可不敢！二位公妃啊，饶我，饶我吧！二位公妃，
1: 大人，
0: 二位公妃，饶我！二位公妃，二位公妃，可不敢，可不敢！
1: 大人，您是和我还是和他？
2: 我们一起嘛。
0: 二位公妃啊！
3: 哎，何大人怎么样了？
4: 侯公公，这成了，有好戏。

0: 皇上，事儿都办妥了，您就放心的歇着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

0: 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鱼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

0: 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五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4: 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5: 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管。
6: 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10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
7: 这是啤酒厂，赵冬梅喝药自杀了。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2: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1: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2: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1: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3: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6: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皇上，事儿都办妥了，您就放心的歇着吧。
1: 皇上，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念祖训的刘大人又来了呢。啊，
2: 今儿晚上就有人能治他了。
1: 谁呀？还有谁比皇上能更管得住他？嗯，
2: 女人呢？
1: 女人。
2: 今儿晚上你就安安稳稳地睡在朕的怀里吧。

0: 谁了？
1: 啊！哎呦，
2: 哎，好，格子，
3: 各位早，各位早，王爷早。怎么刘大人好像没有来啊？
4: 是没来，是没来啊？这刘大人怎么没来呀？
3: 令旭今儿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没有来啊。嗯，哎呀，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啊，
4: 哎，也许刘大人他病了吧？
3: 哎，不会的，昨儿还看着好好的呢，怎么会病了呢？
4: 这你说啊？哎，他平时不
5: 出什么事儿了吧？
3: 嗯，你这是很难说呀。

0: 刘大人，刘大人，
1: 丢死人了，丢死人了。

0: 我来看，你老师在这待着，待着别动。丢死人了！哎呦，哦，是胡公公吧？
1: 刘大人，惊了您了。
0: 哎，胡公公，刘部，清早即起，满屋晦气，胡公公还是刘部的好啊。
1: 是
0: 啊，刘部
1: 也是。哎，刘大人，我只传皇上一句话，
0: 您说，
1: 皇上啊，让您马上过去一趟。
0: 好，好，胡公公，您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行不？
1: 好，啊，我先走。
0: 哎，
1: 啊，
0: 您先走，
1: 好，
0: 您先走，
1: 好，
0: 您先走，
1: 先走
0: 胡公公，您请。
2: 真是的，丢什么人了？咱们是皇上叫来的，光明正大。
1: 我先走。
0: 哎，您先走。
1: 好。
0: 哎，胡公公，您请。
1: 哎，您先走，快着点、啊。
0: 哎，我快着点。您先走，随后就到。
1: 好。
0: 您走，您走。哎，跟皇上说，我随后就到。二位公妃，哎，二位公妃，请进去，赶快进去。二位公妃，
2: 哎呦，
0: 丢死人了！哎呦，丢死人了！哎呦，
3: 哎。

0: 这么早爬起来干嘛呢？刘大人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刘大人，
0: 谁呀？这么早，
2: 谁呀？
3: 哎，别叫唤了，别叫唤，是胡姑姑。
1: 刘大人，刘大人，起来了没有？刘大人，
0: 我去开门。
3: 哎，别，我来开。

臣刘墉叩见皇上。哎。

0: 朕就没吐。
1: 好像要取下奴才了。哎，好着，瞧你这瓜子嗑的，个个皮儿是皮儿，人是人，毫无伤损，跟珍珠似的。就连这小小的瓜子儿，从皇上嘴里一进一出，就大不一样了。
2: 臣刘墉叩见皇上。
0: 哟，这不是刘墉吗？
3: 什么时候来的？
0: 听说你今儿个不早朝了。
2: 臣罪该万死。
3: 自打刘爱卿入了朝班那天，可从来就没晚过。今儿个是怎么了？嗯，昨儿晚上是秉烛夜读了，还是草拟奏折了？啊，听胡公公说，春兰、秋月两姑娘昨晚上没回宫，是不是留在刘爱卿那儿了？
1: 刘大人，真有这事？那可是一夜风流啊。
3: 爱卿昨晚上
0: 可否坐怀不乱？
1: 嗯，刘大人居然也有说不出话来的时候，难得难得呀。
2: 春兰秋月乃皇上所赐，臣不敢不从。臣刘墉谢主隆恩。
3: 哎，行了行了，甭谢了。
0: 哎，刘爱卿，把手拿开，
1: 拿开，
0: 莫非怕朕看见不成？
1: 恭喜刘大人，贺喜刘大人，刘大人有如此艳福，令人羡慕不已呀，也难得

0: 皇上对你的一片厚爱啊。
1: 不要羞我了，臣想起昨夜之事，羞愧难当，平生臣不敢越雷池半步，昨夜生命难危，臣有十足之恨呐。
2: 哎呀呀，这么说倒是真的错了。
1: 还是臣有苟且之心，臣请圣上今天务必把两位公妃召回去。啊，
2: 怎么，你嫌朕所赐过于浅薄吗？
1: 不是皇上恩赐过于厚重，臣肤浅命薄，不堪
2: 差。大胆刘墉，你非但不感谢朕的厚爱，反要把你所染指的女子送还给朕，啊？你居心何在？
0: 刘大人，不要不识抬举啊！
1: 臣谢主隆恩。
2: 那两个姑娘，可是朕的心爱之人呢、啊，你要好好的待她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嘛，啊！你要是有半点冷落，我可不饶。
1: 是，皇上，皇上，我可……
2: 行了，行了，什么也甭说了，下去吧。
1: 是。臣告退。

0: 哎，你见过刘罗锅这副傻相吗？
1: 从来没有见过。
0: 这就叫老鼠逗猫，他自找苦吃。
1: 没错。哎，何爱卿，这回瞧见了吗？他再硬的汉子，他也过不了美人关。哎，你要是过不了这一关，什么锐气啊、傲气啊，他都撑不起来啊。
2: 皇上所言极是。不过这小子也够有艳福的了。嗯，
0: 怎么
2: 羡慕了？哎呦，皇上，我整天伺候您，哪有那份闲心呢？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爱卿啊，过去咱们俩可没少受他的气。
2: 没错，
0: 说又说不出来。哎，这下可好了，他有短落咱们手里了。哎，我要让他这便宜啊不好占
2: 啊。皇上，还要怎么着？
0: 好戏还在后面呢，我要让他刘罗锅赔了夫人又折兵。
3: 不对呀，已经五六天了，连个信儿也没有。
4: 没有，
3: 面也不让见。
4: 宫里人说了，老爷有人伺候，不让我们打扰。
3: 家里人见个面算什么打扰？夫人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别胡说。
5: 夫人，宫里的胡公公要见夫人。
3: 胡公公，哎，快有请。
5: 哎，是嘞。哎，请。
3: 胡公公，快请进。
5: 夫人，

0: 胡公公，快请坐。好，
1: 胖丫，倒茶来。
2: 夫人，你也坐啊。
1: 哎，不用了，我呀是接您进宫去啊。
0: 进宫去？刘大人说啊，接您进宫去啊。啊，
1: 刘大人还在宫里。哎，
2: 老爷身体也好好的。
1: 老爷身体好好的，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啊，
0: 我还以为他丢了呢。
1: 哎呦喂，看你们想到哪儿去了？快，燕翠，收拾东西，快跟我进宫会老爷去。
3: 是。
1: 夫人，刘大人说了，您一个人去就行了，那儿啊伺候老爷的人啊多着呢。就我一个人去？啊。
0: 慢着点，啊！抬稳了啊！

叫。夫人，请。夫人，这就到了啊。嗯。

0: 夫人，这就到了。夫人，请。哎，夫人，请坐啊。啊。
1: 哎，老爷在哪儿呢？
0: 老爷，哦，老爷一会儿就来。夫人，您静候着，我去禀报一声。
1: 好吧。

0: 放开手！在宫里什么狐狸精把你给迷住了，连家都不要了？放开！听见没有？放开！几天不见，怎么学的这不正经的样？
1: 他不要你了，嫌弃这个家了。我要啊！
0: 皇上。啊。

0: 没想到吧？啊？朕的心里啊，一直念记着你呢。今儿个呀，真是天赐良机，
1: 也算是你我的一段缘分，是不是？啊？
0: 起来，起来，起来，来来，起来吧，起来。啊。
2: 皇上，哎，
0: 来来来，坐在这儿。
2: 皇上，皇上，不，
0: 你
2: 不，皇上，这可不行。我是堂堂的一品夫人，有夫之妇，这绝对不行。
0: 啊，真是越长越让人喜欢了。朕为你。真是寝食不安呢，啊！哎，你别，
2: 皇上，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哦，哎，这是朕的后宫啊，朕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夫人，我倒是要问问你。到朕的后宫，干嘛来了？
2: 啊！放开我！放开我！
0: 哎呦，
2: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0: 来来来，
2: 我是找我们家老爷来的。
0: 你们家老爷？哦，朕忘告诉你了，你们家老爷正在离这儿不远的招人殿正乐着呢。怎么着，还惦着他呢？他可是早就把你给扔到脑袋后头喽。
2: 你说什么？
0: 他心里没你，你还为他守制，嗨，这是何苦来呢？嗯，你要从了朕，朕绝不会亏待你。
2: 不，不，不！皇上，你要是再敢向前一步，我就死给你看！
0: 啊，哎呀呀，像这样的花容月貌撞死在床角上，那太可惜了，不如与朕同床共眠。
2: 你要再动，我就撞死在这儿。你要不怕皇室出丑，不怕有失大清威仪，你就过来。
0: 哎，你，你，你这是干什么呀？你看你。真是逗着你乐呢嘛！啊，好，好，好，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对又臭又硬的货。胡生啊，
3: 奴才在。
0: 带着夫人见他们家老爷去。
3: 扎。

0: 水吧，
1: 歇会儿吧，
0: 喝点吧，
1: 歇会儿吧。
0: 大人，
1: 大人，
0: 哎，
1: 老爷，您是不是累了？老爷，歇会儿吧，我给您捶捶好不好？
0: 老爷，
1: 老爷，老爷，歇会儿吧。
0: 您请，
1: 请来，请，
0: 坐在这儿。大人，您干嘛？您坐这儿好吗？
1: 大人，
0: 我给您捶捶背好不好？大人。大人，你坐着好吗？谁呀？怎么这么着就进来？

0: 么了，大人？怎么了，大人？
1: 哎，你谁呀你？你甭往里走了，
2: 滚出去！滚一边去！
3: 夫人呐，夫人救我呀！救救我呀！

0: 呐、啊，
1: 夫人，夫人呐、啊，哎呀，夫人呐、啊，救救我呀！夫人呐、啊，夫人，夫人，救救我呀！
0: 救你？你都栽到福窝里了，怎么救你啊？啊？这两个扫眉虎眼的小贱人，你还舍得？啊？
1: 夫人别笑了，我害怕夫人。夫人呐，
0: 刘墉，我是哪点对不起你了啊？是我长得难看，还是我不守妇道啊？
1: 夫人，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你千万别误会呀、啊，夫人。
0: 不是，
1: 夫人呐，
0: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都这么多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原来是跑到这儿寻欢作乐来了。
1: 夫人呐、
0: 啊，好你个刘罗锅，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我跟你说，你今天要不给我说出个长短来，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夫人呐、啊，这不能怪我呀，这都是皇上的意思呀。
0: 皇上让你去嫖，你就去嫖啊！
1: 呦，
0: 说话，
1: 难听死了！
2: 哎，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也是皇宫大内的正经人。
0: 呸！这没你说话的地方，滚远远的。刘墉，
1: 夫人呐、啊，
0: 皇上让你偷你就偷，
1: 不敢。
0: 皇上让你休了我。你就休了我！
1: 不敢的，夫人，我不敢动这个念头，我就是死了也不敢动这个念头啊，夫人。
0: 不敢？
1: 是不敢。
0: 你什么不敢？
1: 哎呦，夫人呐！
0: 看你子曰诗云，道貌岸然的。
1: 哎呦，
0: 原来你也是一肚子男盗女娼，什么坏事也想干干，是不是？还批阅，还写奏折。假充斯文，原来你们君君臣臣的合起伙来欺负我一个妇道人家呀！
1: 这可不能扔啊，夫人呐！
0: 不敢，
1: 不敢呐！
0: 你看我敢不敢？看我敢不敢？
1: 夫人呐！
0: 你看我敢不敢？看我敢不敢？
1: 夫人呐！
2: 你干什么？
0: 看我敢
1: 不敢？
0: 你
1: 敢呐，夫人呐！这可不能扔的，夫人呐！不敢的，哎呦，夫人呐！哎呀，不敢呐、啊，夫人呐、啊！哎呦，夫人呐、啊！哎呦，
0: 敢不敢？不敢！
1: 夫人呐、啊，你可毁了我了呀！不敢呐、啊，夫人！哎，夫人呐、啊！哎呦！哎呦，夫人呐、啊，你可毁了我了呀！夫人呐、啊，你千万……
3: 哎呀，哎，你跟小李
1: 求求你了，夫人呐、啊！
4: 怎么着？还文武场带打的呀？
1: 哎呦，臣刘墉叩见皇上。哎呦，夫人，
4: 别打，别打，别打！
0: 不打，这种不知廉耻、见异思迁的东西不打，还等什么？
4: 啊！哎呦，别打，别打，
1: 别打，别打！夫人，
4: 哎，别打了，别打了！
0: 来，
4: 别打。
1: 夫人，哎呦，哎呀，夫人，别了，
3: 这
1: 夫人，
3: 这是我锅子，
1: 夫人，
3: 说到我这，
1: 不打干，
3: 你说你还在朕的面前也如此不成体统吗？
0: 皇上，我一个妇道人家见识有限，你倒给我说说，什么是大清国的体统？
3: 啊，这。
0: 难道以势压人，以强凌弱，奸人欺女也是体统？堂堂大清国宰相，一品大学士，却有家不归，棉花素柳，追风饮蝶，这又是什么体统？
3: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4: 就是啊，
3: 这两位姑娘也是朕后宫的嫔妃呀、啊，特赐予刘墉，伴他左右。这，
4: 万岁爷，
3: 这也是朕的一番心意吧？哎，
0: 心意，你这是拉人下水，堵人之口。皇上，无非是给。

0: 自己行个方便罢了。什么心意？说得好听。
1: 夫人，有话慢慢说嘛。哎，
2: 话不能这么说嘛。
1: 哼，大胆
3: 无礼，
1: 住口！
0: 你给我住口！事到如今，我是什么也不怕了。我生不逢时，碰到了一个无道的昏君。
1: 夫人不敢说呢，不敢说。
0: 我命运不济，嫁给了一个无德的丈夫，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刘墉，要休要废，你今天就拿个主意。皇上，要杀要剐，就随你了。
3: 吵什么架呀？哎呦，哎，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干什么吵架呀？啊，你们俩在一块儿过日子多好啊！啊，你们两个，哎呦，皇上也在这儿啊。老臣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行了行了，平身吧。
3: 谢皇上。就是嘛，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的人了，啊，怎么连一点规矩都不懂啊？啊，怎么还吵起架来了？还跑到皇宫大内来吵架呀？啊，连皇上都
4: 行了行了，你少啰嗦吧。
3: 啊啊，皇上，你你你说什么？啊，你是说我怎么听见声儿的？嗨，我怎么能听见声儿啊？刚才呀，我在太后老佛爷那儿聊天儿，是贪听见声儿了，他就跟我说了，哎呦，快去瞧瞧去，他们两口子怎么吵起来了？这不，我就来了。啊，太后啊还说了，这两天怎么没看见罗锅子跟他媳妇儿啊？我就说了，老佛爷，回头啊，我让他们两口子来，瞧您来，这不就这么回事？
4: 哎呀，行了行了，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3: 哎哎，我这就走，我这就说完就走啊。
5: 哎呀，我说您别说了。
3: 哦，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让皇上说。皇上，您可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呐！啊，这不打可不成才呀！啊，你说你们两
2: 过来过来过来啊过来啊，这不是怎么回事？
3: 哦，皇上说刘墉的不对，对，哼。
6: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7: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6: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美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8: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9: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6: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0: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
7: 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
10: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7: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0: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元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7: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元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6: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参。长白山人参自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0: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6: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12: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1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7: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 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6: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

0: 精华，保留完整，技术释放，新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1: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2: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2: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2: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2: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0: 人参鲜炖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1: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九块九，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3: 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九块九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九块九，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9块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九块九。

0: 头长白山竹林仙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酒。
2: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2: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两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3: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仙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一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0: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酒，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0: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人参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这累了喝啊精神足，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生，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生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是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这么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的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 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先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6: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7: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8: 一定去。
6: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8: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7: 我心里烦着呢。
8: 滚。
6: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8: 是谋杀，枪杀，
6: 也是。
9: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6: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
4: 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7: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减去违法违规。
9: 加强红线意识，城北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 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

0: 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对。
1: 哼，朕我不会杀你，杀了你，你不是什么也不知道了？
2: 胡商，
3: 奴才在。
1: 传我的旨，
3: 诈
1: 春兰、秋月两宫女赐给刘墉为妾，告诉他们要好好伺候着刘大人。
3: 扎，
1: 这回你满意了吧？我要让你这个醋坛子一直到头的流个不停。
4: 刘墉，哎，出了接旨啊，刘大人。
5: 王爷，这回你听清楚了吧？啊，
4: 刘墉接旨。

0: 记住，隆恩呐，皇上说的对，是吧？哎，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儿嘛。啊，两口子打架，男人就应该多担待着点儿。
1: 他这
0: 啊，不是，他这对，这皇上说的对极了。哎，皇上，刘英，你听着，你下次还敢打媳妇儿不打了？
2: 啊，你说呀！不是那么回事啊！你别跟着掺和了，别说了。
0: 刘大人，快谢主隆恩呐！
2: 不，刘墉，你说什么？臣不敢接旨。
0: 你可是抗旨不遵，
2: 反了，这简直就是造反呢！这是，皇上，你可大人，不能啊！你可千万不能啊！不，皇上，您的好意我领了，可是那宫妃为妾又犯上之嫌，名不正言不顺呐！啊，好你个正人君子啊！
3: 刘墉，你还想做个正人君子，做个好人是不是？可是你已经与他们同床共枕了，你这个好人已经做不得了。
4: 你这个罗锅啊你！臣知道，刘墉有失足之恨，且羞于面见世人。 皇上要臣纳此二位宫妃为妾，臣誓死不从。臣家有贤妻一人，足可主内，且伉俪情深有百年偕老之志。臣刘墉虽一时痴迷心窍，但迷途知返不可，一错再错。皇上的圣意，臣领了，但这二位宫妃，臣绝不受纳。
0: 什么？刘墉，你敢不从？不从。对，就是不从。皇上，您要想杀臣的头是可以的，您要想改变臣的意愿，是万万不能的。你怎么敢跟皇上顶嘴呀？
3: 啊，皇上想说你几句，你就让皇上说几句嘛！啊，皇上也是为你好嘛！啊，你要杀头，也算我一个。
2: 皇上，这了不得了，这是你看啊，
3: 朕
2: 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你。
0: 对，何大人，何大人，怎么可以让你？啊！哎呦，皇上，皇上，真不了，皇上，你去去去！哎呦，你看看你们这是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啊？你看看你这是干什么嘛？你看看把皇上气成什么样子了啊？哎，快快快，快给皇上赔个不是！
5: 啊，哎，快给皇上认个错嘛！啊，
0: 哎呀，你行了行了，你住嘴吧！你是说让他们滚，让他们这一对混球滚？对，赶紧滚！啊，皇上不愿意看见你们，快起来快起来！皇太后、老佛爷还等着你们呢，快滚！啊，快滚！快去快去快去！快滚，走吧！
2: 哎，站住！
0: 啊，好。

你说什么？你是说让咱们快点滚？对，快滚！哎呀，快滚呢你！快滚！皇上不愿意，皇上啊，不愿意看见你们，啊！

0: 皇上，您就真让他走了？
1: 滚！嗯，你也给我滚！
0: 哎，皇上，我
2: 快滚！
3: 皇上，他们去了，我回来了。
1: 你这个老糊涂蛋！
3: 啊，是是。
1: 你说你来这儿搅和什么呀？
3: 没搅和。
1: 你也滚！
3: 哎，我滚，我滚，我这就滚啊！刚才啊，我是想到老佛爷那儿去跟他说一声，他们俩的事儿解决了啊，皇上都跟他们谈了，没事儿了，这么一来。
1: 滚！
3: 我这就滚，这就滚。嗯
4: 皇上，
5: 皇上，
4: 皇上，
5: 皇上，
4: 我们怎么办呢？
6: 皇太爷，
1: 你们给我滚出宫去！朕从此不想再见你们。哼！

0: 老爷，老爷，夫人叫您呢。
1: 哎，就来。燕翠，
0: 啊，
1: 夫人还生气吗？
0: 您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1: 燕翠，
0: 啊，
1: 我确实是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待会儿要是夫人发怒不止、不依不饶的，还望你在旁边劝解一番。
0: 这个嘛，我当然会尽力的了。不过我有这个心，也得看夫人是怎么掂量这事儿的。
1: 是。
0: 嗨，老爷，你也真是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怕人回来说一声？
1: 我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0: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走？
1: 哎，

0: 你们吧，老爷，走啊。
1: 夫人，这你有功了，坐吧。夫人，这是从何说起呀？咱就从今儿的事儿说起。今天以前的事儿啊，都不算了。燕翠，斟酒。是。 这杯酒啊，给老爷压惊了。哎，燕翠，你也斟上。来来来，干了这一杯。

0: 夫人，我敬夫人一杯。我刘墉在外边做了对不起夫人的事情，还望夫人原谅。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就改，还是大丈夫。再说了，男人家在外面有点那种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我呢，也是一时在外人面前咽不下这口气罢了。夫人，
1: 喝呀！
2: 夫人，您才是巾帼大丈夫，我刘墉和夫人比，自愧不如，自愧不如。
0: 嗨，老爷这是说哪儿去了？要是没有老爷在身边，我能有这么大的胆儿？哎，燕翠，你们今天没有看见呢？老爷今天在皇上面前，硬是挺着脖梗子，宁死不接圣旨。哈，那才真是男子汉呢！要是换了一个人呐，早就一滩泥堆在那儿了。大清天下呀，真是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老爷这样的人喽！老爷真了不起！
2: 不不不不，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羞死我了！
0: 要是今天咱家老爷胆一颤，心里头啊一活动，咱们家里呀，可就多了两个狐狸精喽！那是皇上送来的呀，谁惹得起呀？从今往后，还有咱的好日子过呀！
2: 是是是，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
0: 老爷，
2: 嗯，
0: 这杯酒还敬老爷。
2: 哎，夫人，我刘墉今生今世再不做一件对不起夫人的事情。夫人，让那些事情随着这杯酒就一起过去吧。
0: 好。
2: 哎。
0: 老爷也甭这么说，男人嘛，总归是男人，家有鲜花一朵，日子长了也跟个狗尾巴草似的。
2: 哎，夫人，
0: 哎，我没有怪老爷的意思，这朝廷上下哪一个不是三妻四妾、丫鬟成群的？况且我们家老爷已经是人上人，顶尖拔份头一名了。
2: 哎、夫人，您这是让我往地缝里的钻，还是让我抽自己的嘴巴子？不、
0: 哎，老爷，您这是想哪儿去了？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一句掺假的都没有。燕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知道。你不讨厌他，
3: 夫人。
0: 燕翠的心思我也知道，只有咱挑他，没有他挑咱的理儿。哎，赶明儿你们就圆房得了，多一个人伺候你，我呀也就少操这份心喽。
3: 夫人，
0: 别休了，明儿进洞房。我看你还羞不羞？
2: 夫人呐、啊，你可别再拷问我了，我谁也不要，只要夫人一人，我从此再不敢有一心夫人了。
0: 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起来吧，你当我跟你说笑呢？就是明天要给你们圆房，也不至于骨头酥成这样啊！燕翠，快扶老爷起来。
2: 不，夫人，我刘墉死不从命。
0: 你别跟我来这套了，你当我是谁呀？你当我是皇上，说什么就不是什么？哼！再说，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是喜事儿。

0: 夫人呐，我书房里还有几件重要的公文要处理，容我办完了事情再来也不迟啊。
1: 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夫人，
0: 哎呀，我什么你呀我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急，人家还不急呀，人家可是大姑娘上轿，平生头一遭，像你了。去吧去吧，今天你们可是新人一队，一对新人。哼，嗯。 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全免了。
2: 夫人，我……
0: 哎呀，什么你我的，给我去吧。

0: 哦，夫人。
1: 夫人。啊，燕翠，快扶老爷坐下呀。老爷。
0: 不了，夫人。
2: 夫人，坐下喝茶吧。
1: 啊，不了。
0: 那不了。
1: 啊，还都挺软和的。这是用了六金丝棉缝成的，取个六六大顺、三三见九的吉利数，可比咱们屋那两床强多了。
0: 是。
1: 哎，你们也都坐下呀！来来来，坐下坐下。哎，你也坐下呀！
0: 哎，是，谢夫人。
1: 这件事情办完了，我也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2: 是，
1: 从今往后啊，咱们可真成了一家人了。
0: 是，
1: 老爷今后的吃呀、睡呀、穿呀、戴呀、冷呀、暖呀、凉呀、热了的，你可得多操点心喽。
2: 还要听夫人指教。
1: 嗨，我不行了，也老了，有那个心，也没那个精神头了，不像你。你年轻，精气神足，你是该多操点心。
2: 是，夫人，我一定多操点心。
1: 老爷呢，身为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该算得上日理万机。那身子骨可是顶顶要紧的。
0: 是，夫人。
1: 凉呀，热呀，冷呀，暖呀的，自己可得多当心点儿。尤其是那事儿啊，不能过贪。不能兴致来了就不顾个死活，老爷的岁数到底是不行了。这事儿啊，你可得多把持着点儿啊。
2: 知道了，夫人。
0: 夫人，说下去，说下去。
1: 时候不早了，你们也该歇着了。行了，别跟我来了。
0: 夫人呐，我还是跟你回去吧。夫人呐，
1: 别装相了。
0: 夫人，
2: 老爷，老爷，该歇了。

啊，夫人，还没歇着。夫人，手帕掉了。 歇着吧，哎，歇着吧，哎，回去吧，夫人，关门呢。

0: 哟，你还没走啊？老爷怎么说？哎呦，你看我给忘了，瞧我这脑子！你等着，我这就给你问去。
1: 忘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算了，天这么晚了，明天再问吧。啊，我陪你喝，当上酒啊。反正回去也睡不着，有谁会想到我呢？叶红妹妹，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老爷不是跟皇上提过？
1: 皇上不答应，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件事情啊，老爷可真的一直放在心上呢。这几天大伙都忙，我也忘了问了。哼，你们都忙，就我看到别人恩恩爱爱，成双成对，只有我。 孤身一人，我现在不也是一个人吗？你怎么会一个人？你看看我，孤苦伶仃，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
0: 进门一把锁，出门一把锁，心之影单，没有人嘘寒问暖，没有人问你死活。我现在不也是找不到说话的人了吗？人家陪别人说话去了。夫人，老爷的事不是你一手操办的吗？是啊，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哼。
1: 你这意思同我这意思可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今天，还有明天；没有明天，还有后天。老爷总是牵在你手上的人，你让他来，他不就来了？可我那个负心的东西，他一走，连个信儿也没有，连个影子也见不到。 说来，他又不来；说走，他又不走。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熬啊熬啊，从春到夏，从夏到秋，把个好端端的年华，就眼睁睁的让它随风飘走了。是。
0: 好端端的青春年华，就随风飘走了。我跟你一样，
1: 你怎么跟我一样？<笑>

0: 在。
1: 传旨，
0: 扎。大清皇帝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特赐银5000两，米面200担，锦缎100匹，修缮庙宇，整饰佛身，为我众生。
2: 阿弥陀佛。
3: 皇上如此圣举，功德无量。
1: 哎。

0: 佛经上说，是佛如佛在，此话怎讲？
1: 佛说世上人皆有佛性，礼佛之时心念佛，则佛情出，此时此境佛在。比如善，人皆有善心，自善念处有善行，则善在。
0: 如和尚说，若不礼佛则佛不在，那还拜佛干什么呢？
1: 阿弥陀佛，心不存佛如人无善心，无善心的人岂不是恶人？恶人不得超度，不得转生，受千般苦万般难，是为报应。报应为果，其因是恶，恶因无善心，无善心是心中无佛，拜佛乃是拜善心，拜善果。如此说起来，佛是不能不拜的。
0: 善哉善哉，和尚出语不凡，到底是与众不同啊。
2: 与虽不同，其实还是凡人。
1: 对对，贫僧乃万众之一，实无不同之处，不同则身披袈裟，心有佛念而已。
2: 只是与凡人略有不同而已呀。
1: 皇上请。

0: 哎呀呀，这哪里是一座僧房啊？啊，这分明是一座书房嘛！启奏万岁，其实他本来就是个书生。哦，啊，和尚做书生时与书生不同，和尚做和尚时与和尚不同。
1: 啊，和尚乃人中之人，僧中之僧啊！哎呀，
2: 好字啊，好字！皇上，您请看。
3: 何大人，请看。
1: 嗯，好，
2: 好啊，的确是好，此字。
0: 兼有言体之骨，
2: 流体之媚。贫僧是先学言体，后学柳字。哦，是吗？哟，那何爱卿的眼力还不错嘛。
1: 眼神不好，那是装的。
2: 不敢不敢，奴才于此道只是略知些皮毛而已啊。嗯，
0: 锦瑟无端无时闲，一闲一住思华年。
1: 庄生
2: 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嗯，好，好诗好字啊！
1: 皇上过奖了。皇上请。嗯。
2: 哎，算了算了，朕就坐这儿了。
1: 万岁。
2: 嗯。
1: 我想问和尚一句话。
2: 李商隐的这首诗究竟是思念明君，还是思念佳人？历来争论不休，说法不一，不知和尚意味如何呀？
0: 嗯，这倒是个问题，朕也正想问问。
2: 不敢，这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1: 难题了。那么，和尚，你到底是个仁者还是个智者？这不算是个难题吧？哼。好，不妨说说。这，皇上，我曾经向你禀告过，道济和尚确实有一段才子佳人的往事，恐怕那首诗。
2: 就是他思念佳人的吧？哼，我没问你，既出家还谈何佳人呢？道济，难道你至今还俗念未了吗？这啊，
1: 皇上，这还用说吗？那佳人至今还在苦苦的等待，只待皇恩浩荡，成全他们一对儿。
0: 有这么回事吗？
2: 。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 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0: 是，
6: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八九十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6: 是吧？
2: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人。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九十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五六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三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7: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8: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6: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呸，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呸，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0: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DB19644 的。
6: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2: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就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6: 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2: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值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6: 所以说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2: 一点都没错。
9: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7: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2: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6: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2: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6: 好，
2: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6: 嗯，不膻。
2: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6: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2: 是吧？
6: 嗯。
2: 好，
6: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2: 来。
6: 好，
2: 口感怎么样？
6: 好喝，哇，太好喝了。
2: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6: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2: 口感可以吧？
6: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5: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喂， 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您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9: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7: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11: 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12: 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管。
13: 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十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
14: 这是啤酒厂，赵冬梅喝药自杀了。
5: 乘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15: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松井吧？
5: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15: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5: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
16: 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17: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

0: 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超市里呢是循序渐进，他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普乐普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2: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4: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什么是苦？什么是病？什么是贱？什么是重？喜笑怒骂路不平，悲满人不公。
10: 皇上，我曾经向你禀告过，道济和尚确实有一段才子佳人的往事，恐怕那首诗就是他思念佳人的吧。
11: 我没问你，既已出家还谈何佳人呢？道济，难道你至今还俗念未了吗？
10: 这皇上，这还用说吗？那家人至今还在苦苦的等待，只待皇恩浩荡，成全他们一对儿。
11: 有这么回事吗？
12: 求皇上恩典，有这么回事？
10: 哎，当然有这么回事。
11: 我是问你呢，还是问他呢？你怎么总是插嘴啊？你是他吗？
10: 皇上息怒，皇上息怒，我和道济和尚是至交，他的心事我还能不知道吗？只是他是出家之人，不好言红尘中事，他的事儿只好由我替他代说了。
11: 好，好，好，这么说你懂红尘中事了？好，既然你懂，你就说给朕听听。
10: 这个，
11: 什么这个那个的，啊，刚刚吃了苦头，你就给我奢谈什么红尘中事？我看佛门清净，晨钟暮鼓，倒也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道济啊，起来吧。
12: 贫僧求皇上恩典。
11: 道济，你是个天资聪颖、博学多才的人，朕很看重你。难道大丈夫在世 只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才是目标吗？难道弘扬佛法、普度众生不是一个更辉煌的境界吗？朕要不是证悟禅身，祖训难违，也想舍身佛门，清清静静的作诗，清清静静的绘画。什么风流潇洒，什么红尘烦恼，把它通通的抛在脑后。道济啊，
10: 道济和尚乃皇上一语钦定步入佛门，从此一对才子佳人生离死别，实在是终生憾事。
11: 胡说八道，步入佛门乃一大好事，难道是这一句话把他推入地狱的吗？你不要再说了。道济啊，朕要在北海旁修建一座护国寺，集天下名刹之优，华夏之最。朕已经拨出了800万两银子，由何爱卿亲自监理。届时宝刹落成，请道济和尚住寺主持，讲经释法。你看，你岂不是有一个更辉煌的前程吗？
10: 真有这事儿？
13: 当然了，
10: 万岁。您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护国寺，臣怎么不知道啊？
11: 难道我办什么事儿还要告诉你不成吗？
1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倒不是，那倒不是，那倒不是。这是淮河两岸800里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饥毫体寒。这800万两银子呀！
11: 佛要住殿，民要持粮，孰重孰轻，朕心里清楚着呢，不许你多言。
10: 是，
11: 道济，朕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12: 清楚。语理通畅，而于情不顺。贫僧不求名节，只求一节连理，了却这前世姻缘。
10: 佛法乃至善之法，若佛法不通民生人情，要佛何用啊？
11: 混账话！

0: 老爷，老爷。
1: 嗯。
0: 哎，你怎么了？他怎么不说话呀？你怎么了？皇上怎么说呀？
1: 当伴。
2: 嗨，当伴，皇上准了。
1: 准什么了？
0: 哎，你刚才不是说皇上准了吗？殷红是不是这么说来着？
1: 不是，不是，不是。皇上要花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皇上说当办，我说不当办，皇上就龙颜大怒。
0: 哎呀，谁问你这事儿啊？我是问你殷红
1: 的事儿，我当然要说了。今儿去戒台寺就是为了说这事儿，连道济都跪下向皇上求情了。
0: 皇上怎么说呀？
2: 怎么说？
1: 皇上说呀，不办。
2: 殷红姐，殷红姐，哎哎，你别走啊！
0: 哎，等了一天就等这个信儿，等来等去是这么个结果。他自己三宫六院的，还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怎么就不给人家一点活路？
3: 哎呀，夫人，你可不能乱说，不能乱说。
0: 哎呀，怎么了？一提皇。

0: 你说的话，皇上就跟动了你的心尖似的，是不是？皇上一瞪眼珠子，你就要把你说的话往肚里咽，是是？
1: 夫人呐，我再说下去，就怕这脑袋上的乌纱帽连底儿端了呀。
0: 那又怎么了？他不想给，咱还不想要了呢。
1: 夫人，我罢官不怕，我就怕把皇上给逼急了，这脑袋。
0: 我问你，你说的话合情不合情？
1: 合情啊。
0: 合理不合理？
1: 合理。
0: 那不就得了吗？
1: 我说你呀，真是越活越没出息，又怕丢官，又怕丢命。我当初嫁给的人，可不是你这样啊。夫人，脑袋掉了，我倒是不怕。可是从此见不到夫人，太可惜了。给我滚一边去！告诉你。
2: 我可是愿意跟着列鬼雄浑下地狱，也不愿跟着窝囊废过一辈子。
1: 夫人，我是跟你说着玩的。我柳庸怕什么？我是天不怕地不怕，皇上不怕，阎王不怕，当官不怕，不当官当老百姓也不怕，活不怕死不怕，咱是个滚刀肉，咱不能让他剁成馅儿，咱得把他那刃给他卷喽。您说是不是，夫人？
0: 夫人，怎么？夫人，不怕，也怕，也不是怕，
1: 只是不想惹夫人生气。
0: 那呀，要看我说的是不是有理了。我说的要是有理，你照我的做了，这不叫怕。
1: 是，不怕。明日早朝，我要狠狠地揍他一本。

0: 有本，
1: 退下。宣旨，
2: 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戒台寺道济和尚不念皇恩眷顾，身居佛门，心猿意马，口称弥陀，一请红尘，逐其去五台山戴罪修身，即日逐出京门，签此。刘墉接旨。
0: 臣刘墉接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内阁宰相大学士刘墉屡违圣意，出言不恭，自恃才高，有凌上之心，不拘小节，常有失礼犯上之举，未警告其所为，摘取双眼花翎，降两级，负罪使用，签此。
0: 谢主隆恩，臣有一本。
1: 还有本？
3: 还有
1: 没有一本？
0: 皇上要从国库拿出银子800万两营造寺庙，臣以为万万不可。
1: 此事朕已定了，不必再说了。
0: 皇上，请让臣把话说完。淮河800里颗粒无收，百姓们正缺粮挨饿呀。皇上，
1: 不准再做，给我下去。
0: 皇上，江淮饥民正挨饿缺粮，饿殍遍野。皇上，
1: 住嘴！
0: 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呀。皇上，
1: 刘墉，给我拿下。
4: 是。
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1: 摘取他的指定带。
0: 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1: 拔去他的朝服。把他给我赶出宫去。
0: 皇上，皇上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皇上啊，皇上，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啊。皇上，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啊。皇上，
1: 赶出宫门，给我赶出京城，滚回你老家去！你这个六根不全的刘罗锅。
0: 皇上，你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水火呀！皇上，皇上应以民生。哎呀！
5: 话都不让我说完，这等的昏君，你说我保你有何用啊？
0: 不要。

0: 夫人，
1: 夫人，老爷他，老爷他给，老爷他
0: 到底怎么了？啊，
2: 老爷他怎么了？
1: 老爷他给罢官了。
0: 嗨，罢官了。
2: 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就给罢官了呢？
0: 老爷为什么给罢了官？
1: 不知道啊，在朝里帽子让人给摘了，朝服让人给扒了，这靴子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0: 老爷现在在哪儿呢？
1: 在后边呢，让我先跟夫人禀报一声。
0: 快走，胖丫。
1: 夫人，快。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怎么了？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哎，老爷，您怎么了？
1: 老爷，
0: 嗨，你哭什么？张成，还把老爷背进去。
2: 哎，是嘞。哎呀！

0: 我们这儿，慢点，你们下去吧。哎，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您怎么了？哎呀，老爷，
1: 您倒是说话呀！
0: 倒杯热茶来。哎，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哦，回来。啊，老爷怕是得了痰症了，拿酒去。哎，老爷，心放开点儿。皇上不让咱当官儿，这个官儿咱就不当了，免得整天

跟着他受嫌弃，你昨天不是还说，你说当官不怕，不当官也不怕吗？啊，夫人，酒来了，过来。我还巴不得你无官一身轻呢。 跟着你回老家，清清静静的过日子，省得人家整天打你的主意。今天一对春兰秋月，谁知明天会不会送来一对夏竹冬雪呢？这下好，也省得我整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了。

好了好了，老爷可缓过气儿来了。哎呀，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老爷，老爷，老爷，啊，快拿那杯啊！

0: 老爷，您笑什么？老爷，您笑什么？老爷，您笑什么？您别笑了。老爷，你笑什么呀？
1: 你说什么？你说不可笑。啊，可笑。
0: 你说可笑不可笑？
1: 老爷，坐下，坐下，我慢慢的听你说啊。坐下，坐下。快去请大夫来，快。老爷，老爷。
0: 皇上要在北海边上建一座大寺庙，要解古刹之忧，伐夏之罪。
1: 这是好事啊！
0: 妇人之见，拨800万两银子建一座寺庙，毫不心疼。而我江淮两岸兄弟姐妹，饥耗体寒，嗷嗷待哺，你们却视若不见，置若罔闻，善心何在？良心何在呀？儿童于心何忍呐？
1: 是老爷，是我刚才一下子没听清楚。
0: 凡说佛要住殿，
2: 是佛要住殿不错，
0: 可米也要吃粮，孰轻孰重都分不清了，荒唐无耻！民一直为天不屈，补天本去魅佛，这样的荒唐君王，你说他可笑不可笑？
1: 确实可笑。
2: 可这一上朝，皇上就摘去了我顶戴花翎，贬官为民，一路到底。我说话还让人堵住我的嘴，亡人之口，你说可笑不可笑？
1: 这有什么可笑的？可气！
2: 可气！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
1: 什么？你不说了？
2: 说不说我能咽下这口气去啊？
1: 对。来，说下去。
2: 说。我说皇上此时建寺庙耗资巨大，不合时宜。
1: 对，
2: 我说皇上您应以民生为本，救万民于水火之中。
1: 对对，
2: 可是皇上他不让我说下去，拍案咆哮，那真是江河变色，提动山摇。
1: 你怕了？
2: 我怕？我才不怕呢。
1: 说下去。
2: 皇上摘了我的顶戴，我说。
1: 说。
2: 皇上剥了我的朝服，我还说。
1: 说说。
2: 皇上把我轰出大殿。
1: 说说，你接着说。
2: 我不说了。
1: 你怎么不说了？
2: 你不管我说什么，皇上他都听不见了。我想想啊，我就把我头回进宫皇上赐给我的大靴子，我就这么双手一抡， 王就给他扔到乾清宫门口了。
3: 啊，好啊，我的罗锅子太棒了。
1: 静静。
4: 他俩谁有病？哪个太没心窍了？
1: 这
4: 我先找一病回避一下啊。
5: 来来，夫人，来我敬你一杯，都满上了，夫人，敬你一杯，来捧杯，哎呦，你说可笑的不可笑？
3: 啊啊！你个醉梦！

0: 哎，两位老哥，哎呦，兄弟，哎，你们这是干嘛呢？我们家老爷啊，被放了官，回老家呀，打二十箱子装点戏碗。哎呦，什么戏碗呀？别听那胡说八道，我们家老爷为官清正，两袖清风的，哪有什么戏碗呢？
1: 啊，对对对，
0: 不过我家值班官总有些东西带回去吧。
1: 哎，对对对，
0: 哎，那好，我们先走了，还有事儿啊。
1: 哎，赶时间，对，赶时间，
0: 再见，
1: 赶时间，
0: 再见，哎，赶时间到府上拜访二位啊，哎。
2: 何大人，请您赏脸。这是祖传的一对鼻烟壶。据家父说，这还是当年暹罗国进贡的礼品呢。

这，对，对，大人，大人，这两只猫眼儿，乃是印度王子的帽冠上的真正宝物啊，在太阳底下会变七色，发七色光啊。

0: 好了，也难得你跑了一趟又一趟的。山西太原府还有个缺儿。
1: 谢大人栽培。不过山西太原地方偏僻，
0: 嫌弃了不是？
1: 不敢，不敢。下官怎敢挑肥拣瘦啊？这是下官祖籍江南。
0: 你要是祖籍北京，我给你弄个皇上做是不是？
1: 下官知罪。
0: 不识抬举。
1: 下官知罪。
0: 行了，但你明天。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大人刚才说明天，明天。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

0: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 送货到家。

0: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1: 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2: 你说来就来了，来的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
2: 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3: 我想见到蝴蝶，
4: 我最爱毛毛虫，
5: 我最想见到蛇。
1: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6: 丝路小脚印。
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8: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2: 能货到付款吗？
8: 当然可以。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

0: 可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何大人，请您赏脸，这是祖传的一对鼻烟壶。据家父说，这还是当年暹罗国进贡的礼品呢。

大人，这两只猫眼儿乃是印度王子的帽冠上的真正宝物啊，在太阳底下会变七色，发七色光啊。

0: 好了，也难得你跑了一趟又一趟的。山西太原府还有个缺儿。
1: 谢大人栽培。不过山西太原地方偏僻，
0: 嫌弃了不是？
1: 不敢，不敢。下官怎敢挑肥拣瘦啊？这是下官祖籍江南。
0: 你要是祖籍北京，我还给你弄个皇上做是不是？
1: 下官知罪。
0: 不识抬举。
1: 下官知罪。
0: 行了，但你明天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1: 大人刚才说明天，明天，
0: 明天到吏部领牌去吧。
1: 谢大人栽培，小的终生不忘，体恤之恩，谢大人。
2: 送客。

0: 老爷拉屎也不得清闲。
1: 就是啊，你说咱为大清国都操劳到什么份上了？
0: 老爷，安徽一位县令要求见您。
1: 什么狗屁芝麻官要来见我？不见。
0: 是老爷。
1: 以后凡是这种七品县令，给多少银子我也不见。老爷，我不缺他那几两银子花。
0: 是老爷，我这就去告诉他。
2: 去吧。哼，
1: 你说大清国的官成千上万，个个都想来见我，我见得过来吗？是把我累死。轻点，轻点，轻点，是锤人呢还是敲木头？
0: 是老爷，我轻点。
3: 老爷，
1: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以后说话声音不要这样大，先把我吓死。哎呀，这不跟拍孩子睡觉似的，注意点。
3: 老爷，还是您猜得透啊。刘府上新打了20只大木箱，是准备装金银细软的。嗯，
1: 确实，
3: 确实，我亲眼见的，亲耳听的，是刘府上张成不小心说走了嘴儿。
1: 好，好，好，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什么清廉？什么刚正，全是屁话。3年清知府还10万雪花银呢，何况他是个一品宰相。这回我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的确是看清楚了，
3: 我看清楚了，20只大木箱我都看清楚了。不过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小的今天晚上到刘府家去看个究竟。
1: 一定要看清楚。
3: 刘府的管家张成也和小子是半个同乡的。
1: 太好了，这回要实实在在的把他堵在窝里，治他个贪赃枉法之罪。刘罗锅，刘罗锅，你想回家过清闲日子，你想得倒美呀、啊！我一两银子也让你带不出北京城。
3: 老爷，那小的今天晚上就到刘府去走一趟。
1: 回来，你说什么刘府？他刘罗锅现在是个臭百姓，什么刘府刘府的？
3: 哦，是是是，老爷，那今天晚上我到他们刘家大院走一趟。
1: 要多长几个心眼儿。
3: 是是
1: 啊，去吧。
4: 绕城转了一圈。
5: 是，转了一圈，
4: 闹得人人皆知，
1: 城里人呐都嚷嚷透了。
5: 反正看见的人都知道，老爷新打了20只大箱子，要装细软回家了。
1: 何府的孙武一直跟着我们两个人，我诚心说走了嘴，
5: 我故意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训了他几句。
4: 那个孙武他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5: 嗨，老爷看见说的，我们俩这出戏就是演给傻子看的。
1: 傻子要是不看呢，我们俩成傻子了不是？
4: 不不不不不不，你们不能把他们当傻子。嗯，这个戏要是演得不够，鱼不上钩；这个戏要是演得过了，那就把自己砸了。这戏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6: 老爷说的是。
1: 老爷，下部戏怎么办？
3: 老爷，何府的孙武来了，提着点心说是要会会张成。
4: 知道了，这不送戏上门来了，过来。明白了，
1: 明
5: 白了。
4: 哎，要不温不火，恰到好处才行。
1: 您放心，走。
7: 老爷，
8: 老爷，
9: 老爷，
7: 老爷，
1: 老爷。
4: 哎，你这是怎么了？赶快请起，有话慢慢说，快快请起。
1: 老爷，这回您回老家山东，得带着我们哥几个呀。
5: 对，得带着我们呀。
4: 哎呀。山东不如京城繁华，各位的家小又都接来了，你们还是留在京城吧。
1: 哎，老爷，老爷，老太爷那辈子我们就跟着，这是不是您嫌弃我们了？
8: 就是啊。
4: 哎呀，哥几个，这是怎么说？这是怎么说呀？
8: 老爷，
1: 老爷，
8: 老爷，
4: 去去去 请请起，好好好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我回老家，既然你们要跟着我走，我就带着你们去。哎呀，起来起来起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我一口饭吃，我绝对少不了老哥几个的。
2: 哎呀，喝，
6: 哎，兄弟，喝着喝着，
2: 哎。

0: 兄弟，来，
1: 这可是宫里的好酒，难得看看哥哥，来，喝着喝着，走。
0: 孙老弟，你够意思，都这时候了，你还瞧你哥来？好，好。俗话说得对呀，患难知知己。你好人
1: 哪里哪里？你我虽然各事其主，可都在京城里共事，又是半个同乡。这次你离京回乡，我不该来送送啊？啥时候动身呢？
0: 兄弟，你这就算送我了啊？什么时候动身？我不能告诉你。我们老爷说了，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你还把兄弟我当外人？
0: 不能，不能。兄弟，我跟你说了，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
1: 信不过我？
0: 后天子时一过就动身。
1: 半夜动身？
0: 哎呀，没心少肺。
1: 哥哥，你这话说的我心里越来越糊涂了。
0: 哎呀，我说你听着，那二十只大木箱子装的是金银财宝，白天动身那不着眼呐，这点事儿你都不懂。
1: 哦，我懂，我懂了。
0: 哎，喝。哎，兄弟，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可不能跟第二个人说，你要是说了你是王八。
1: 哎，你放心。
0: 来
1: 来，
0: 兄弟，
1: 干
0: 干。兄弟，你慢慢喝着，我得眯瞪一会儿。刚喝了二斤酒，有点上头。兄弟，我不客气了啊。
1: 大哥，大哥。

0: 谁呀、啊？
1: 哎，
0: 站住！抓贼啊！
2: 贼在哪儿？
0: 抓贼啊！
2: 站住！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老爷用膳。

0: 什么掉了？
1: 老爷，一颗樱桃。
0: 把它捡起来。
1: 是，老爷。
0: 吃了它。

0: 老爷。
1: 哦。哦。
0: 老爷，这回我看的可是真真的，一点儿也不会错。全是这么大，这么大的金砖，全都装在箱子里去了。
2: 你看清楚了，
0: 老爷，一点儿也不会错。
2: 你真的没有看走眼，
0: 老爷，要是错了，您就把我这个

0: 咦、哎哎？啊，来来来来来，哎，吃吃啊！啊，哎啊啊！哎，你呢？哎，哎哎哎嗯
1: 啊。来，
0: 哎
1: 哎啊，过来过来，
0: 哎好，哎哦，哎，过去吧，过去过去过去，快过去啊，过去，啊来来来来跳，啊哎好，好啊好，跳再跳过来，哎哎好，嗯嗯好。过来过来，哎，对对对，好，好，再跳再跳，哎，跳啊，哎呀，快跳啊，哎，对对对，哎，这只跳，这只跳，就你，哎，跳跳跳跳
2: 跳
0: 跳跳一个给朕看看，
2: 哎，跳一个给皇上看看，
0: 哎，跳跳跳
2: 跳啊，
0: 你看，哎。好，嗯，好，哎，再跳回来，
2: 皇上，你看，
0: 好，哎呀，好，乖乖乖，赏赏
2: 赏，啊，
0: 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来来来来，哎，对对，哎，好，跳过来啊，
2: 跳吧，
0: 跳，快跳啊！哎哎，让他跳！哎，胡哨，让他跳！
2: 扎！
0: 哎，
2: 跳啊，跳啊！
0: 啊，是啊，
2: 跳啊，
0: 快跳啊！哎呀，你看，快跳
2: 跳！哎，
0: 啊，跳了，朕有赏！
2: 哎哎，皇上，看奴才
0: 的啊！对对对，来来来，看你的。
2: 跳。跳，哎，嗯，看我的，嗯，瞧好，哎哎，哎，好，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何爱卿啊，有你的，
2: 这没什么好的，人通狗性，狗通人性，难不难？
0: 跳啊！哎，对，跳，对，就像何爱卿那样跳。哎，对，对，对，好。
2: 刘墉他带了20多枚银子，
3: 真的。
2: 真的，
3: 奴才看得真真切切，这么大一块一块的，装了满满20只大木箱子。
4: 没错，

0: 错。
1: 确实，
0: 确实啊，皇上，这几天奴才明察暗访，早把他的一举一动摸得清清楚楚。皇上，这回要再出什么错，您就把奴才这样了。
1: 好，你把他连人带物都给我带来，你看朕怎么收拾他。

0: 回大人来了！站住！干什么？停下！停下！过关检查，后边站住！停下来！听见没有？后边别走了，停下！停下！快点！站住！停下！
1: 请问查的什么，验的什么？以往走到这儿，怎么没这个规矩呀？

0: 哦，何大人呐，
1: 范皇上旨意过关查验，你还要问一个为什么吗？不知何大人在此失礼了，刘墉戴罪还乡，还请何大人放行。
0: 还乡？还乡挑个什么时辰不好？为什么深更半夜悄悄出城？
1: 怕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嗯，这个刘墉深夜出城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图个安稳平静而已啊。安稳平静？是。好好，今天我就给你一个安稳平静。开箱查验，
2: 干。
3: 兄弟，这叫各为其主。哎，你打开。
4: 何大人，这箱子里并没有装别的什么东西，仅只是随身物品。
1: 究竟是什么？看了我就清楚了。嗯，
2: 来，您去看。
1: 打开。

0: 是什么？
1: 刚才说了，仅只是随身物品而已呀、啊。
0: 好，好，好，我等的就是你这个随身携带之物。
1: 来人，
2: 找！
1: 连人带物一起押走。
3: 这是
4: 箱
3: 子，这
4: 是箱子，这是。您说这怎么回事啊？
0: 这皇上，这边放上。皇上，20只箱子全在这儿了。

0: 今儿个我要让大家跟我一起长长见识，认识个人。这个人他一贯自称清正廉明，嫉恶如仇啊，可到底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和珅，
1: 奴才在。
0: 人带来了吗？
1: 早在殿外候着呢。

0: 戴刘墉。
1: 戴刘墉。
2: 您好，哎，老几位好，九王好，八王也好。刘墉拜见皇上。皇上，我知道您再也不想见到我，我也不想惹皇上您生气。我本想早早离开京城，赶回山东老家，而和珅和大人非要把我押到宫里来面见皇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请皇上恕刘墉不公之罪。
0: 刘墉，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带到这儿来吗？
3: 不知道。不知道。
4: 不知道。
0: 好，和珅。
5: 奴才在。
0: 你说说。
5: 依奴才看还是不说的好。
0: 嗯，
5: 刘墉虽已戴罪离京，但与奴才同僚多年，给他留点面子吧。
0: 说。
5: 这皇上既然让奴才说，
6: 那我就说说。事情发生在昨天夜里，子时刚过，夜静更深，鸡犬无声。戴罪离京返乡之人刘墉带着20只大木箱子，妄图悄悄越关出城。刘墉作为戴罪返乡之人，放着青天大道不走，偏偏要半夜闯关出城，这心机十分可疑吧？啊，皇上，奴才职责所在，不能不前去盘查呀。等到了城关，打开所有的箱子一看，令人惊诧不已，匪夷所思。20只大木箱子里面装的全是黄金呐、啊！
7: 黄金！黄金！
5: 这么多黄金，从何而来？还不得当着皇上和诸位大臣的面说个清楚，道个明白。
0: 刘墉，和珅他说的对吗？
2: 皇上，既然和大人亲自查验过目，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0: 好，痛快。
2: 不过，
0: 还是让大家见识见识如此的清官吧。把箱子打开。
8: 走。
9: 哎呀，这都是金砖。
10: 哎，这是。

0: 各位看到了吧？
1: 真是假的？
0: 再看，全都是吧？看清楚了。
2: 这是大银子，很好说，说这个做大人的钱，
3: 这是真的，真的金子，
2: 真的是，这是这刘哪来那么多钱？你说啊？哎呀，真是，
0: 刘王爷，您看，皇上，
4: 皇上，我这20箱金子并非为自己所用。而是想趁此还乡之机，遇到前往安徽，把金子全部捐赠给江淮灾区。

0: 救民于水火。
1: 一派胡言呐、啊！
2: 刘墉，
1: 朕问你，这么多的黄金，你究竟从何而来？
0: 哎，这才是正话。皇上在问你，这么多金子从哪儿弄来的？难道是你的俸禄？各位同僚，各位大人，他就是当了200年的宰相，也挣不了这么多金子吧？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4: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3: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 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1: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一。

0: 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0: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接近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0: 这明显差很多呀。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0: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

0: 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

0: 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

0: 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1: 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2: 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管。
3: 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十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
4: 这是啤酒厂，赵冬梅喝药自杀了。
5: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6: 喂，我还在加班。
5: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9: 9块9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0: 9块9？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1: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2: 一定去。
0: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3: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1: 我心里发着这么狠的火。
0: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2: 是谋杀，枪杀，
0: 也是。
4: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0: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对。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承文脉，传四海。

0: 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1: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0: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1: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0: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2: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1: 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2: 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

0: 有时候也不管。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十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这是啤酒厂，赵冬梅喝药自杀了。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月下越大了。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1: 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
3: 我在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这个村子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戏迷大叫板，高手在民间。亲爱的观众朋友还有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朋友们，我们本季的戏迷大叫板经过了一整年的激烈角逐，今晚即将尘埃落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
1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9: 西安终于转多云，22到29摄氏度。陕西电视塔终于转多云，22到29度。榆林晴天，16到26度。延安小雨转晴天，13到21度。铜川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宝鸡晴天，20到31度。咸阳终于转多云，19到31度。渭南中雨，22到32度。汉中小雨转晴天，20到30度。 安康大雨转中雨，23到29度；商洛中雨，20到28度；阳陵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米脂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北京雷阵雨，24到33度；上海多云转阴天，28到36度。

0: 好汉，常言千年，谢莫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 文武不言，吾等发声。

0: 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今年上半年，我省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
1: 我省各地全力落实防汛措施，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刚性落实转移避险要求，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夜游、夜赏、夜读，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城乡文化新业态。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陕西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和农业强省七个提升工程，扎实推进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杂交油菜新品种秦优797凭借高产、稳产、高油、多抗特性，已连续4年参加农业农村部组织的机械联合实收测产，亩产均突破300公斤。今年在咸阳前线实现亩产345.98公斤，刷新我省油菜品种机械联合实收测产记录。但该综合性状突出的品种在油菜主产区却面临不抗根种病的卡脖子难题。
3: 所以在这地方种植，如果遇到根种病，适宜根种病气候发生的气候条件的话，又会对生产上造成很大的这个风险。
2: 为了攻克油菜根种病，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正在加速攻关。农科专家一边用杂交技术给主力品种秦优797植入抗病基因，一边采用先进的细胞培养加速器，让育种周期大幅缩短，好让抗病良种更快落地。
3: 可以缩短育种周期至少3年甚至5年时间，让抗根种病的秦优797尽快的应用于这个生产，在这个长江流域主产区进行推广了。
2: 在良种攻关的同时，配套良剂也为稳产增产加上了安全锁。去年我省秋播时遭遇持续降雨，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联合省油料

0: 产业技术体系，及时推出了抗零播种技术方案，确保油菜种植面积和单产稳步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高产高油为总体目标，在陕南主产区培育抗病抗痘一级化重大品种，在关中及渭北园区培育耐寒、耐旱、耐盐碱等突破性品种，为我省油菜稳面积、起单产，继续提供种源和技术支撑。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我省持续深化部省共建和省抓千亿级、市抓百亿级、县抓十亿级特色产业发展体系，八条农业重点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6649亿元，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等融合载体达343个，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宝鸡市千阳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把小小奶山羊做成了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近年来，千阳县立足小而精的适度规模养殖发展思路，推广智慧移动羊舍，解决了农户发展养殖面临的土地资源紧张、启动资金短缺等现实难题。
2: 我们就是通过项目补贴支持给群众，就然后就是鼓励群众直接买羊就可以入社养殖，一户一牧场。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政府就是从技术服务这一块给群众就是保障兜底，通过技术培训解除他群众发展产业的后顾之忧。
3: 我们第一个试验品是在千阳，2024年基本是单面积开始推广，然后到2026年的元月份吧，应该是在120台左右，进到今年年底在千阳可能要发展到200套。
0: 目前，千阳县奶山羊存栏达28万只，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7亿元，1.2万名群众依托产业实现人均年增收1万余元，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特色振兴之路。今年上半年，我省各地抢抓关键农时，打赢了抗零抢播、保苗越冬、促弱转壮三场攻坚战，推动农业生产稳定向好，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夏粮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均创历史新高，增幅分别居全国第三、第二。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整体迈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4: 近日，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4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5: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好省委全会提出的各项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用好各种政策机遇，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增后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和偏离度管理，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狠抓高质量项目谋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不断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力促经济回升向好。要聚焦关于全面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西安榆林两大增长级带动作用，积极引导各市区立足自身禀赋，找准主攻方向，坚定走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扎实推进关中科技赋能创新升级、陕北能源革命转型升级、陕南生态优先绿色升级，加强三大区域的协调联动，深化区域内部协同，不断打开三大区域协同升级、相融共兴的发展新局面，推动我省区域协调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要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锲而不舍落实

0: 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委实施办法，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8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传达省委14届10次全会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自觉把助力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增加高质量发展的立法供给，强化人大财政经济工作监督，更好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紧紧围绕省委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依法积极履职尽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提升全省各级人大同向发力的工作质效，凝心聚力实施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要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建设好四个机关，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持续贡献省人大力量。
2: 今年上半年，我省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展现良好增长势头，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供新的增长动能。
1: 近日，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甘德1号01星成功发射入轨。独家承担全程测控托管任务的西安环宇卫星测控与数据应用有限公司，这支陕西本土航天团队仅用3天就完成原定7天的入轨飞控工作，高效保证卫星顺利开启在轨碎片监测任务。今年上半年，环宇卫星新增托管卫星数量38颗，占到全国商业新发射总量的60%。面对新增卫星集中运维需求，企业持续加大软硬件固定资产投入力度，迭代升级测控配套设施与智能管控系统。
3: 我们从原先的6套设备已经增加到了14套设备，截止到2026年底，我们的设备将增加到20套。
1: 依托西安航天基地持续加码的产业投资支撑，环宇卫星从单一在轨测控托管逐步向航天数据深度应用、智能星座一体化运维、定制化航天系统解决方案拓展，持续放大高技术产业投资的长期效益。
4: 我们也要加大研发力度，开发自主可控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的卫星调度管理平台，然后为陕西省打造千亿级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助力航天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在陕西省大数据集团国资云平台调度中心，技术人员正在有序开展网络安全等级优化升级作业。上半年，企业投入600万元专项资金，完成国资云互联网板块扩容建设，面向省属各类市场主体推出分层定制数字化服务方案。
5: 我们的上线系统从去年的20几个到今年的60几个，这些系统都为省属企业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主要是体现在生产经营实现了数据的驱动。
1: 陕数集团持续加大研发与试验投入，将算力调度、大模型赋能等科研成果下沉实体产业。全国算力互联互通西北节点、国家区块链西北枢纽、遥感卫星西北应用中心等一批省级新基建项目加快落地。
6: 陕数集团将持续统筹全省算力数据核心资源，持续加大科创投入、技术转化和产业赋能力度，不断放大数据要素创新动能，为全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提供有力数字支撑。
1: 上半年，我省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9.4%，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增长33.7%，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增长37.4%。

0: 工业投资稳步增长，创新类新基建增速亮眼，高新赛道多点发力，陕西投资结构正在持续提质升级。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作部署，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优化市场准入，加大力度抓项目稳投资，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项目的进度，加快重点项目谋划落地，推动经济平稳向好，质效双升。
2: 为加快发展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省工信厅近日开展2026年度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建设主体为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及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三线一单管控要求的产业园区，方向涵盖未来制造、信息、材料、能源、空间、健康六大领域，建设需具备方向明确、基础扎实、技术创新活跃、产业生态良好等条件。重点任务包括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技术创新策源，推进成果转移转化，加速应用场景建设，加快产业集聚发展。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工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组织建设主体确定一个具有显著特色优势的未来产业作为主导方向，自主选择不超过两个辅助方向。省工信厅将论证并实地考察，综合布局及产业发展情况，确定创建名单，建设期3年，期满后择优推荐征创国家未来产业先导区。
3: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本轮强降雨，我省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刚性落实转移避险要求，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从7月30号开始，西安市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短时雨强大，局地降雨猛烈。其中，莲湖区新火路区域出现极端短时强降水，1小时降雨量接近100毫米。风雨打乱了城市的节奏，但回家的路上总有人伸出援手。在莲湖公园门口，积水拥堵，排水口被杂物堵住，交警、外卖员、过路市民徒手清理堵塞物，尽快恢复交通秩序。在西安市长安区五台街道石点峪峪口，工作人员坚守管控一线，劝返进山车辆人员，并逐一说明管控要求。目前，峪口仅允许铁路、水库工作人员通行，其余人员一律禁止进山。
4: 及时进这个峪口进行封控，对峪口内的流动群众进行疏散。第二件就是对河道进行巡河，发现蓄水群众，及时劝离河道。
2: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8月1号0时至8月2号0时，全省有106个县区出现降水过程，澄城、汉台、南郑、佛坪、平利5个县区出现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我省境内渭河、汉江、泾河、伊洛河、丹江、无定河、嘉陵江共有33条河流、44站出现洪峰56次，有5条河流、6站出现超警洪水6次，现均已回落至警戒流量以下。截至目前，全省新增转移避险9908户，21158人。在汉中勉县，受养家河水位暴涨影响，富川镇、元墩镇、定军山镇、温泉镇4个镇不同程度受灾。截至目前，沿县4个镇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43户299人。面对汛情，当地实施全域应急管制，组织临河、临崖、临塘库群众安全撤离，出动大型机械，对因洪水冲毁及淤积严重的道路进行紧急清理和抢通。与此同时，受灾区域的群众也在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对沿山边的排水沟渠进行疏通。8月1号夜间，安康市白河县突降大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员在岗值守，精准排查避险，妥善安置群众。在城关镇牛角村集中避灾安置点内，休息区、就餐区、物资储备区一应俱全。村民宋开秀正与外孙外孙女一起在这里休息。由于宋开秀原本居住的房屋处于山洪灾害危险区，在降雨天气开始后，他便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转移到了这里。
5: 这儿挺好的，吃物、厕所、电视、床铺都有。我在这儿没的事儿，看会儿电视，一娃子在这儿走走呢。
6: 我们严格落实防汛防涝工作要求，落实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措施，提前研判雨情信息，及时预警到户、责任到人，镇村干部、网。

0: 救援检测员八宝责任全面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已提前转移群众21户43人，通过提前转移闭环管理，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陕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开展使命2026全省消防救援队伍防汛和地震抢险救援跨区域实战拉动演练。演练在延安、商洛、汉中设置3个演练场，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山洪、泥石流以及地震灾害等复杂险情下，各地消防救援力量构建空中、水面、岸线相互衔接的救援体系，贯穿灾前会商、应急响应、途中指挥、到场处置全过程，利用无人机、水上机器人、水下声呐等装备展开空中侦察和水面搜索，全面检验多灾种条件下跨区域协同救援能力。通过演练，进一步提升了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复杂灾害事故的快速响应、专业攻坚和跨区域协同水平，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科学高效处置。
2: 三无小区通常是指无物业管理、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的居民住宅小区。在咸阳滨州市城关街道，当地从破解三无小区治理难题入手，以党建引领、多村联办、集体领办进行兜底服务的物业模式，为三无小区从失管走向共治打开了新局面。
3: 在滨州市城关街道东关小区，一场形式简单但内容重要的协调会正在进行。针对小区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业委会找到社区，希望引入专业物业公司对小区进行规范化治理。
4: 原来一直是自主管理了一段时间，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到这儿就没有物业了，也没人管了。一直大家也有愿望，就是叫物业进来，管理也比较正规些。
5: 基本绿化跟环境卫生这一块，包括日常的维护维修这一块，所以我们都能做到。现在目前咱小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消防通道长期占用着。
3: 建成于2007年的东关小区属于典型的三无自治老旧小区，仅依靠业委会自主开展日常管理，治理压力较大，安防监控缺失、公共设施维护不足、环境管护薄弱等问题突出。为此，居民们诉求集中，盼望小区有人管起来，面貌能有新变化。
6: 就是小区把脏乱差这个问题解决了，最起码有人管这个事情，除非那个该数的就数。
3: 被社区推荐、被业主们认可并寄予希望的这家物业公司，是滨州市探索党建引领、联村抱团办物业破解三无小区治理难题的实践产物。它由城关街道下辖10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注册成立公司，以低于市场价格收取物业费，专门承接老旧小区和三无小区兜底物业服务。
5: 我们进驻小区服务，首先要做的就是和业委会业主代表对接，走访业主，业主需要啥服务，我们就提供啥服务。同时，我们按照惠民兜底的原则，收取一定的物业服务费用，全程公开透明。最终的目的是确保这些三无小区、老旧小区不失管、不失序。
3: 据了解，滨州市现有三无小区16个，涉及住户720户。这些小区大多年代久远，资产权属不明晰，且往往因为楼栋少、户数少、有限的收益，让市场化物业不愿进、不敢进。少数入住后因入不敷出被迫退出，导致小区被弃管，居民权益难以保障。如今，随着当地积极推动有序接管，这些情况得到明显改观。在水电院、太和家园等以接管小区，记者看到路面干净整洁，电动车停放有序，居民生活遇到困难随时可在业主群里反馈解决。
7: 他们进职以后认真负责这个小区，你看虽然是个老小区，干净卫生，咱业主也很满意，收费也不高。
8: 这个物业服务公司运营以来，我们城关街道呢，物业服务类信访矛盾明显下降，2年累计诉求下降了85%以上，基本从源头上消除了物业服务类投诉。
3: 目前，这种新的物业服务已入驻6个三无小区，同时主动承接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后勤物业服务，积极对接老旧小区改造、基层治理创新等专项扶持资金。 培训吸纳辖区困难群众和留守妇女上岗就业，持续增强造血能力和服务水平。城关街道统筹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和物业兜底服务，正在走出一条以服务养治理、以经营补公益的基层善治新路径。
9: 在服务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坚持先整治再入住，先服务再收费的一个承诺。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提升服务质量，精细治理措施。
10: 时值盛夏，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各具特色的夜间文化活动，让大家在夏夜微风中感受文化魅力，乐享清凉时光。
11: 在渭南市临渭区，一场持续近一个月的街镇文化艺术展演火热进行，全区20个街镇轮流登场，每晚7点到9点在渭南老街精彩上演，铿锵的锣鼓，地道的秦腔，欢快的广场舞，节目全部由各村社区群众自排自演，原汁原味，烟火气十足，
12: 主打群众性、普惠性，线下观演人次已经破万，每场活动基本都有上千群众参与，各街镇轮值展演也做到了一镇一特色，
13: 内容非常丰富多彩，也为这炎热的夏天带来了不同的感受。
11: 在渭南澄城县博物馆打破朝九晚五惯例，首次开放夜间专场，设置文博三分钟、一物数千年、小小讲解员、村民我来说4个专属环节，把馆藏文物与本土文化融入夜间文艺场景，让文物走出展厅，走到百姓身边。后续4场将持续至8月中旬。咸阳以音乐为媒，在城市与乡村间用音乐节铺开消暑纳凉的沉浸式文旅体验，零门票全开放的2026咸阳湖畔音乐会在古渡廊桥拉开帷幕，在自然美景与动人旋律中，市民尽享都市夜间的文旅新体验。据了解，后续演出还将结合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打造特色主题专场，持续点亮城市的夜生活。永寿县美景湖湿地公园则化身天然后花园，每周六周日下午7点半，星光音乐会准时奏响，演出持续至8月初。
14: 大家吃完饭之后就可以出来，在这里闲逛啊，或者是聊聊天，然后看看景色也非常的美。
11: 盛夏时节，周里故里、岐山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夜色中的周文化景区、三国小镇流光溢彩，古韵悠长，园区打造特色夜游场景，璀璨灯光全覆盖核心区域，搭配古风游园、礼乐展演、沉浸式游园等特色项目，打铁花、篝火巡游、实景三国演义、国粹杂技等特色节目，吸引大批游客打卡游玩。
15: 我们聚焦暑期夜游消费需求，全新升级夜景灯光体系与演艺场次，新增多处沉浸式互动打卡点位，通过丰富夜娱、夜拍、夜购多元业态，全方位提升游客夜游体验。
1: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火炬传递第3站活动8月2号在渭南韩城市举行，67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担任火炬手。本次火炬传递路线全长3.7公里，串联起韩城老城古韵与新城新貌。活动现场还安排了韩城行古、韩城秧歌等本土特色民俗展演，传递省运会激情的同时，展现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2026年陕西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决赛8月1号在延安市志丹县开幕，全省各地12支男子代表队和8支女子代表队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同台竞技。目前，志丹县已搭建起 U8至U18全梯队足球人才培养体系，6000余名青少年常态化参训。驻陕央企中铁20局8月1号在西安举办新产品新技术推介会，集中展示了上100项自主创新成果，涉及新能源智能化装备、固化处置及资源化、低碳建筑材料等多个领域。通过构建市场导向的研发机制，聚力攻坚核心关键技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增长极。
3: 7月31号晚，安康市汉阴县田埂上的幸福歌全民歌唱大赛第一赛区晋级赛在双乳镇千亩荷塘边火热开唱，9支本土群众队伍同台竞技，用质朴歌声唱出田埂上的幸福，唱响了乡村振兴的昂扬旋律。
2: 从静谧乡野到繁华都市，夏日的三秦大地铺展开一幅诗意画卷。
10: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睿智者必图其中，成功者

0: 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 底盘

0: 们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谢谢。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

0: 镍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2: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2: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3: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2: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4: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2: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1: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常常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

0: 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私家温度。
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湖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3: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6: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

0: 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 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1: 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2: 北平来的赵平义先生，你们家来人了，让你赶紧回家。
3: 快走。
4: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银谱月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0: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
1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4: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6: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7: 武等发声，
12: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先生，您几位？
1: 掌柜的在吗？我来找他。
0: 这边请。
2: 你别跟我说那些屁话，讨论学术，你俩有啥可讨论的呀？啊，你是啥人我还不知道啊？你不就喜欢那个烫头发的啊，穿旗袍的，露大腿的吗？你不就是喜欢那个那样的人吗？我告诉你，你就会假装为人师表。
3: 说啥玩意儿呢？干什么玩意儿？你让你邻居听，你不觉得丢人吗？
2: 我不怕丢人，怕丢人别干的事儿啊。
3: 是干什么事儿了？你不怕我也不怕。
2: 你怕我丢人行啊？你出去说，你出去。哎呦
3: ，别带我，
4: 张老
3: 师，你来，进屋。
4: 快上上，
3: 就是个泼妇啊，
5: 在这儿只有这个雅间是前天就预定好的。
1: 这雅间在哪？
5: 二楼。
1: 好，您先忙着，我过去看一看
5: 啊。您请。

0: 你早上碰见那个，就当年我教的一个女学生，毕业好多年了，回来了，碰上了，这好多年没见，那不得坐一坐吗？是不是？我都没敢用那什么刀叉去吃西餐什么的，我俩其实就坐那一起喝个咖啡啊，叙叙旧，啊，怎么了？啊，这事就像长了腿似的，就跑到我老婆的耳朵里了。晚上下班回家，炕凉燥冷不说，上来就开打，连掐带挠，什么玩意儿啊？
1: 也是您大度，让着夫人。说句开玩笑的话，要真打起来，那十个太太也不是您对手，对吧？
0: 放肆我！
1: 哎，没有没有，您一肘子把那个放炸弹的人打晕那事儿，都传遍我们公安局了。我们对您是发自肺腑的敬佩。
0: 白天学校那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腿肚子还转着筋呢。你摸摸
1: 啊，哦。
0: 不是号脉，你摸你哎，我手是不是凉的？
1: 哎呦，
0: 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差点命都没了，我差点都回不了家了。啊，那个娘们还给我扯这个犊子，那干什么玩意儿的呀？
1: 哎呀，女人嘛，都这样。
0: 不一样，我跟你说，绝对不一样。有文化没文化区别太大。我那个老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啊，我跟她聊什么呀？我有什么跟她聊的？我那个学生都觉得我憋屈，憋我太憋屈了。
1: 陈老师，我这闲聊啊。
0: 嗯，
1: 你这个女学生是什么时候的学生啊？您这一直教着小学。
0: 哎呀，想哪儿去了？中学我也教过，我教她十年前的事儿了。
1: 哦，毁人不倦，桃李满天下。来，进来。
0: 这辈子啊，不易呀。

0: 你是说脚印？有人爬过那把通往阁楼的楼梯？
1: 会不会是他们酒楼内部的人呢？
0: 我问过酒楼的人了，他们说很长时间没有人上去了，那个楼梯上全是浮土，脚印也很新鲜。那会不会他们的人提前上去看过？
1: 那把梯子呢？还在原地，我没动它。就让这些脚印留在这儿，它会引导着我们的人找到我们想找的人。
0: 也许那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哼，
1: 也许啊，这就是他们的退路。哼。

0: 他看出来了吗？
1: 不知道。
0: 你就不该去。
1: 有备而来，我还是不出去。咱们屋里着火，他也会闯进来。

0: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1: 潜伏了这些年，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0: 十年了，没有一个人找过他。要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
2: 潜伏哪有那么容易啊？短期的还可以，长期的很难。长期潜伏最好的隐身办法就是尽可能的得罪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能多讨厌就多讨厌，怎么烦人怎么来，尽可能的把自己变成一个无能贪财的小人物，要多烦人有多烦人，千人嫌万人厌，最不引人注目为好。记住了，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是最不容易露出破绽的。

0: 你的嫂，哎，你那围巾都那么脏了，还能戴啊？昨儿不小心掉壁炉里去了。别学老丁，你们可都是要结婚的人，像他那么邋遢，找不着媳妇了。啊，哎，酒楼的前厅不大也不小，10个人进去已经足够了。当然，这里面还不包括吃饭的老百姓。
1: 人要是太多太挤，这也不正常。这是二层，他们接头的地点在这个房间，我们会在这儿和这儿进行监视。一旦交火，就我形成左右夹击，逼着他们往3楼上跑。这是酒楼旁边绸缎庄的顶楼，我们一共有8个同志在房顶，分别在这个位置。
2: 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一旦交火，可以形成交叉火力。另外还有6个同志在旁边机动，哪薄弱就支援哪。很好，保密程度怎么样？
3: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任何的具体计划。
2: 行动开始之前，不会有人知道消息的。差不多了，集合吧。是。
4: 丁科长好。好。老丁。
5: 哎，老李啊，有事啊？
4: 奋斗小学的事儿你听说了吧？
5: 昨天在外面跑了一天，回来才知道，一打听，就是那个老七，社会上的一混子。你知道是谁抓的人拿的贼吗？
2: 全哈尔滨的人都知道，陈老师呗。我听说怎么着，吓得都尿裤子了。
4: 他原来是想跑，结果摔了一跤，正好砸到那人身上。你说巧不巧？
5: 你有事儿啊？那我长话短说，我昨天晚上去看了看陈老师，伤倒没什么，不过他好像有这样一个想法。
2: 他又想干什么？
5: 没明说。

0: 说，话里话外的意思呢，是想让咱们去趟学校，给他送一个感谢信，最好是以你我的名义。
1: 那你的意思呢？
0: 再给他报一个见义勇为的嘉奖，难度大不大？
1: 难度倒不大，他胃口倒不小。
0: 啊不，嘉奖是我的意思，就像哄小孩嘛，要么别给糖吃，要给就别心疼这一颗两颗的。
1: 你以前可不这样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老练了？这可不像以前那个抠抠缩缩的李春秋啊。
0: 都是被逼的，人家把杆子都竖好了，你再不往上爬，那过完年两个孩子真得留级了。
1: 我主要是没空啊，操这份心。行了，你说咱们就咱们，腿儿你跑行吗？
0: 那你得请我吃饭。
1: 没问题啊，我走了。

0: 这个感谢信呢，学校就收下了。不过你谈的这个嘉奖，昨天呢，在场的人很多，眼睛也很多，实际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心知肚明啊。
1: 我们是这么看的，校长，陈老师这么大年纪了，不管是主动的还是无意的，这一跤肯定是摔了，而且摔得还不轻，还受了惊吓，怎么也该安慰安慰。再说陈老师自己也说，这一跤是他故意从台阶上摔下来，用手肘打晕歹徒的。我去治安科问了一下，这方面他们也无从界定。那既然事实是这样，您看是吧？哎，
0: 这个事儿啊，也不是我非要拦着。老实说，陈老师的表现肯定应该鼓励。哎呀，可就怕其他教员有意见呐。他陈老师的人缘怎么样？你没有耳闻吧？
1: 我懂，奖金这事儿嘛，向来瓜田李下的。我有就是闲问啊，陈老师在做老师之前是不是薪水很高啊？所以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0: 半斤八两，他能力有多高？他在来本校之前就是个做小学教员的。
1: 那他原来在哪个小学呀？
0: 通江街小学。他是从那儿申请调过来的。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什么时候？10年前的冬天。

0: 地了呀？
1: 啊，已经不少了。
0: 不少什么呀？再来一个。啊，这还差不多。来，
1: 谢谢那4.5块
0: 啊。好。哎呀，我忘带钱了，要不我回去取去？你等我一会儿，行吗？
1: 好。
0: 啊，好好好，吃饭去。

0: 李春秋的心里就像冰冷的水浇透了一样。从来到哈尔滨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被监视到今天，自己却一无所知。如果是共产党，为什么迟迟不动手呢？是保密局还是党通局？他到底想干什么？魏一平对此又知道多少？李春秋不能再等了。
1: 小赵，
2: 刘婶，
1: 干嘛去这是？
2: 找男朋友。
3: 之所以在行动前才说细节，意思大家都明白。记住各自的任务，把嘴巴封好了。中午饭点前后，国民党在哈尔滨的负责人跟一个土匪头子在这儿见面，两条大鱼就要进网了。今天的原则是一个都不能漏掉，能抓活的最好，实在不行一网打尽。具体的细节你来说。
4: 对方可不是吃素的啊，手里的家务事儿也不是烧火棍，胡子的枪法一贯都好，所以你们千万要小心，睁大眼睛，一定要守住各自的位置。
5: 明白吗？
6: 明白吗？
7: 对不起，您不能进来，再说李大夫也不在里面。
8: 上次他也是这么说的。
7: 上次是上次，这次他真的不在里面。请问您是李大夫的什么人？
8: 我是他女朋友，我可以进去吗？
9: 这女的怎么这么眼熟啊？不行。
8: 那我就在这里等，他会出来接我进去的。
9: 哎，这不李大夫那个？

0: 车子不能再往前开了啊，再往前就容易暴露了。个人的身份和位置都清楚吧？
1: 知道
2: 知道。
0: 平时大伙都苦哈哈的，每天都在抱怨食堂除了白菜就是炖豆腐啊。这次局里啊给的经费不算少，一楼的几位啊，你们算开荤了。一会儿进去以后，该怎么点菜就怎么点菜，千万别省了啊！点超了我兜着，但是要因此漏了破绽，你们自己兜着。

来来来，你也吃。

0: 你知道他有太太吗？知道。他也有孩子啊。知道。他和你之间有承诺吗？没有。
1: 谢谢。感情嘛，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尤其是在你这个年龄，很容易割伤自己。我也曾经在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有一段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感情，结局很可惜，但是呢，等于给自己上了一课。

0: 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姑娘。任何一个男人，即便是他再优秀，也不值得你呢去维持一段没有承诺的感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没有想要过什么结果，所以我不需要承诺。
0: 那你想过将来吗？
1: 我不想等到将来，我现在就想见他。

0: 还能带啊？
1: 昨儿不小心掉髌骨里去了。
2: 休息，休息。
3: 您来了，楼上请。
4: 这边请，马上就到了。里边请。
5: 一会儿还有俩人，彩先不要上，先给我们上个壶，把您沉的女儿壶。
6: 好嘞。

0: 先生，您要的女儿红。
1: 哪吒，我不招呼你别进来啊。
0: 哎，好。

0: 哎，咱们费了那么大劲弄来的天平，没用了。
1: 天平是配仙影液里边固体配料的，现在缺的是最后液体的配料。

0: 看早点啊。
1: 早了好啊，显得我们有诚意。
2: 这帮鸡鸣狗盗的东西真不能惯啊。哦，我的意思是说，像您这样的身份真没必要给他们给好脸子看。
3: 不要小看人，守时是他们的强项。
4: 你这胳膊上怎么没符呢？嗯，我还指着你这灵符保佑我刀枪不入呢。

0: 什么狗屁灵符，那都是糊弄老百姓的。
1: 认了亲，就要上炕做新郎，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已经是护法了，怎么能说这种话？
2: 是。
1: 就算不信，也要逼着自己信。明天晚上，
2: 不能露馅。
1: 你放心，我去哪儿不是一回两回了。
2: 护法？什么护法？

0: 请问是向先生摆的酒吗？
1: 是倒是，但是向先生没来，他表弟住院了。
0: 是不是滑冰摔断了腿？
1: 请。
2: 魏先生，
3: 魏一平，
4: 小弟杨文堂，久仰魏先生。
2: 军部要是知道杨先生这么诚意如斯，他们肯定让我转达他们对你们的敬意。
5: 全明白了，通知下去，疏散群众，在他们下楼的时候就动手，重点目标就是那个年纪大的戴着眼镜。

0: 叔叔，赶车的叔叔，叔叔，叔叔，你这一车菜有人要了。
1: 谁要啊？给多少钱？
0: 这是定金，先给一半。跟我来。
2: 能摸出来多少钱呢？

0: 恭喜杨旅长！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州共济的宗人，枪和钱，你随时跟我要。
1: 魏先生，
2: 北平来的赵秉义先生，你们家来人了，让你赶紧回家。
1: 快走。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

0: 眼睛就是花，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五哥，
4: 走，走开，
5: 走。
4: 魏一平，你个骗子！
6: 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管。
7: 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十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
8: 这是啤酒厂，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2: 承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3: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2: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3: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2: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4: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5: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6: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4: 一定去。
5: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7: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6: 我心里发着呢。
7: 滚！
5: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7: 是谋杀，枪杀。
5: 也是。
8: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5: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具。
9: 陕西卫视融媒少儿体验节目《丝路小脚印》，在这里，大家最想见到哪些昆虫呢？
10: 我想见到蝴蝶，
11: 我最爱毛毛虫，
12: 我最想见到蛇。
9: 这个农业的大脑呢，它是通过了计算机帮助我们的农业种植思考。
13: 丝路小脚印。
14: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5: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 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7: 大胆！
18: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9: 陛下，墨镜。
18: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0: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1: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8: 文物
22: 无言，吾等发声，
18: 吾等发声。
2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
2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6: 黑金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北平来的赵秉义先生，你们家来人了，让你赶紧回家。北平来的赵秉义先生，你们家来人了。

0: 别急，楼下有人封着，他们跑不了。只要把他们逼到楼上，我们就算赢了。
1: 哥，路都被封死了，怎么着？
2: 别慌，到对面的雅间去。
0: 那个是死路，
2: 从外面看是条死路，但是里面有条暗道，穿过暗道可以到对面的阁楼上去。我昨天来过。

0: 走！走！
1: 躲开！
0: 走！走！
2: 他反正也活不了了，不能给丁丹给我留下活口，快走！
3: 来，走！
2: 快，变魔僧！
4: 出口被堵住了，
2: 把门堵上！
3: 快！

0: 老二，老二，魏一平，
1: 你个骗子！

0: 你是在回我？刚才局长已经给我处分了。昨天你要找我，我等了，你没来。你说今天找我，我等了，你还是没来。
1: 所以你就到这儿来找我？我找不到你，我只能来这儿。找我干什么？
0: 7天前你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要想干什么。以前。

我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过得很无聊，但是很平静。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管，回不去了。我没有想要回你，就算是你把我毁了，我也不会那么做。我就是想见你。

0: 你是疯了！如果我有一个你这么大的女儿，我会跟她说别干啥事，我会把她带回家，关上门，给她做一顿好吃的，告诉她让她把这些事情全部忘了。因为这是最好的结果，否则的话，否则在这个男人眼里，他会变成一个下贱的人。
1: 下贱，对，下贱。可能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会这么去想，所以我会这么去跟我的女儿说。至于我儿子，他如果真的是个禽兽，他就不会受到伤害，我也不会为他担心。你懂我说的意思吗？我真没想到，你原来是一个……怎么说呢？ 我原本以为你就是一只小猫，爪子被剪掉的那种。
0: 你喜欢猫？
1: 没有爪子的猫，谁会喜欢一个会把自己挠伤的畜生呢？我从来不养那些小东西的。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些台词，如果你想听，我可以背诵给你听。我听得太多了。回去吧，别再来了。 没用的。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十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别哭，千万别哭，啊！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你说的没错。 天鹅湖是悲剧，我老喜欢那些大团圆的结局，是我错了。

这是个最好的机会，必须要狠下心来。拖的时间越长，带给赵冬梅的伤害就越大。这是个可爱又可怜的姑娘，经历了这些，也许能让她以后不再受骗、受伤。李春秋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0: 好看吗？给李唐织的。
1: 挺好。
0: 再有两天就全好了，我再给你织一件。过年的时候，你们俩就都有新毛衣穿了。
1: 我那件还能穿？
0: 过年了，都换新的了。
1: 几天了，还来得及吗？
0: 就是，没几天就过年了。你要是想走，过完年咱们就搬家。我都想好了，都听你的，到哪儿我都跟着。其实想来想去，哈尔滨也没什么舍不得的。冬天又冷又长，早晨一出门就能冻过头，不如南方。南方暖和，人心也和善。再说我和李唐都没去过，也新鲜。咱们俩手里都有技术，到哪儿都不愁找不着工作。上次你说想走，我也不是不肯，我只是觉得快过年了，怎么着也得等过完这个年吧。咱们好久都没回老家了，要不今年过年咱们回去看看，带着孩子串串门，几家亲戚也都转转，要是以后真的不经常回来了，好歹也和我家里人告个别，你说呢？
2: 过年以后就搬，他还有过年以后吗？李春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惧怕除夕夜的到来。过年这个词就像一个如期而至的魔鬼，他面临着即将永远告别妻儿的日子。

0: 喂。
1: 谁呀？
0: 找你的。
1: 哪位？
2: 是李春秋吗？这是啤酒厂，赵冬梅喝药自杀了。
3: 认了亲，就要上炕做新郎，你这是什么态度？
1: 来，
3: 你这胳膊上怎么没符呢？我还指着你的灵符保佑我刀枪不入呢。
2: 嗨，这些狗屁灵符都是糊弄老百姓的东西。
3: 认了亲就要上炕做新郎，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已经是护法了，怎么能说这种话？
2: 是，
3: 就算不信也要逼自己信。明天晚上不能露馅。
2: 你放心，我去哪儿不是一回两回了。
4: 哎呀，翻来覆去听了好几遍了，就没有听出来他们说往哪儿跑东西。
5: 百密一疏，他们还是留下了痕迹。
4: 哼哼，在那个年轻人的手腕上，在特定的时间画上某种灵符。
5: 装神弄鬼的，他们以为画上灵符就能刀枪不入了。
4: 市里最近召开了一个反特工作交流会，根据社会部提供的情况，

0: 国民党在向一些宗教组织渗透，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利用教徒们的愚昧和盲从对抗新政府。
1: 我敢肯定，那个胳膊上画灵符的护法就是当初在医院安装炸弹的那个人。在惠州酒楼上楼梯的时候，他的八字脚我看的是清清楚楚的。
0: 那是咱们的老熟人了，
1: 听他们的对话，明天晚上他们要有一次活动。
0: 哎，又要跟他们赛跑了。

0: 睡不着啊。
1: 睡你的吧，别管我。
0: 也许啊，真是溜门撬锁的小偷呢。我仔细看了那把锁，是被硬撬断的。抽屉拉开了，也没关上。还有，我那个旧手绢，包了几块钱，就那么扔地下了。要真是特务，能这么干吗？
2: 我要是他呀，我也会这么干。
1: 他是个聪明人，他觉得你也会这么想。你沿着咱们家这条胡同你转一圈，不用进屋，光看门口啊。咱们家像有钱的人家吗？别人家没招谁，怎么偏偏咱们家呀？就你那点钱咱不说啊，就我那个破怀表，十块十满，修他的钱都能买了他。你说一个偷钱回家过年的小偷，会对那块不感兴趣吗？连个抽屉都不关的一个粗人，会那么细心的把那个布帘拉上吗？他是个聪明人。人要是太聪明了，就会过头了。我敢肯定，咱们家遭贼的那个时间里，他肯定不在公安局。
3: 你是说这个内鬼不在这儿，不在这栋楼里？
4: 是，我敢肯定，他当时应该就在现场。今天的围捕行动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否则的话，那个姓魏的站长就不可能出现在徽州酒楼。后来他买通了那个盲人乞丐去通风报信，又让那个小孩去告诉那个车夫把马车停在酒楼的墙根底下，这都是当时他临时想出来的。高局长，
5: 嗯，
4: 我希望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查，在今天行动期间看看都有什么人不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要说出自己的理由和找到相关的证明人。
5: 可以，天一亮我就安排，分两条腿走路，我办我的，你办你的。
4: 嗯，
5: 我会让社会部呢把这个过一遍，把今天晚上能有活动的几个宗教组织的名单给他拉出来。你的任务嘛，就是必须要把那个八字脚的护法给我带回来。
4: 我要是带不回来他，我也就不回来了。
5: 我就喜欢你这种不给自己留退路的性格。嗯，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子，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性格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当然更没有想到这种性格呢会给自己也带来很多机会。有个事儿先跟你通个气儿吧。
4: 嗯，
5: 局里决定让你先代理侦查科的副科长。
4: 这不合适吧，我调到侦查科这才几天呢。
5: 在我这儿从来不讲资历。怎么着，哎，你是觉得无功受禄了，还是受之有愧啊？
4: 不把那个窝心的内鬼揪出来呀、啊，我觉得奖牌上都缺个角。
5: 想得一百分？哎呦，
4: 说不想得那是假的。
5: 我告诉你，坐在你这个位置上，能考个及格就不错了。一百分你还真敢想？你得明白，追求完美那就是一种奢侈。完美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你往死追它，追不着。等你不在乎他的时候，他很快他就来了。
4: 但愿我打个盹啊就能梦到他在哪儿。
5: 哎，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谁都有打盹的时候，你有， 他也有。
4: 我就是不明白了，不管我把保密工作做得多详细、多周密，他都能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肩膀的伤口还没痊愈，隐隐的疼痛在提醒着李春秋，他拼着命为丁战国挡子弹的时刻，仅仅只在几天之前。这是他摆脱嫌疑、赢得信任的短暂时间。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他就再次被卷入了徽州酒楼的行动里。他得到的这份并不牢靠的信任，还会持续多久呢？决绝的赵冬梅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在这个看似宁静的夜晚，再没有比李春秋更焦头烂额的人了。

0: 说你是帮忙在添乱
1: 啊？怎么了？
0: 你的鞋？
2: 现场对比只有三个人的脚印，除了屋主就是您和李大夫的。
3: 李大夫。
0: 李春秋，他去那干什么？
4: 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陈局长跟我说过，永远也不要贸然去怀疑一个人，永远也不要放弃去怀疑一个人。这话听起来很矛盾，但是我们干的就是这活，

好了好了，好。哎呀，两天，大家都没有睡够四个小时，熬得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好在没白熬，啊，呵呵。八号密写技术是国民党的看家本事，没有想到，就这么让咱们给破了。想必现在他们还在接着挨骂的电话吧。杨文堂也算是知名的土匪了，日本人通缉他两次，现在自己都投降了，他的名字还待在人家的通缉令上呢。国民党少点一次，咱们是最多三次去剿匪，都让他跑了。昨天要不是把他击毙在这儿，让他当了国民党的旅长，以后

那给咱们制造的麻烦就多了。击毙杨门堂，瓦解了山上的土匪，跑的跑，降的降，这呢都是侦察科的功劳。局党委研究决定，唐大年同志任特别行动队队长。丁占国同志临时代理侦察科副科长职务。

0: 脸色不好啊，有事儿？
1: 侦查科一大早就把我叫过去了，审犯人什么样审我什么样，连我去了几趟茅厕他们都问了。您说我就出去买两块电池的功夫，还让找我要什么这证明人？
0: 出什么事了？
1: 侦查科抓特务行动试了点，说是内部泄密。
0: 就问了你一个人？
1: 多了，只要是出过大院的挨个过堂。
0: 哦，那也得有我呀，我也得跟老丁去报个到了。
1: 李哥，以后别再叫人老丁了，您得叫人丁科长。
0: 什么意思？
1: 刚刚宣布的侦察科副科长，人家高局长一手提拔的红人，高升了。
0: 这才几天呀，够快的。
1: 行了，李哥，我去吧。

0: 给你。
1: 这医院里的人都在议论，都说
2: 给我。
1: 要不还是我去吧，
2: 该见的人迟早都得见，哪儿躲得过去、啊、
3: 你是早上8:30出去，下午4:10回来的，是吧，李大夫？
4: 对。
3: 那具体内容呢？
4: 这件事儿丁科长也知道，以咱们局的名义去奋斗小学，
5: 跟他们校长商量给陈烈老师嘉奖的事情。
3: 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一直在奋斗小学？
4: 中间回来过一趟，
5: 门口有人找我，后来我就出去了。
3: 什么人？
4: 一个女人。
3: 女人？你为什么躲着她？

这是养胃的药，吃完饭以后吃两粒，一天两包。刚洗了胃肯定会不舒服，小孙，你去找个热水袋给他。

0: 服务位。
1: 好，
0: 我就在隔壁，有事你就敲铃。
1: 你是个好人。
0: 我相信你也是。好好休息。

0: 我还是没听明白，既然不是公事，为什么他非要来这儿找你？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要是对细节方面的事情好奇，可以问高局长。
0: 那之后呢？从门口离开以后，你去哪儿了？
1: 市图书馆查资料。
0: 查什么资料？
2: 什么资料？
1: 法医方面的事情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懂。
2: 李大夫，我也不想麻烦你，可你得告诉我细节，每个人都一样。
1: 我最近一直在编一本法医方面的教材，给各个区县的分局做教材。这件事高局长也知道，你们可以找他去查证。
2: 那你去图书馆有证明人吗？
3: 是图书馆，您找谁？
4: 麻烦你，我找一下苏老师。

0: 老张，宋老师，电话机是不是坏了？接上咋没声呢？找一修修。好，找他，我找个人看看。哎，好，宋老师，
1: 哎，来了，
2: 早就来了。你帮我看看那本《法医学概论》，我怎么也找不着了。
0: 好，走，我帮你找一趟。
1: 有，图书馆里边，我们很熟，他见着我了。
0: 你说的稍微慢点，几点离开的那儿？
1: 下午3:40左右。

0: 好的。丁科长很快就回来，但是我得先登记一下。请问您来这边的事情是？这是什么？
1: 陈老师，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救命之恩呢，我一个教书的，身无长物，素面锦旗略表我的心意。
1: 不，您弄错了，那天的事儿啊，是治安科处理的。
2: 啊，哪个科我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跟老李是大夫，是整文的，你是弄武的，这欺诉你，那没错。
1: 不，这不合适。再说那天的事儿，是您亲自抓的贼，是吧？
2: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这事儿。
3: 怎么了？
2: 三十方给我。
3: 那当然了。
2: 不瞒你说，那天我摔懵了啊。嗯。后来我才知道，那小偷是让我给砸晕过去的。我就想问问，你说这事儿咋定性啊？
1: 哦，这事儿啊，老李还真跟我说过。我那天是太忙了，没顾得上。后来是老李自己去的。他跟你们校长是怎么说的？
2: 不是，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吧？
1: 我们是想以公安局的名义。想让你们学校啊，给你来个嘉奖，见义勇为吧。
2: 哎呀，有奖金吗？
1: 奖金当然有点了。您这是？
2: 我这个人呢，嘴臭，还贪小便宜，招人烦，走哪都没朋友。嗯。看这事儿吧，我没想到能有你跟老李这朋友这样帮我，够意思。哎呀，真够意思。
1: 陈老师，您真想多了，想多了。
0: 李哥，这审您的时间可比审我长多了。
4: 这下你该平衡了吧？谢谢啊。
5: 谁平谁横我不管，我主要是对他们这种窝里横的态度特别不满。
4: 行了，有什么话当面说，背后瞎嘀咕算什么好汉啊？
1: 那行，陈老师啊，锦旗我们就收下了。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赵林，来接一下锦旗。
2: 哎呀，好，那我也告辞了。
1: 哎，别，您这刚来，椅子都没坐热呢，怎么能走呢？一会儿啊，我带您到老李的办公室啊去坐一会儿，中午留下来，在我们这吃顿饺子。
2: 哎，不，今天真不行啊！饺子还有你答应我的事儿，我都记着呢。改天咱们一定好好喝一顿啊！年底会多，再不走就迟了。
1: 哎，老四，
2: 咱俩谁跟谁呀？不用，不用。
6: 李大夫啊，熟，
7: 常来啊，
6: 隔三差五的吧，老顾客了。
7: 昨天下午呢？
6: 昨天来了，说是找不着他一些法医概论的书了，还拉着我找了半天。
7: 哦，大概几点的事儿啊？
6: 下午2点来钟吧。
7: 下午？是下午吗？
6: 好像是吧。
7: 好像。麻烦您再帮我精神一点。
6: 哎，你稍等啊。

0: 哟，在这儿，还真记错了，上午11点就来了，你看一下，
1: 这儿，哦，李春秋，上午11点。
2: 他们怎么说？
3: 魏镇长说他们的保密措施很严谨，没有泄密的可能。
2: 那就是从我们这儿漏出去的。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邻居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春秋。
1: 对，十有八九他就是特务。
2: 你就做好准备把陈斌转移。
1: 但是现在问题是，李春秋失踪了。

0: 渔民打捞出来的这个盏是否为南宋时期的名品？
1: 看到很多渔民手里边都有这种类似的吧，
2: 像南海一号这样的沉船上，此盏都是以万为单位计的。
3: 目前来说，全世界有3.5件。
0: 神秘蓝虎有瘤无盖，专家现场演示揭秘真相。
1: 它挺奇怪的，长得
4: 水满则溢。古代的这个匠人呀，智慧是非常高超。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是大国心脏，四海相望，千年相继，兼容并蓄，大气磅礴。这里是文明古都，历史绵延，文化璀璨，时空相连，古今交响。这里是北京。
5: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北京站的现场。
4: 其实都是那种既有钱还懂时尚的人，这应该是坎，小坎肩吧，啊，长袖，长袖，这还是长袖，纳纱，
6: 纳纱这个，
4: 哎，这个衣服的品种叫纳纱，就是夏天穿的特别凉快。过去你们家一定有个大美女，现在可能老太太，可能在不在世就两说了，但是这个一定是当时穿这个衣服一定是美女。
6: 60年代就去世了，
4: 60年代就去世了。是这样啊，这个扣子呢，我们看一下，它这是一个小的喜鹊加这个三多纹饰啊，上面是三多，喜鹊三多，就是有喜事啊，报喜，然后有这个多子多福多寿的含义，三多纹饰。里面呢是这个缎子面的，里面是这个绸缎面，然后外面是纳纱的。这件东西啊，民国的，很典型的民国衣服。看这个长衫啊，这边拎起来瞅瞅。
6: 那有没有可能是清代的？
4: 进不了清代，这个因为本身啊，这种扣的做法，它已经是有模具了。这种模具就是相当于这个从民国时期做钱币之后出现的那个扣子，哎，就是连珠纹，就民国的做法。
6: 那还是更新的。
4: 这个是上面有金的颜色，但不是黄金，它不是溜的金啊，还是黄铜的，看到吧？这个背后黄铜，然后你看这个后面这个扣啊，还带着英文呢，是吧？这个扣本身这个开做扣子的厂是国外的机器进来做的。
6: 这个有啥价值吗？
4: 这件属于民俗服装，民俗服装跟宫廷服装的价格就没法比。像这样的只是当时的这个条件好的、懂时尚、懂审美的人穿，女性的服装。像这个现在市场上也就是个3000块钱就差不多了。
7: 去借鹿卷件。
8: 对对对，它可以活动，它拔不出来，应该是可以这么转的。这个底心应该跟底就是锁在一起的，底部款式是青花的，大清乾隆年制。我跟您讲啊，您这件东西啊，首先从它的釉光来看就不好，有些个过于的暗淡，而且这个工艺啊，尤其是这个绘画的工艺显得比较糙了。您看它这个花画的啊，整个的线条还是很硬的，就不够舒展，这个花看上去以后就不够灵动。尤其是你看还有这个就是什么呢，里面这个西洋人物画的也不好，一点精神都没有，没那个韵味。乾隆时期画得非常精细精到的。再有一个啊，底部的这个青花的发色都不对，乾隆时期这个青花的发色比它要浓艳一些。它这个款式看上去很规矩，但是都很弱的。你看这个边缘的这些地方，这都人为故意做的旧，也是太均匀统一了。所以说这件东西就是一个现代的工艺品，现代的工艺品。
9: 老先生，这个怎么来的呀？
10: 买的。
9: 说您是这个收藏年头不短了吧？
10: 200块钱
9: 买的。大家看这老的这个釉面，它是白中泛青的啊，釉光特别舒服。恭喜您买对了。
10: 买对了。
9: 年份还挺好的，年份是清早期的，当时古人用它来装东西用的，挺好的。但是您别花大钱啊，刚开始玩，如果不是特别。

0: 话不花大钱。
1: 对，月超过1000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拿下，入选一件。
3: 费丹旭，啊，清代著名画师女的，您看这个咱们这个色，您感觉这种黄色，这种红色，它不是真正的像费丹旭时期的使得矿物质料，这个料一看呢很不自然，黄，啊，黄的有点瘆得慌，红呢没有红的不到位，就是化学材料。您看这个山石，它的线条的皴滑，过于粗糙了，全一顺腿了。这个自然界的山石不可能那么长，这不对啊。
4: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5: 大家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北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持宝人登场。请放在这儿吧。您好，您怎么称呼呢？
6: 我姓夏雪林。嗯，各位专家老师大家好。
5: 夏先生您好。哎呦，看您的这个服装很有特色啊。
6: 个人爱好。
5: 哎，您是
6: 喜欢艺术的东西
5: 啊，
6: 自己也做古玩生意
5: 啊，
6: 在店里呢也帮人家看东西，就是叫鉴赏。喜欢儒家文化吗？儒家文化对我个人还是特别喜欢，尤其是咱们这个节目，咱们这个节目是每期都不落，这些老师都好像脑子里都印了很多。
5: 哎呦，感谢您的支持。
6: 不客气。
5: 能看得出来您是笑口常开，很热爱生活啊。
6: 对对。
5: 而且我们看一下您带来的这个藏品啊。
6: 这个是银簪。
5: 哦，银的，但是上面是鎏金的。
6: 鎏金的
5: 啊，龙凤呈祥，底下是双喜，上面还有一个金，
6: 很喜庆的。
5: 那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时候佩戴的呢？
6: 通过那收藏那个送给我的人呢，他说是可能是杜月笙结婚的时候，
5: 哇，
6: 黄金龙赠送给他的。我手上有四个，我是在做生意的时候呢，分三次收进来的。一个老阿婆，高龄了，不喜欢了。
5: 那这件藏品，您当时是花了多少钱收上来的？
6: 我第一次呢，几乎是以银的价格稍微高一点，收进来的。
5: 那可太便宜了。
6: 对呀。
5: 那银子几块钱一个。
6: 对呀。那么稍微高一点，到第二次呢，他又来。又来呢，看到我收进来的那个小酒杯还好，他回去拿了这个东西来，然后再叫我找他一点钱，我很开心的就找下去了。实际上他跟我谈，他去拉出去卖过，没有人给到他100块钱都没有。到第三次他又看到我有了那个小杯子啊，很精美了。第三次的杯子我确实也很精美，哎，他又回去了，把那两个拉着来，然后再叫我补多一点。
5: 我们看它这个背后有一个特别小的章，刚才我仔细辨别了一下，应该写的是庆云志。
6: 庆云志，对。
5: 这结婚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一般都是带一个这个胸花，当时是带这个银质鎏金的章，这很奢华呀。
6: 路粉比较高的，
5: 嗯，
6: 这个龙凤一般普通人是好像很难以承载的，对吧？那么它这个龙，你看都很喜庆的，都是四角龙嘛。都是皇宫贵族这种的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承载。现在有好多人追着我要这个东西，现在有人抽到我价钱比较高的都抽到35000，我没有放。
5: 35000一枚？
6: 对
5: 啊。
6: 那因为我在网上查过，人家是10万块钱。
5: 您觉得要10万？嗯，因为这个东西它市场上确实比较少见，它肯定是一个定制款，对不对？
6: 对。
5: 啊，如果再加上这个名人加持，价格很有想象空间啊。那来到这儿呢，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6: 好的。
5: 以万为单位，估这一枚的价格。藏有输入的是100000。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容。

0: 船河千年，文明一脉传。啊，先生带来了一个这个银鎏金的一枚胸章啊，一眼望过去，我们知道这个很喜庆啊。现在判断的应该是这个结婚仪式上的。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咱们这个中国古代呢，这个讲究三书六礼。聘书、礼书还有这个迎书啊，六礼呢指的是这个纳采啊、问名、纳吉、纳征啊，然后还有请妻，还有亲迎，包含了从我们的这个下聘开始啊，一直到这个迎亲这个一系列步骤的所有的这个流程。到了这个晚清民国时期啊，有了一些新的一些形式啊，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国人眼界打开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特别注重这个订婚这个仪式。我还见过一些收藏市场上的那种订婚书啊，手写的，两边呢也是龙凤，所以您说的龙凤不是一般人用的，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到这个时候，这龙凤就是一种吉祥的寓意，所以当时的那种好像一张简传一样的那种订婚书啊，也是印制着龙啊、凤啊这样子的图案啊。还流行干嘛呢？就登报订婚啊，感觉登了报以后是不是就不好反悔了？胸牌呢也是这个时候流行起来的。然后这上面呢有个金字啊，我刚才看到这个金字呢，应该是这个当事人的这么一个姓。哦，我们都知道这个金姓是满族，就是环族的这么下来的这么一个姓啊。您这个呢，这可能搞不好是这么一个大户人家，但是具体他是不是您所说的这个？那样子的名人的这种地藏啊，不可考，是吧？那基于这种民俗的这种收藏价值的一个认定呢，我给他一个文化副旨。
1: 来，文化副旨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这个后面还有个纸啊，龙凤银章镀金，这镀字还写错了，惊喜，背底款是庆云志，重15克，为杜月笙后人之物，第三位夫人及家人，辛丑年腊月下雪临场。这个是您写的还是你买的时候那就带？
1: 那个人传达给我的，是我盖上去的印章。
0: 那看来这个跟杜月笙指定是有点关系，是吧？首先我们看他这个样子啊，这种形式呢跟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种胸章其实是很像的啊。那么这个纹饰呢，正面的这个上端呢是一龙一凤啊，寓意呢是龙凤呈祥，下面呢是有莲花有荷叶，应该是寓意和和美美，连生贵子啊。中间呢是有这个结婚常见的这个双喜，以及上面的金字，这个金字中间呢还有这个珍珠鱼子弟。那么翻过来背后呢，我们能看到它这个工艺呢是采用锤叶工艺来做的，左上角呢是有一个庆云志这样一个小的戳记。其实这个庆云志呢就能够推断出来是在这个晚清啊到民国时期上海的这个老的庆云楼啊，当时的这个银号所做的这个戳记哈。其实我听到您说这个来历的时候呢，我替你捏了一把汗。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东西可能会是连环骗呢？咱们平时搞收藏的时候，尤其像您开店的，可能也经常碰到过，哎，收了一件东西觉得还行，然后那个人一看你把这东西能收下来，得到你的认可了，过两天再给你拿一件。
2: 最怕是一串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对，那么像这种呢，其实市面上是有仿品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啊？到底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时间2026年8月15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218号镇江陌上青居酒店橘子水晶酒店，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呢，这是民国时期的这个结婚专用的啊，龙凤呈祥的这样一个银鎏金的胸章啊，真品。其实这件东西呢，这个一上手啊，一看，底子银的，而且这个银呢纯度挺高的。它这个轻的原因呢，是因为太薄了啊。然后呢，这个从工艺角度来讲呢，这个金字呢从正面看呢是突出的啊，背面呢是这个凹进去的。那么这样的工艺呢，采用的是锤叶。然后这个上面的龙纹和这个金字里面的珍珠玉子地呢，它是采用的这个錾刻，包括那个双喜字背后其实是有横向的那个细密的纹理，这个也是用纯手工錾刻的，而且做得很精致。那么这个形制呢，其实让我想起来这个馆藏的大概类似的一些东西，而且呢就在咱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这个编号呢是杂项里面的000007号。这批东西呢是1922年当时溥仪跟婉容结婚的时候在大婚典礼上发给来宾的。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参加婚礼都会有一个出席证，所以当时呢在现场呢会专门定制一批这样的胸章啊，给这个来的这个嘉宾。这样一来呢，就是说第一它起到一个出入门禁的作用，还能够烘托出这个整个婚礼的现场啊，这种高大上的啊富贵的这样一个气质在里面。整体的品相呢不错，但是呢这件东西您说是跟这个杜月笙有关，我觉得这个目前呢应该是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所以你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再找到这个家人，然后呢你问问他有没有老的这个照片，因为溥仪那个是有照片的，能对上号，这个如果能对上号，那这个价值是身价倍增的。根据这个综合的情况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谢谢。
3: 来，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哎，曹总你好啊，你今天带来这种章呢，在晚清民国时期啊是非常流行的。刚刚您说这一件是杜月笙的后人流传下来的，但是你没有直接的证据，啊，口说无凭。我给你提供一个猜想，这个杜月笙啊，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呢叫杜美如，二女儿叫杜美霞。那么杜美霞的这个先生就姓金，叫金元吉，而且呢这个金元吉的爸爸呀叫金廷孙，是当时的浙东商行的董事长，也是一个这个腰缠万贯的这个富豪啊。所以如果您这个真的是杜月笙家里流传下来的话啊，那有可能是他这个二女儿结婚时这个用的这个胸章。但是呢这只是一种猜想，不影响我后边的这个市场报价。2024年的上海鸿盛啊拍了一枚银质的章，当时拍了10000多块钱，您这个应该要比他那个要高一些。您必须得找到能证明这件东西的一些照片或者是文献啊，你要能找到这个，那这个市场价格啊肯定是我觉得能翻好多倍。但是鉴于现在的这种情况呢，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3: 它的报价是20000元。我们再来揭晓鉴定估值。20000元，揭晓文化副值。2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就是20000元。
4: 谢谢各位老师。
3: 接下来您就要做功课了。
4: 今天不枉此行，谢谢大家指导。
3: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
4: 谢谢。
3: 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5: 你好。
3: 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5: 我叫王玉婷。
3: 玉婷你好，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

0: 是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壶。
0: 好漂亮的小壶，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寿桃的形状，而且整个的这个篮釉非常的漂亮。它没有盖儿啊？
1: 对，它没有盖儿，它挺奇怪的长的，它底下有一个孔。
0: 我知道了，这件藏品了不得，这是一个倒流壶。
1: 倒流壶，
0: 我见这样的壶第一次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那个耀州青瓷提梁倒流壶，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有烧造。像这种没有盖的，它是从这个底下注水，哎，这样倒出来的。
1: 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0: 说实话，
1: 这个
0: 就是我自己的考虑，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倒流壶很难清洁内部，所以它是以这个工艺品为主。
1: 啊，我当时猜它也是一个装饰品之类的，这个就是我们家里的长辈就留下来的，就是一直在我家柜子上摆着，然后平常可能落灰了也就擦一擦，然后我跟我爸妈也上网查了，也没查到有类似的样子的。然后就也挺奇怪的，它也没有个盖儿，然后就是只能看出来是个壶，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0: 嗯，上网一搜，同款不多，
1: 所以也是挺好奇的，就是想来鉴定一下。
0: 哎呦，充满了谜团啊！而且它这个手头还挺沉，比一般的瓷壶要沉多了。我们也非常好奇，它这个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导致它这么沉啊？
1: 小心点，别弄坏。
0: 我拿得很稳哈，我正目光所及之处，它这个小孔内壁非常的干净，这说明什么？它基本上没有被使用过。那这件藏品呢，我们今天把它的谜团都解开，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好的。
0: 藏友输入的是1000块钱，很有意思。有的藏友说我不懂，但我估个100万吧，我觉得我这是好东西。你说我不懂，估个1000块钱啊，
1: 也没有太期待，就是能多值钱。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爱传。藏友你好，刚才咱们主持人甜甜说这叫倒流虎，实际上呢，这个名字呢也是咱们公认的一个名字。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名字起的有误，因为它毕竟不是倒流，准确来说应该是倒灌或是倒装，叫倒灌虎或叫倒装虎。实际上呢，这把壶的这个原理啊，是一个叫连通器液面等高原理。刚才那个主持人说嘛，说到底里边是一个什么内部结构，还挺沉。如果我们给它做一个纵切面的话，就会发现这把壶里边有两个管，一个是呢底部这个孔往上有一个通心管，这个是注水管。然后在这个流的方向的话呢，和这个通心管还有一个并行的管，这个口呢在底部，这个叫出水管，它就利用的这种连通器这个液面等高的这么一个原理。所以这个古代的这个匠人呀，这个智慧是非常高超的，超出咱们的想象。但是这把壶说倒灌壶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目前学术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定论。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藏在这个陕历帛的这只五代这个提梁壶。到后期的这个元明清时期啊，实际上这种倒灌壶的话呢也一直在烧造，但是现在我们流传下来的多数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把壶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就是道即是正，正也是道，物极必反。据此呢，我给您这件藏品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唐总，您想知道他这把壶的这个工作原理吗？
1: 是特别想知道它。
0: 其实我们可以现场给你演示一下啊。
2: 那我们用清水演示一下可以吗？
1: 这个不会倒坏了吧？就是不会
2: 破坏
1: 它。
0: 这个没有响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有响，我就不敢给你试了。为什么呀？它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注管的。
2: 那这样吧，咱们请道具老师准备一下我们的纯净水、蒸馏水，我们给它无损演示一下，
1: 好，
2: 好不好？
1: 好，
2: 来，
0: 我们来试一下啊，这个。看看它会不会流出来哈、啊？
2: 它这个底部还是喇叭状的，其实很容易往里边倒水。
0: 它里边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注管。
2: 哎，哇，把它翻过来，滴水不漏啊！
0: 对，你看看啊。
2: 哎呦，涓涓细流，
0: 但是正面能正常使用。哇，这个不能水注太满，因为只要超过这个注管的高度，它这个水就会流出来。其实也寓意了我们古人的一个哲学啊，这个水满则溢啊，做事做人都是一定要留有余地。
2: 哎呦，太棒了。
0: 那么这把壶我们看它的这个造型也是它很大的一个特点，不光是这个整体的形状，包括它的这个壶瓣儿啊和这个壶流都是做成了这么一个桃枝的一个形状。那么这把壶它整体呢吃的是一个孔雀蓝釉，那么它是以氧化铜作为成色剂的啊一种低温的颜色釉。
2: 按说它这个铸兽的兽桃不是应该那种白里透着红的那种吗？为什么烧成蓝色的呢？
0: 这种啊它有可能是各种颜色都有，其实我还见过不少像茄鼻子的啊，包括最常见的是这个乾隆时期烧的这种青釉加釉里红的，那么那种的就形象更像一个桃子，
2: 烧一组对吧？
0: 对，有可能就是喜庆，看着漂亮，各种颜色都有。我观察呢，这个孔雀蓝釉啊，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收藏市场上啊，跟其他单色釉一样，也是仿品非常的多。而且呢，孔雀蓝釉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19世纪到20世纪初，日本仿烧了很多的孔雀蓝釉瓷器，随着这些年的回流呢，也是进入我们的市场。那么日本烧的孔雀蓝跟我们中国的孔雀蓝釉色非常接近啊，但是市场价值相差特别大。那么您带来的这把茶壶啊，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广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29日9点到16点，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喜鹊路283号花地湾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乾隆孔雀蓝釉倒流壶。这把壶啊，我们看它的这个湿釉啊比较厚，无论从各个角度啊看它的这个釉光啊，折射到我们眼中啊都是非常舒服的啊，这种光感。远看呢，这种单色釉是一色，其实真品啊，它的这种釉色它是有细微变化的，基釉的地方啊，像这种转角包括进足处，它的颜色就会比较深。真品的孔雀蓝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像这把茶壶一样，它器身上有一些细小的开片。那么我在市场看到很多的这种仿品啊，这种孔雀蓝釉仿品往往烧的颜色过匀，跟真品比啊，它的开片不论是在釉薄的地方还是在基釉的地方，非常的一致均匀。那么这把壶我们看它的底胎呢非常的干爽，而且呢胎骨坚实。仿品的胎质往往是偏湿偏软，而日本的这种仿烧我们中国的这种孔雀蓝呢，胎质往往发糠啊，就是比较粗松。这把茶壶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很特殊的啊，这么一件单色釉的一件小精品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0: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1: 曹云你好，这是 一把非常典型清中期乾隆时候的一把仿生壶。为什么这把壶能够精确地断到清中期乾隆呢？因为当时康熙的烧这种孔雀蓝的时候，他是先烧好一个白釉的胚体，然后再二次再上一个800度的这种孔雀蓝。清中期的时候呢，他又重新的一次烧照，你可以仔细看一下，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这把壶的大概温度是800到1000度，它达不到就是瓷质的烧的那个时候，所以说它胎体略微发黄，像一个其实他们叫半生烧状态。当时做这么一把壶的话，它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因为它数量稍微大一点，所以说它的价格还是比较低。2021年大义拍了一只跟这把壶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件有点小瑕疵，当时拍成交价是17000多。你这件器物完整没有磕碰，也没有任何的损伤，所以说我给一个现在市面上当下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0: 它的报价是3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30000元，揭晓文化负值。3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应该是30000元。
2: 哦，你比我想象中的还高很多，
0: 而且准确的知道了它是乾隆时期的，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位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你怎么称呼呢？
3: 我叫肖宇。
0: 肖宇你好，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这是一个瓷碗，按照它的尺寸和风格来说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宋代风格，就是喝那种抹茶、点茶用的这种茶盏。那你觉得它是什么年代、什么窑口的呢？
3: 我叔叔跟我说它是南宋吉州窑。
0: 南宋的吉州窑是一个著名的窑口，什么剪纸贴花呀、木叶纹的这个盏呀，都是它很有名的品种。怎么是叔叔说的呢？叔叔很懂吗？
3: 就是我叔叔嘛，他是个华侨，他早年间下南洋去了，就后来定居马来西亚了嘛。就我前段时间和家人去马来西亚去玩，然后他就把这个
0: 免签啊，很方便，
3: 对，他就把这个给我了。对，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的。所以他就希望来到节目鉴定一下。
0: 南窑有很多沉船，出了太多的好瓷器了，那这个是真品的概率会有多大呢？
3: 他当时就花了几百块钱在渔民手里边就收过来了。
0: 渔民手里？
3: 对对对，我叔叔他当时就说他在渔民手里边收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渔民手里边都有这种类似的碗，对，所以当时就花了几百块钱，觉得可能是中国的东西，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海外。
0: 你知道像南海一号这样的沉船上，就是瓷盏都是以万为单位计的，它可能是上万件、几万件瓷器。说的倒是都对得上。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全方位的分析一下。来，请您先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3: 好。
0: 藏友输入的是30000元。为什么估30000呢？
3: 叔叔估的，就我也不太清楚。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武艺卖传。曹友您好，您带来的是一件具有吉州窑风格的一个茶盏。
1: 华山论著，吉州窑，宋代著名瓷窑之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宋时称吉州，故名吉州窑，又因烧造地点在永和镇，也称永和窑。其创烧于唐而终于元，所烧品种繁多，是一座综合性的民间窑。

0: 吉州窑瓷器地方特色浓郁，其中以黑釉瓷器上特有的装饰风格著称于世。除剪纸贴花外，还有木叶贴花、梯花、玳瑁釉、鹧鸪斑釉等等装饰手法，皆惟妙惟肖。
1: 那吉州窑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窑口哈，在当年，无论是它的规模，它的品类，那都是属于说头牌。但是这里有一问题，就是吉州窑呢，它的寿命特别短，仅仅覆盖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就突然消亡了。那么这个事情来讲呢，在中国陶瓷史上呢是有讨论的。那么一般来讲呢，会有三个说法呢，都牵扯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文天祥。那第一种说法呢叫什么呢？叫战乱说，说当年这个文天祥啊，这个到了吉州，带走3000窑工打仗去了，但是呢他打败了以后呢，这帮窑工不敢回来，然后怕元代报复，于是呢吉州窑停烧。哎，这是一种说法。说有没有根据呢？很遗憾，没根据，这个是在民间的一个传说。第二种说法呢叫做这个烧龙烧凤说，这事儿也跟文天祥有关，是跟他妈有关。文天祥他母亲啊，当年这个每天都到窑口上去烧火做饭，这个窑工啊就有点不耐烦了，说这老太太您这个天天到我们这儿来那个蹭火做饭，这个不太好吧。这个他妈妈然后就怼回去说，我从此我再不来了，但是呢我会让你们这儿啊烧龙烧凤。只听话音刚落，就山崩地裂一声巨响，然后窑炉塌陷，然后从窑火当中飞出一只龙一只凤。那个窑工吓坏了，是面如土灰，是体如筛糠，从此这个窑炉停烧。哎，这是第二种说法，一听就是太具有神幻色彩了，是吧。第三种说法呢叫做窑变说，说什么呢？这个当年啊，这个窑工正在正常烧灶，然后文天祥从旁边经过，结果这回烧出来就不是陶瓷了，烧出来就变成玉了。这帮窑工看着吓坏了，然后于是就赶快把那窑炉封上来，然后大家就走了。哎，然后从此停烧。这件事儿听着也很神幻啊，但是这事儿有考证，也就是说在好多的书当中记载了这件事儿，比如说朱衍的《陶说》，那个兰圃的《景德镇陶录》，以及这个曹昭的《格古要论》。那么结合前些年呢一些对吉州窑的一些考古挖掘，我们会发现说，从科学的观点中来猜测说，可能是比如说南宋时期的苛捐杂税比较多啊，这个元代的这个统治者呢这个欣赏风格变化了，然后导致吉州窑覆灭。但是实际上这个真正的原因到现在还都是一个谜。结合曹友您带来这件吉州窑风格的藏品，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2: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位女士呢拿了一间盏呢，跟别的盏还不一样，这件呢是窑变釉。我们什么是窑变釉？第一个要具备条件，要高温。第二个，窑变一定要有颜色的变化，成为窑变。就一件盏能看到四种以上的颜色，这件呢我能看到酱色、黑色，还有白色，还有橘黄色，甚至有的地方有蓝色，这是窑变。窑变呢在南宋时期有几个窑口，一个就是冀州窑，第二个是四川的西坝窑，还有一个建窑。这样的窑变呢目前来说全世界就3.5家啊，非常珍贵。但是冀州窑和西坝的窑变呢我们还经常能看得到，因为它配方不一样。建窑是1元配方，而冀州窑和西坝窑是2元配方。什么是2元配方呢？你看外边呢这件盏呢是黑釉，含铅量高，里面呢它上一层黑釉，但是又加重釉料的配比，再经常高温再烧出来。这个釉不到底，就是说这种是底足无釉啊，釉不到底的正烧的一种工艺，这典型的冀州窑的风格。这冀州窑呢仿品给别的仿品不一样，一个盏呢它也没有啥毛病，就是脱釉了，它重新原汁原味的再复下火，上点釉，形也是老的，胎也老的，但是它的颜色呢会发亮，这是一种复烧。还有一种是揭老底，本来的残的非常多，随着这个底

有多少，它上面再补多少，然后呢再又上的厚一点，这叫接牢底。你这件呢到底是复活的还是接牢底的，还就像你说呢拿回来的真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

0: 珍品。这是一件南宋冀州窑窑变釉茶盏，珍品。第一个呢，我们就是看窑变。窑变呢，仿品一样能做到这种窑变的效果。老的和新的什么区别？它里面的颜色的变化哈、是非常自然的，能看到酱色、黄色、橘黄色，还有灰色，甚至还有地方还有这微微的发蓝，这是自然的窑变。第二个鉴定要点是非常重要的，我给藏友们分享一个鉴定冀州窑的釉和胎的结合处怎么来看真假的一个绝招。老的呢，我们看看釉和胎的结合处呢，都会出现一个这个酱黄色。古人呢，过去蘸釉的时候呢，第二次蘸釉一定不能高过第一次蘸釉的这个地方，所以说釉和胎的结合处呢是很薄的，薄的地方呢有酱色、酱黄色都会出现。现在仿品我见到很多，有高仿的，有低仿的，想达到釉和胎的结合处这种出现这种酱黄色不匀的、宽窄不匀的几乎没有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鉴定要点。结合着总和这件盏呢，跟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你好，咱们国家的这个饮茶文化呀，还是非常深厚的，所以说自古至今，这种茶器市场上的热度都是比较高的。像我们比较知名的，像建窑的茶盏和吉州窑的茶盏啊，都是名气非常大的。其实，在同时期啊，其他窑口像磁州窑啊、定窑、钧窑也有这种茶器的出现。那么您这件藏品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品相保存的还是非常完整的，特别是碗心的纹饰也是非常的突出。从拍卖市场上来看呢，像2021年香港保利拍卖的一件南宋时期的吉州窑一个茶盏，当时呢它的成交价格在13万左右。但是相比您这一件呢，我们可以看到您这件品相保存虽然比较完整，但是说整体的碗形稍欠规整，所以结合以上情况，我给出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7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60000元，揭晓文化副值8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6到8万元。恭喜您，
3: 谢谢你。
1: 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3: 有点兴奋，没有想到它居然能高出这么多。
1: 知道它好，也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好。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
1: 有请。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了，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展演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华山论剑。我是甜甜，再见。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郎，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了，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5: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0: 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
11: 今天跟您聊的这件事儿啊，我劝所有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以前咱们都觉得偷拍摄像头，好歹我能看出来，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有些人真的是太坏了。央视刚曝光了黑幕，现在的针孔摄像头根本都不藏在天花板插座里头，直接伪装成你天天能看见、随手能摸到、完全不设防的东西。比如说小兔子胸针，看着萌萌的、可可爱爱的，上班戴、出门戴，人畜无害。你能想到吗？兔子的右眼就放着高清摄像头。更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无良商家还私人定制，你想要哪个公司的 logo、 哪个单位的工牌样式，全给你做，摄像头位置还能量身改，说白了就是帮人量身定做偷窥工具，明目张胆啊。而且让人生气的是什么呢？电商平台文字游戏钻空子呀，你要真的去搜针孔摄像头，搜不到立马给你屏蔽了，但是你换个词儿，小孔录像、隐秘记录、微型记录仪，好家伙，全是泛滥成灾。其中有一款设备直接卖爆10000多台，观众朋友们，10000多台啊！您说了，小白这数字很大是吗？不是数字的问题，是10000双偷窥的眼睛盯着普通人的隐私。更离谱的，你看看那评论区，都不是买家测评，是公开的作案教程，手把手教你。哎，我教你怎么塞到抱枕里头，我教你怎么藏在酒店的缝隙里面看不出来，光明正大来交流偷窥经验，无法无天。前不久呢，警方抓了个作案团伙，124个人，分工特明确，什么生产的、售卖的、改装的、偷拍的、敲诈的，还有传视频的，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说到这儿呢，我要跟大伙普及一下法律知识了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3条规定，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3年以上7年以下，并处罚金。有专家说了，电商平台你得从源头鉴别呀。如果有贩卖商品有伪装或隐蔽窃听、窃照功能的，你得给人家下架。但是目前电商平台的拦截手段很容易受到商品迭代啊、伪装形式变化太快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真的建议电商平台啊，你们一定要压实点责任，好不好？你们如果发现这种可疑的偷拍设备，给它下架，不要让他们卖。另外啊，我真的觉得酒店、民宿一些场所的经营者，你不敢坚守自盗啊，你们也要采取防范措施啊，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现在很多人都担心，这什么意思呀？就到处都是小孔摄像头，那我出门在外的时候我怎么办？如果担心你房间里装有暗藏的摄像头，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呢？房间里面的插座孔、滤镜，还有呢烟火探测器，包括灯座、天花板、钥匙等等。最后我想说的是啊，保护隐私不该我们这些消费者小心翼翼，步步提升。你们应该整改的难道不应该是平台吗？应该严查的难道不应该是黑产吗？应该兜底的难道不是监管吗？ 所以不要再让普通人的隐私沦为别人随意可以拿捏的牺牲品，严惩偷拍，还所有人一份踏踏实实的安全感，真的是迫在眉睫呀。观众朋友，我问你们一句啊，小的时候有没有干过一件事儿？天黑透了，拿着小手电，然后蹲在树底下摸知了，那是多少人童年最有烟火气的夏天啊！在山东临沂啊，有个网红村支书，他本来是片好心，直播的时候帮村民卖知了，想让大伙儿靠家门口这点土特产换点钱。结果好家伙，一半网友夸他接地气、办实事儿，帮农民增收；但是另外一半网友说他没底线，而且呢破坏生态。两边现在在网上吵得脸红脖子粗啊，谁都说服不了谁。
3: 这是咱老百姓刚刚送来的知了猴啊，因为咱把开背的哈都给大家挑出来了。还有呢，就是呢，都是老百姓逮的这种野的，咱太多了，咱挑啊，说实话，有拉的一个半个的，像这样的，小一点的。
11: 今天啊，我跟大伙儿掰开揉碎说点公道实在的大实话。首先呢，批评他的网友，你们觉得他担心有问题吗？担心一点问题都没有。大伙儿怕什么？怕的就是流量一来，贪心就来了。以前呢，大家在家门口捉知了，对吧？我自个儿吃，或者我邻居们，我分享的一口。吃的人不多，有量有度。现在不一样了呀，你直播间一开，销量一火，价格一涨，蹭蹭蹭的，这事儿不就火了吗？从童年小乐趣直接变成了赚钱的生意。很多人就怕市场需求一疯涨，人人啊都想赚钱，最后知了在你们当地给绝迹了，那当地的生态可能就会受到威胁呀。所以呢，网友的焦虑不是矫情，是未雨绸缪。但是啊，咱们反过来说，这个书记真的就像网

0: 刚我说的那么没脑子破坏环境吗？也真不是，人家也说了，他们当地啊祖祖辈辈传下来老规矩，特别讲究分寸，叫做上树即不补。老一辈比谁都懂，得留种子呀，留后路啊，留繁衍啊，你不能一口气吃光抓干净了，你得给明年留蝉鸣啊。而且呢，很多人忘了一个常识，知了啊，它是林业害虫，专门趴在树根上吸汁水，祸害树木。专家都证实了，适度的捕捉反而对树木生长有好处，只有那种大规模的农药毒杀才会破坏生物链。所以呢，观众朋友们，这件事啊，最核心的真相就一句话，能吃能用和吃光榨干是两码事啊。书记啊，帮农民增收，他没有错，而且人家村支书啊，收购价比市场价还高呢，利润全返回给了村民，也算实打实的助农了。所以整件事啊，根本不是对错之争，是老百姓过日子和大自然保持平衡，怎么找一个度？网上争来争去的没用，真正聪明的办法是堵上不如疏导，规矩跟上，管理也跟上，守住分寸，才能年年有蝉鸣，岁岁有钱挣啊。最近啊，有家长在问政四川上吐槽啊，说成都的中考体育课的打分，男生立定跳远得跳2米5，引体向上得做15个才能拿满分，这是国家标准。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初中生来说啊，要想拿到这个满分，得专门进行高强度的训练。于是啊，当地啊好多的培训机构就做起了这门生意。毕竟啊，现在中考成绩的重要性一点不亚于高考，高一分他能压过一操场的学生呢。不过有细心的家长就对比了，说那也不行啊，你看人家北京体育课考试的满分早就改成了2好就是满分，立定跳远2米25，引体向上11个。在上海呢，这两项的指标分别是2.45米，还有11个。成都的家长就觉得，哎呀，你们这事儿过得搞得有点太严格了吧？有网友啊算过一笔账，说一个初中生文化课作业写到晚上10点钟，还得挤出时间去练引体向上，手掌磨出水泡，结痂再磨破，就为了体育拿个满分，这是在增强体质还是在折磨孩子呢？不过好消息来了呀，成都教育局啊也是看到很多家长反映的情况，准备学习成熟经验，优化考核方案。我们也相信啊，在广泛听取家长、学生还有学校各方面的意见之后，也会找到一个平衡点，既守住呢督促锻炼的底线，又卸下了家长焦虑的包袱。下面要说的这条新闻啊，让人看了之后挺生气，也很无奈。22岁的小伙子姓程，之前是国家一级跆拳道运动员、省级冠军，身体素质、爆发力、柔韧性那都是刚刚好。谁能想到他在景区上班当 NPC， 就非玩家角色陪游客玩，有个游客上来要跟他掰个手腕，结果呢对方玩心眼子，把小程胳膊直接掰骨折了。小程当时直接腾晕过去10分钟啊。这事儿就发生在甘肃嘉峪关方特景区，
1: 他突然发力，然后导致我左臂骨断裂，出了事情之后没有给我一个处理结果，说让我自行承担。
0: 让人心寒的是，出事之后没人管他了。第一呢，肇事游客跑了，那男的失联了，装消失，怎么都联系不到了，你说这个人可恶不可恶？第二，签合同的传媒公司一分不赔，一句不问。第三，上班干活的方特景区直接一句话，那不好意思，你跟我是没有劳动合同关系的，我们没法管，我们不担责不赔偿。后来呢，小程只拿到2万块钱，就这2万块钱还是当地文旅部门反复催促第三方公司才勉强给的，根本就不够医药费生活费。有律师分析了这件事，游客恶意突然发力，存在重大过失，你必须要担主要责任，景区监管缺位，没有安全预案，必须承担补充责任。最后我再说一句，只有当劳动保障不再有盲区的时候，沉浸式文旅才能真正沉浸的心安理得，游客玩的尽兴，演员干的安心，你这个行业才能走得长远啊。最近郑州啊，有个外卖小哥叫做张帅元，接了一个特别保命的急单，顾客买的不是奶茶，不是饭菜，是人血白蛋白，家里病人等着救命呢，晚一分钟都救心啊。小哥一听是救命药，不敢耽误，8公里的路平台正常跑需要30多分钟，小伙子全程争分夺秒，17分钟直接把东西送到，提前14分钟送达了。他不是抢时间送餐，他是抢时间救人啊，药送到手，顾客心里啊那块大石头也终于落地了，人家特别感谢，主动打赏了50块钱，还特意发一帖子，想好好夸夸这个靠谱善良的外卖小哥。你看多暖心的双向奔赴呀，一个拼命赶路救人，一个真心实意的感谢，妥妥双向奔赴的温柔善意。结果您猜怎么着，评论区键盘侠

又躁动了，网报下单的顾客张嘴就来，太抠了，救命之恩呐，50块钱打发要饭的呢。还有更过分的，

0: 说了，顾客太客气了，就不算打赏，我也应该要送的。50块钱真的很多很多了。后来呢，顾客过意不去，又补发红包感谢，小帅哥呢婉拒了，干干净净的善意，坦坦荡荡的双向温暖。 说到这儿啊，这场风波让我们看清了两件事儿，就善意啊不是交易，不需要用价钱来换算，而网络不该成为恶意宣泄的一个出口。观众朋友们啊，夏天到了，暑假最揪心、最要命的事儿又来了，很多家长、很多小孩总觉得河边啊，浅浅的水，平平的滩，踩着水玩一玩没有什么事儿。我今天借着啊济南这位大哥的事儿，给所有人敲一个警钟啊！
1: 最近呢，济南的王大哥在黄河边亲眼看到小孩在岸边疯玩，怎么劝都不行，玩不懂事儿，觉得大人吓唬人，危言耸听，我不信。嘴里说着千万遍，不如眼睛见一遍。大哥二话不说，直接亲自下水演示。
2: 小妞太危险了，哪一种？
1: 你看看啊，那儿的鱼肉，你看，我绕一下，你看。 你看，你这下水下来不是鱼吗？你看，这鱼吗？你看，昨天弄的错吗？这里咱俩该走。为这位菩萨心肠、霹雳手段的大哥点100个赞。
0: 他不是多管闲事儿，是拿自己啊当人肉警示牌啊，用亲身演示换孩子一生平安。说到这儿啊，我就跟所有正在看我们电视的家长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不要侥幸，不要觉得没有关系。每一个被大人劝走、撵走的贪玩的孩子，都是捡回来的一条命。保全一个家，愿所有孩子能够平安过暑假，愿所有危险能够被及时拦下。 江苏宿迁有个开炸鸡店的老板娘人很实在，开店好多年了。前段时间家里出事了，老妈突然病重住院，家里最亲的人啊生大病，哪有心思开店做生意啊？没办法，关了店。全心全意照顾老人。一开始简简单单贴了一张纸，家中有事儿暂停营业。可后来她发现好多老顾客专门过来想吃鸡排，结果次次扑空了，白跑一趟。老板娘心里过意不去啊，觉得辜负了大家，就重新写了一张纸，然后呢就说啊，说母亲病重了，需要歇业一段时间。 敬请原谅，就是这么一句大实话，没有卖惨，没有博同情，只是老老实实交代了一下自己的难处。可谁都没有想到，就这张平平无奇的歇业通知，被路过的陌生人、老顾客一笔一画写满了祝福。有人写祝阿姨早日康复，有人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还有人贴心留下电话，需要帮忙只管吭气儿。你看，硬生生的从一张停业告知变成了一面祝福墙。
3: 后来，老板娘忙完家里的事儿，回到店里啊，转头看到这张满纸祝福的纸片，当场绷不住就哭了。
4: 我当时都激动了，大哭了一场，实在也感动，实在也暖心，实在也感谢，在今天啊，给了很多就是那种安慰和力量。真的啊，
0: 朋友们太戳人心了。 最近好消息来了，阿姨病情好了，度过难关，小店也正式复工了，重新开张恢复营业。老板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张写满祝福的歇业通知书精心给装裱，挂在他们店最显眼的位置。她说，这不仅是一份纪念，也是一份提醒，提醒自己曾经为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感谢收看今天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5: 听说过黑虎行动吗？
6: 没有。这是国防部亲自抓了一个行动。
7: 那什么时候开始？
8: 结婚以后。
5: 动手，马上抓人。
9: 高局长知道这事儿吗？
10: 再缓再等，人早跑了。
11: 李春秋，
12: 对，十有八九他就是特务。
13: 你就做好准备，把陈斌转移。
14: 但现在问题是，李春秋失踪了。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1: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0: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1: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哦，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哎，
0: 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0: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3: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陈西瓜，
5: 别动。
3: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0: 好，这个自己准备。哎，
4: 二位啊，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6: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7: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4: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8: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哦，
6: 能打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4: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5: 要是能用我试试。
6: 爹，我帮你扛。
5: 去里边玩去。
0: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9: 对，不含糊。
0: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8: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7: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8: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1: 对呀，
2: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3: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9: 对。
10: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

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抢钱包来！杀鸡鸡！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的。
1: 给你的。
2: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1: 哎哎，月亮你不要啊。哎。
0: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2: 有
0: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1: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0: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淑恩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0: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0: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6: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1: 好，讲得好啊！
0: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1: 慢些，
0: 秦琴。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1: 啊，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
2: 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2: 区中队，跟我来。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0: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 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鹤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

0: 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 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来，起来，走，千金，
1: 快到梁怀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
2: 老连，东北的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
1: 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
2: 你看，
1: 快点，哎，快点，哎，慢点。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明天出发吗？
1: 有客。バカ野郎だな。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
5: 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2: 什么问题？
5: 你看这个哪来的？
2: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1: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2: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哎呀，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再见。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啊、
1: 快点
0: 放枪。哎，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1: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司大爷，你看。
1: 哦。
2: 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3: 现在开！
4: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Ready，OK，嘿，
1: 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来到了，打吧，准备。 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0: 来人呢，
3: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4: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6: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7: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4: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4: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

0: 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

0: 的呀，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平啊还是太高了。
1: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一万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

0: 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嗯，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三枣仁，哎，
1: 啊，三枣仁，
0: 你好，
2: 要三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十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十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

0: 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1949年5月20日，解放军解放西安，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解放军不伤民不扰民，仪表堂堂，成为当时年轻人学习的榜样。画家赵望云把他的徒弟黄胄也送到部队上。赵望云的儿子赵振川直到今天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刚一解放，这个我这个黄胄兄就当了兵了，带了把手枪回来了，拿了个凳坐在院中间，起来咔咔就在那卸枪。我呢就趴在他腿上，就是趴在他腿上看他卸枪。
2: 从此他就结束了他的漂泊的这个童年。他自己在他任何的时候，他就说他找到了一个归属，找到了一个家。
0: 黄胄当兵后首先在兰州服役，他被分配到解放军西北军区做美术编辑和记者。那段时间他经常赴甘肃、陕西、青海的部队采访作画，在西北画报、战士读物等报刊发表大量作品，其中一幅表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亲人们临别送行的作品《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关注。徐悲鸿，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194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0年，首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准备召开，作品征集历时半年，在对数千幅作品进行评选的过程中，《爹去打老蒋》引起了徐悲鸿的格外关注。在他的坚持下，《爹去打老蒋》被选中，参加了展出。结果黄胄的这幅篇幅不大的国画展出后，获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3: 这个时候他的艺术特点就是有把活生生的生活气息带进了中国画中来，所以一解放就受到徐悲鸿的重视。
0: 这里是西北师范大学，解放初期叫兰州师范学院。从学校的校史馆我们看到，这所学校的艺术系首任系主任叫吕思柏。由于美术系刚刚成立，缺乏教师，吕思柏就向徐悲鸿求援，徐悲鸿当即推荐了黄胄。然而当吕思柏向兰州军区借人的时候，兰州军区却不同意。吕思柏不死心，反复协调，最后以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给兰州军区培养运动员为条件，兰州军区同意黄胄去兼课。1950年秋天，25岁的黄胄奉命来到西北师院任兼课讲师。
4: 1949年美术系成立时，我是第一批进校的学子。那时候就是来的时候，吕思柏请来了黄胄先生，我第一次见到。跟我大了5、6岁嘛，所以很亲近。

0: 很火气。
1: 第一年看到他的时候，他穿着军服，他那是坐马车来的。大概呢，坐那个一套车的话呢，需要付那个马车费是，2毛钱。
2: 黄昼在学校主讲创作课，与别的老师不同，他一去就把学生带出了课堂。
0: 跟过去的那个教法就不一样，他首先就是把你带到生活里去，我就带到社会上去，画不来的东西到生活里去画，我要画什么，我到生活里去发现。
1: 大家都向他学习，从那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书写、画书写，这学生画书写，这是一个画家进入创作的必经之路。

0: 十年代初的中国到处欣欣向荣，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当家作主的自豪，自信昂扬的气氛遍布祖国大地。黄胄性格开朗直爽，才华横溢，班里的女同学郑文慧悄悄地爱上了他。
1: 我不知道谁爱上谁，反正我呢就我觉得也许是我先爱上他的吧，因为别人问我，我开玩笑说啊，黄胄怎么追你的，我说什么人家追我的，我追人家的。
0: 与现在的校园爱情不同，那时候青年男女的恋爱充满羞涩，郑文慧对黄胄的爱慕深深地藏在心里。他原本很爱唱歌，是想转到音乐系的，但因为黄胄的缘故，他留在了艺术系。
2: 哎，开始的话我们都没有发现，后来实际上是郑文慧先动方心。
1: 没有了，再说了以后呢，到了三年级了，我们就到他那个成群结伙的到他那个驻地去看他，给他在那混着吃这一顿烤包子之类的东西。
2: 以前的话，黄胄在那呢，我们同学男男女女反正都去的，最后的话郑文慧一个人去。
1: 逐渐的呢，都是感觉到好像这个人不来，我的心里头就放心不下了。
2: 郑文慧跟梁黄胄鞋子大的毛衣嘛、毛裤嘛，还是袜子，还是手套，反正是就是他打了什么东西给送的。这是别人说，咦，这不对呀、啊，这里都是怎么回事？
1: 女孩子嘛，你们难以体会哦。女孩子家就是心里头觉得，好像他不来，我们好牵挂他。
0: 爱情在悄悄地发生，同学们也都看在眼里。但直到郑文慧毕业，黄胄和郑文慧彼此都没有表白。在西北师大任教，仅仅是黄胄的兼职，兰州军区的美术编辑和记者才是他的本职工作。1950年至1954年间，黄胄跑遍了西北各省，创作了大量作品。
3: 部队的画家、军旅画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他是很方便的，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他却画了大量的速写。他一扫这个学院画固定模特的这个习惯，他画的人都是在生活中间，在运动中间，在活动中间，在生活中间，所以他的画的生动性超过了当时所有的人。
0: 1950年，他的版画《人畜两忘》获得文化部奖励。1952年，他的水粉画《苹果花开的时候》在当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得一等奖，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牌独幅出版，这是黄胄正式出版的第一幅作品。1953年，他创作的《打马球》获得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黄胄这个名字逐渐被人们所熟悉。1954年，郑文慧毕业了，被分配到西安女子中学任教。她身在西安，心里却一直惦记着兰州的黄胄，少女的心情七上八下。直到有一天，她意外地接到了黄胄的来信。
1: 心里的有就是说，我早就对你这个人做了很多的深思，我非常爱你，但是出于没有机会表达，失声啊，对吧？所以现在呢，我想要跟你永久的在一起，你将我会给你一切幸福，你会给我是你一个强有力的背包。哇，这家伙！

0: 这里是西安碑林博物馆。1954年8月4日，在这个充满历代碑刻、墓志以及石刻的地方，黄胄和郑文慧结婚了。恩师赵望云是主婚人。
1: 那时候我记着好像是个傍晚，所谓的典礼吧，就是这个大家聚在一块儿啊，宣布这个结婚啊，在碑林博物馆的办公院。
2: 其实你们知道用了多点钱吗？那特别少，用了37块钱吧，就结婚隆重极了，就给他们说着就好像才子嫁人了。对，因为看他呢是才子，才华横溢，看过他马马虎虎。
0: 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从河北澧县梁家庄走出来的穷小子，终于在29岁这一年有了媳妇。

0: 黄胄结婚的第二年，1955年，黄胄被调往北京。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许多优秀文艺军人，黄胄也被选中任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北京，中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来到北京以前的30年里，黄胄一直生活工作在西北地区。眼下来到北京，黄胄的视野一下子拓展到全国，他的天地更加广阔。在总政，黄胄主要从事部队的宣传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正是新中国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黄胄跑遍祖国各地，紧紧围绕当时的重大事件，描绘新中国成立之初昂扬的民族自信心和奋发向上的时代面貌。1955年，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柏油公路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黄胄奉命随慰问团赴拉萨体验生活，并参加通车典礼。在-40多度的气温下，黄胄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创作了《金色的道路》等作品。1956年，中国的石油建设进入发展初期，石油勘探部队开进大西北进行区域勘探。黄胄跟随部队去了青海格尔木盆地，深入到无人区。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当时他和同伴们已经在戈壁滩上艰难跋涉了一个星期，不见人烟。突然远处传来驼铃声，一支地质队的骆驼队迎面而来。这个意外惊喜令黄胄永生难忘。
1: 他亲自跟我讲，他已经走了好多天，他说特寂寞，寂寞的就跟什么似的，突然听到那个驼铃响了。驼铃响就因为有人有动物过来了。
2: 逐渐的声音传过来，就看见呢一些那些勘探队员们

啊，非常高昂高昂的气氛，感觉到哎呀，天外来了一些，就是说天使一样的那么美丽的一些人，哎，所以那个气氛中呢，他跟我说，我永远不能消失，我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0: 它一开始画吧，就像我们一般人画的，那骆驼都是平的，因为骆驼这个造型啊，从侧面看非常好看，变个角度，你就有时候看的那个脸就不像个骆驼了，像个猴子似的。
1: 他没画过骆驼，骆驼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它和毛驴和马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0: 好多朋友把那骆驼就反复的画，后来他突然在画的过程里面，他把视线压低，哎呦，这个骆驼确实很高大，那个在上面坐的那个勘探队员也显得挺高大了。
2: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一幅描写勘探队员在柴达木勘测矿藏的作品终于诞生，取名《柴达木风雪》。
3: 体量夸张了的骆驼，具有一种山一样的这样一种造型结构，一种向上的一种绘画的这种激情和人物形象。
2: 1957年，柴达木风雪获得第六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美术部分金质奖。为纪念这次获奖，黄胄和郑文慧照了这张合影。那一年，黄胄32岁。速写在黄胄的艺术中占有重要位置，他通过速写把生活中鲜活的人物事迹记录下来，丰富他的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和与此相关的社会环境。创作时呼之即出，得心应手。在他看来，一个画家如果离开了生活，不在生活中收集素材，他的作品就会失去光彩。
3: 单从黄胄先生他的作品的数量，他的速写作品的这个数量是十分惊人。他晚年跟我说了一个话啊，他说他画了上万张速写，应该说在中国画家里头呢，他是可以说最多的了吧。
4: 速写是一笔画不准，可以画第二笔，再画第三笔的，这叫辅线复笔。
5: 花儿卖花儿。
2: 北京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街道，早在明清时期，这里就是字画古玩的集中交易地。从1955年开始，黄胄就频繁地出入于这里，看其他画家收藏的古代绘画，从中领悟前辈画家的技法和思想。不久，他不满足于短暂的欣赏，开始自己买画进行收藏。
4: 黄胄另外一个特点，就在收藏的过程当中，收藏中国古代绘画、中国古代书法的时候，认识了传统的可贵。
2: 从收藏到研究，从古人的作品中寻找借鉴，对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就进行临摹，在临摹的基础上再进行创新。这些看上去与黄胄的作品风格迥异的花鸟、人物和书法，其实都是黄胄所作。

0: 出了玉门关再往西就是新疆。1956年秋天，黄胄再次来到新疆。黄胄是一个性格豪爽的人，新疆的豪放大气与他的性格高度契合。他在新疆找到了直抒胸臆的对象，个性表达有了最佳载体。在黄胄的一生中，曾七次到新疆，创作了大量的速写和水墨作品。这是《赶集图》，这幅作品在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得了铜质奖。这幅画是黄胄到新疆进行第三次采风后所做的一幅大画，名叫《庆丰收》，长6米，高3米，是黄胄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正二匹的大画是黄胄在一次出差前画的，取名《奔腾集》，又名《藏童上学》。
1: 在上飞机的前多少个小时，到少爷家，在少爷家给少爷画的。
2: 我这个还有45分钟上车，在那坐一会儿，一看墙上一张藏二匹白纸，啪啪啪一画，画了半个小时多。拿到现在这样的一张画，这个上学画个上学图，还是别人很难办的一件事。
0: 除了新疆以外，黄胄还辗转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福建、东北、内蒙等地，为少数民族写生。在明快飞扬的线条下，各种少数民族人物多姿多彩的生活画卷呈现在人们面前。

0: 1959年，黄胄的工作单位有所变动，他被调到军事博物馆任美术创作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的第一本画册《黄胄画选》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从此，黄胄的名气更大了，各种绘画邀请不断涌来。这其中就有一个作家梁斌。梁斌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描写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斗争故事。为了让小说更加生动，他让黄胄帮助绘制插图。巧的是，梁斌是黄胄的堂兄，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故乡，河北省保定市礼县新兴镇梁家庄，两家相距不到20米。1961年，36岁的黄胄回到梁家庄。28年前离开故乡的时候，黄胄是一个8岁的孩子，眼下已是一个著名画家。
1: 他这个画音一点也没改，完全是理想化。
0: 2个月里，黄胄再次走遍了梁家庄的每一条街道，以父老乡亲的原型创作出2套红旗谱插图，成功地塑造了朱老忠、江涛、春兰等形象，用手中的画笔让小说中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以至于后来拍电影的时候，导演也以黄胄的插图作为人物造型。
2: 怎么了？
3: 还是老规矩，过他的门都得下车。
2: 什么？如今是民国了，我朱老忠就要破破他的规矩。
4: 下这么大的雪到哪去啊？
5: 江涛啊，你们小唐放假回家过年了了啊？
4: 卖了菜想买点什么呀？
2: 谁家的闺女？
6: 老驴头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
2: 闺女。闺女啊，叫什么名啊？
7: 春兰，大娘送给你一个见面礼。
6: 我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拿着。
7: 免不免？不能吃，你快说。

一个村里出了两个文化名人，这是澧县人民的骄傲。2014年，县里建起了这座梁斌黄胄纪念馆，以此纪念他们的两位好儿子梁斌。

刚挤下的马奶还是温热的。哈萨克族相信马奶能强身健体，帮助孩子生长。

产区的高峰期，唐布拉草原上的伊犁马平均每日的产奶量可以达到6公斤。谢姆斯亚把放凉后的马奶倒入萨巴里，每天用木杵搅动数次。几天后，就成了略带咸酸、清凉适口、沁人心脾的马奶子了。哈萨克族有句谚语说，奶子是哈萨克的粮食，足以见得奶制品在哈萨克族饮食中的分量。

0: 渔民打捞出来的这个盏是否为南宋时期的名品？
1: 看到很多渔民手里边都有这种类似的碗，
2: 像南海一号这样的沉船上，瓷盏都是以万为单位计的。
3: 目前来说，全世界就三件半。
0: 神秘蓝壶有流无盖，专家现场演示揭秘真相。
1: 它挺奇怪的，长得。
4: 水满则溢，古代的这个匠人呀，智慧是非常高超。
0: 展演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是大国心脏，四海相望，千年相继，兼容并蓄，大气磅礴。这里是文明古都，历史绵延，文化璀璨，时空相连，古今交响。这里是北京。
5: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北京站的现场。
4: 其实都是那种既有钱还懂时尚的，这应该是坎小坎肩吧，啊，长袖，长袖，这还是长袖，纳纱，
6: 纳纱这个，
4: 哎，这个衣服的品种叫纳纱，就是夏天穿的特别凉快。过去你们家一定有个大美女，现在可能老太太可能在不在世就两说了，但是这个一定是当时穿这个衣服一定是美女。
6: 60年代就去世了
4: 。是这样啊，这个扣子呢，我们看一下，它这是一个小的喜鹊加这个三多纹饰啊，上面是三多，喜鹊三多，就是有喜事啊，报喜，然后有这个多子多福多寿的含义，三多纹饰。里面呢是这个缎子面的，里面是这个绸缎面，然后外面是纳纱的。这件东西啊，民国的，很典型的民国衣服。看这个长衫啊，这边拎起来瞅瞅。
6: 那有没有可能是清代的？
4: 进不了清代。这个因为本身啊，这种扣的做法，它已经是有模具了。这种模具就是相当于这个从民国时期做钱币之后出现的那个扣子，哎，就是连珠纹，就民国的做法。
6: 还是金的。
4: 这个是上面有金的颜色，但不是黄金，它不是溜的金啊，还是黄铜的，看到吧？这个背后黄铜，然后你看这个后面这个扣啊，还带着英文呢，是吧？这个扣本身这个开做扣子的厂是国外的机器进来做的。
6: 这个有啥价值吗？
4: 这件属于民俗服装，民俗服装跟宫廷服装的价格就没法比了。像这样的只是当时的这个条件好的、懂时尚、懂审美的人穿，女性的服装。像这个现在市场上也就是个3000块钱都差不多了。
7: 曲靖入选价。
8: 对对对，它可以活动，它拔不出来，应该是可以这么转的。这个底心应该跟底就是锁在一起的，底部款式是青花的，大清乾隆年制。我跟您讲啊，您这件东西啊，首先从它的釉光来看就不好，有些个过于的暗淡，而且这个工艺啊，尤其是这个绘画的工艺，显得比较糙了。您看它这个花画的啊，整个的线条还是很硬的，就不够舒展，这个花看上去以后就不够灵动。尤其是你看还有这个就是什么呢，里面这个西洋人物画的也不好，一点精神都没有，没那个韵味。乾隆时期画得非常精细精到的。再有一个啊，底部的这个青花的发色都不对，乾隆时期这个青花的发色比它要浓艳一些。它这个款式看上去很规矩，但是都很弱的。你看这个边缘的这些地方，这都人为故意做的，就是太均匀统一了。所以说这件东西就是一个现代的工艺品，现代的工艺品。
9: 老先生，这个怎么来的呀？
10: 买的。
9: 说您是这个收藏年头不短了吧？
10: 200块钱
9: 买的。大家看这老的这个釉面，它是白中泛青的啊，釉光特别舒服。恭喜您，买对了。
10: 买对了。
9: 年份还挺好的，年份是清早期的，当时古人用它来装东西用的，挺好的。
10: 上买我。
9: 但是您别花大钱啊，刚开始玩，如果不是特别懂的话，不花大钱。
10: 对，月超过1000了。
9: 对。
7: 拿下入选一件。
11: 费丹旭，啊，清代著名画师女的，您看这个咱们这个色，您感觉这种黄色，这种红色。它不是真正的像费丹尼时期的使得矿物质料，这个料一看呢很不自然，黄啊，黄的有点渗得慌，红呢没有红的不到位，就是化学材料。你看这个山石，它的线条的皴法过于粗糙了，全一顺腿了，这个自然界的山石不可能那么长，这不对啊。
5: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2: 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北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持宝人登场。请放在这儿吧。您好，您怎么称呼呢？
12: 我姓夏，夏雪林。
2: 嗯，
12: 各位专家老师大家好。
2: 夏先生您好，哎呦，看您的这个服装很有特色啊，
12: 个人爱好。
2: 哎，您是
12: 喜欢艺术的东西
2: 啊，
12: 自己也做古玩生意
2: 啊，
12: 在店里呢也帮人家看东西，就是叫鉴赏。喜欢儒家文化吗？儒家文化对我个人还是特别

0: 喜欢，尤其是咱们这个节目，咱们这个节目是每期都不落，这些老师都好像脑子里都印了很多。
1: 哎呦，感谢您的支持，
0: 不客气。
1: 能看得出来您是笑口常开，很热爱生活啊。
0: 对对。
1: 而且我们看一下您带来的这个藏品啊，
0: 这个是银簪。
1: 哦，银的，但是上面是鎏金的。
0: 鎏金的。
1: 啊，龙凤呈祥。
0: 对。
1: 底下是双喜，上面还有一个金，
0: 很喜庆的。
1: 那他这个应该是什么时候佩戴的呢？
0: 通过那收藏那个送给我的人呢，他说是可能是杜月笙结婚的时候，
1: 哇，
0: 黄金龙赠送给他的。我手上有四个，我是在做生意的时候呢，分三次收进来的。一个老阿婆，高龄了，不喜欢了。
1: 那这件藏品您当时是花了多少钱收上来的？
0: 我第一次呢，几乎是以银的价格稍微高一点，收进来的。
1: 那可太便宜了，
0: 对呀，
1: 银子几块钱一个。
0: 对呀，那么稍微高一点。到第二次呢，他又来。又来呢，看到我收进来的那个小酒杯很好，他回去拿了这个东西来，然后再叫我找他一点钱，我很开心的就找下去了。实际上他跟我谈，他去拉出去卖过，没有人给到他100块钱都没有。到第三次他又看到我有的那个小杯子啊，很精美了。第三次的杯子我确实也很精美，哎，他又回去了，把那两个拉着来，然后再叫我补多一点。
1: 我们看它这个背后有一个特别小的章，刚才我仔细辨别了一下，应该写的是庆云志。
0: 庆云志，对。
1: 这结婚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一般都是带一个这个胸花，当时是带这个银质鎏金的章，这很奢华呀。
0: 部分比较高的，
1: 嗯，
0: 这个龙凤一般普通人是好像很难以承载的，对吧？那么它这个龙你看都很喜庆的，都是四角龙嘛，都是皇宫贵族这种的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承载。现在有好多人追着我要这个东西，现在有人抽到我价钱比较高的，都抽到35000，我没有放。
1: 35000一枚？
0: 对
1: 啊。
0: 那因为我在网上查过，人家是10万块钱。
1: 您觉得要10万？嗯，因为这个东西它市场上确实比较少见，它肯定是一个定制款，对不对？
0: 对
1: 啊。如果再加上这个名人加持，价格很有想象空间啊。那来到这儿呢，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0: 好的，
1: 以万为单位，估这一枚的价格。藏友输入的是100000。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啊，先生带来了一个这个银鎏金的一枚胸章啊，一眼望过去，我们知道这个很喜庆啊。现在判断的应该是这个结婚仪式上的。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咱们这个中国古代呢，这个讲究三书六礼。聘书、礼书还有这个迎书啊，六礼呢指的是这个纳采啊、问名、纳吉、纳征啊，然后还有请妻，还有亲迎，包含了从我们的这个下聘开始啊，一直到这个迎亲，这个一系列步骤的所有的这个流程。到了这个晚清民国时期啊，有了一些新的一些形式啊，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国人眼界打开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特别注重这个订婚这个仪式。我还见过一些收藏市场上的那种订婚书啊，手写的，两边呢也是龙凤，所以您说的龙凤不是一般人用的，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到这个时候，这龙凤就是一种吉祥的寓意，所以当时的那种好像一件简传一样的那种订婚书啊，也是印制着龙啊、凤啊这样子的图案啊。还流行干嘛呢？就登报订婚啊，感觉登了报以后是不是就不好反悔了？胸牌呢也是这个时候流行起来的。然后这上面呢有个金字啊，我刚才看到了这个金字呢，应该是这个当事人的这么一个姓。我们都知道这个金姓是满族，就是皇族的这么下来的这么一个姓啊。您这个呢，这可能搞不好是这么一个大户人家，但是具体他是不是您所说的这个？那样子的名人的这种地藏啊，不可考，是吧？那基于这种民俗的这种收藏价值的一个认定呢，我给他一个文化副旨。
1: 来，文化副旨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这个后面还有个纸啊，龙凤银章镀金，这镀字还写错了，金玺，背底款是沁云志，重15克，为杜月笙后人之物，第三位夫人及家人，辛丑年腊月下雪临场。这个是您写的还是你买的时候那就带？
1: 那个人传达给我的，是我盖上去的印章。
0: 那看来这个跟杜月笙指定是有点关系是吧？首先我们看他这个样子啊，这种形式呢跟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种胸章其实是很像的啊。那么这个纹饰呢，正面的这个上端呢是一龙一凤啊，寓意呢是龙凤呈祥，下面呢是有莲花有荷叶，应该是寓意和和美美，连生贵子啊。中间呢是有这个结婚常见的这个双喜，以及上面的金字，这个金字中间呢还有这个珍珠鱼子弟。那么翻过来背后呢，我们能看到它这个工艺呢是采用锤叶工艺来做的，左上角呢是有一个沁云志这样一个小的戳记。其实这个沁云志呢就能够推断出来是在这个晚清啊到民国时期上海的这个老的沁云楼啊，当时的这个银号所做的这个戳记哈。其实我听到您说这个来历的时候呢，我替你捏了一把汗。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东西可能会是连环骗呢？咱们平时搞收藏的时候，尤其像您开店的，可能也经常碰到过，哎，收了一件东西觉得还行，然后那个人一看你把这东西能收下来，得到你的认可了，过两天再给你拿一件。
2: 最怕是一串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对，那么像这种呢，其实市面上是有仿品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啊？到底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镇江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15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218号镇江陌上青居酒店橘子水晶酒店。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呢，这是民国时期的这个结婚专用的啊，龙凤呈祥的这样一个银鎏金的胸章啊，真品。其实这件东西呢，这个一上手啊，一看，底子银的，而且这个银呢纯度挺高的。它这个轻的原因呢，是因为太薄了啊。然后呢，这个从工艺角度来讲呢，这个金子呢从正面看呢是突出的啊，背面呢是这个凹进去的。那么这样的工艺呢，采用的是锤叶。然后这个上面的龙纹和这个金子里面的珍珠玉子地呢，它是采用的这个錾刻，包括那个双喜字背后其实是有横向的那个细密的纹理，这个也是用纯手工錾刻的，而且做得很精致。那么这个形制呢，其实让我想起来这个馆藏的大概类似的一些东西，而且呢就在咱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这个编号呢是杂项里面的000007号。这批东西呢是1922年当时溥仪跟婉容结婚的时候在大婚典礼上发给来宾的。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参加婚礼都会有一个出席证，所以当时呢在现场呢会专门定制一批这样的胸章啊，给这个来的这个嘉宾。这样一来呢，就是说第一它起到一个出入门禁的作用，还能够烘托出这个整个婚礼的现场啊，这种高大上的啊富贵的这样一个气质在里面。整体的品相呢不错，但是呢这件东西您说是跟这个

0: 杜月笙有关。我觉得这个目前呢应该是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所以你接下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再找到这个家人，然后呢你问问他有没有老的这个照片，因为溥仪那个是有照片的，能对上号，这个如果能对上号，那这个价值是身价倍增的。根据这个综合的情况呢，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谢谢。
2: 来，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1: 哎，曹总你好啊，你今天带来这种章呢，在晚清民国时期啊是非常流行的。刚刚您说这一件是杜月笙的后人流传下来的，但是你没有直接的证据，啊，口说无凭。我给你提供一个猜想，这个杜月笙啊，他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呢叫杜美如，二女儿叫杜美霞。那么杜美霞的这个先生就姓金，叫金元吉，而且呢这个金元吉的爸爸呀叫金廷孙，是当时的浙东商行的董事长，也是一个这个腰缠万贯的这个富豪啊。所以如果您这个真的是杜月笙家里流传下来的话啊，那有可能是他这个二女儿结婚时这个用的这个胸章。但是呢这只是一种猜想，不影响我后边的这个市场报价。2024年的上海鸿盛啊拍了一枚银质的章，当时拍了10000多块钱，您这个应该要比他那个要高一些。您必须得找到能证明这件东西的一些照片或者是文献啊，你要能找到这个，那这个市场价格啊肯定是我觉得能翻好多倍。但是鉴于现在的这种情况呢，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2: 它的报价是20000元。我们再来揭晓鉴定估值。20000元，揭晓文化负值。2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就是20000元。
3: 谢谢各位老师。
2: 接下来您就要做功课了。
3: 今天不枉此行，谢谢大家指导。
2: 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味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
2: 有请。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4: 你好。
2: 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4: 我叫王玉婷。
2: 啊，玉婷你好，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4: 这是一个壶。
2: 好漂亮的小壶，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寿桃的形状，而且整个的这个蓝釉非常的漂亮。它没有盖儿啊？
4: 对，它没有盖儿，它挺奇怪的长的，它底下有一个孔。
2: 我知道了，这件藏品了不得，这是一个倒流壶。
4: 倒流壶，
2: 我见这样的壶第一次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那个耀州青瓷提梁倒流壶，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有烧造。像这种没有盖的，它是从这个底下注水，哎，这样倒出来的。
4: 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2: 说实话，
4: 这个
2: 就是我自己的考虑，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倒流壶很难清洁内部，所以它是以这个工艺品为主。
4: 啊，我当时猜它也是一个装饰品之类的，这个就是我们家里的长辈就留下来的，就是一直在我家柜子上摆着，然后平常可能落灰了也就擦一擦，然后我跟我爸妈也上网查了，也没查到有类似的样子的。然后就也挺奇怪的，它也没有个盖儿，然后就是只能看出来是个壶，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2: 上网一搜，同款不多，
4: 所以也是挺好奇的，就是想来鉴定一下。
2: 哎呦，充满了谜团啊！而且它这个手头还挺沉，比一般的瓷壶要沉多了。我们也非常好奇，它这个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导致它这么沉啊？
4: 小心点，别弄坏。
2: 我拿得很稳哈。我正目光所及之处，它这个小孔内壁非常的干净，这说明什么？它基本上没有被使用过。那这件藏品呢，我们今天把它的谜

0: 团都解开，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好的。
0: 藏友输入的是1000块钱，很有意思。有的藏友说我不懂，但我估个100万吧，我觉得我这是好东西。你说我不懂，估个1000块钱啊，
1: 也没有太期待，就是能多值钱。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卖船。藏友你好，刚才咱们主持人甜甜说这叫倒流虎，实际上呢，这个名字呢也是咱们公认的一个名字。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名字起的有误，因为它毕竟不是倒流，准确来说应该是倒灌或是倒装，叫倒灌虎或叫倒装虎。实际上呢，这把壶的这个原理啊，是一个叫连通器叶面等高原理。刚才那个主持人说嘛，说到底里边是一个什么内部结构，还挺沉。如果我们给它做一个纵切面的话，就会发现这把壶里边有两个管，一个是呢底部这个孔往上有一个通心管，这个是注水管。然后在这个流的方向的话呢，和这个通心管还有一个并行的管，这个口呢在底部，这个叫出水管，它就利用的这种连通器这个叶面等高的这么一个原理。所以这个古代的这个匠人呀，这个智慧是非常高超的，超出咱们的想象。但是这把壶说倒灌壶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啊？目前学术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定论。但是我们知道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藏在这个陕历帛的这只五代这个提梁壶。到后期的这个元明清时期啊，实际上这种倒灌壶的话呢也一直在烧造，但是现在我们流传下来的多数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这把壶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就是道即是正，正也是道，物极必反。据此呢，我给您这件藏品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唐总，您想知道他这把壶的这个工作原理吗？
1: 是特别想知道它到底。
0: 比如我们可以现场给你演示一下啊。
2: 那我们用清水演示一下可以吗？
1: 这个不会倒坏了吧？就是不会
2: 破坏它。嗯，
0: 这个没有响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有响我就不敢给你试了？为什么？它这个里边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注管的。
2: 那这样吧，咱们请道具老师准备一下我们的纯净水蒸馏水，我们给它无损演示一下。
1: 好
2: 不好？
1: 好，
2: 来，
0: 我们来试一下啊。这个看看它会不会流出来啊。
2: 它这个底部还是喇叭状的，其实很容易往里边倒水。
0: 它里边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注管。
2: 哎，哇，把它翻过来滴水不漏啊。
0: 对，你看看啊。
2: 哎呦，涓涓细
0: 流，但是正面能够正常使用。哇，这个不能水注太满，因为只要超过这个注管的高度，它这个水就会流出来。其实也寓意了我们古人的一个哲学啊，这个水满则溢啊，做事做人都是一定要留有余地。
2: 哎呦，太棒了。
0: 那么这把壶我们看它的这个造型也是它很大的一个特点，不光是这个整体的形状，包括它的这个壶瓣啊和这个壶流都是做成了这么一个桃枝的一个形状。那么这把壶它整体呢吃的是一个孔雀蓝釉，那么它是以氧化铜作为成色剂的啊一种低温的颜色釉。
2: 按说它这个铸寿的寿桃不是应该那种白里透着红的那种吗？为什么烧成蓝色的呢？
0: 这种啊它有可能是各种颜色都有，其实我还见过不少像茄鼻子的啊，包括最常见的是这个乾隆时期烧的这种青釉加釉里红的，那么那种的就形象更像一个桃子，
2: 烧一组对吧？
0: 对，有可能就是喜庆，看着漂亮。

各种颜色都有。我观察呢，这个孔雀蓝釉啊，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收藏市场上啊，跟其他单丝釉一样，也是仿品非常的多。而且呢，孔雀蓝釉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什么呢？19世纪到20世纪初，日本仿烧了很多的孔雀蓝釉瓷器，随着这些年的回流呢，也是进入我们的市场。那么日本烧的孔雀蓝跟我们中国的孔雀蓝釉色非常接近啊，但是市场价值相差特别大。那么您带来的这把茶壶啊，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广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29日9点到16点，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喜鹊路283号花地湾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乾隆孔雀蓝釉倒流壶。这把壶啊，我们看它的这个湿釉啊比较厚，不论从各个角度啊看它的这个釉光啊，折射到我们眼中啊都是非常舒服的啊，这种光感。远看呢，这种单色釉是一色，其实真品啊，它的这种釉色它是有细微变化的，基釉的地方啊，像这种转角包括进足处，它的颜色就会比较深。真品的孔雀蓝釉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像这把茶壶一样，它器身上有一些细小的开片。那么我在市场看到很多的这种仿品啊，这种孔雀蓝釉仿品往往烧的颜色过匀，跟真品比啊，它的开片不论是在釉薄的地方还是在基釉的地方非常的一致均匀。那么这把壶我们看它的底胎呢非常的干爽，而且呢胎骨坚实，仿品的胎质往往是偏湿偏软，而日本的这种仿烧我们中国的这种孔雀蓝呢，胎质往往发糠啊，就是比较粗松。这把茶壶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很特殊的啊，这么一件单色釉的一件小精品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曹颖你好，这是一把非常典型清中期乾隆时候的一把仿生壶。为什么这把壶能够精确地断到清中期乾隆呢？因为当时康熙的烧这种孔雀蓝的时候，他是先烧好一个白釉的胚体，然后再二次再上一个800度的这种孔雀蓝。清中期的时候呢，他又重新的一次烧照，你可以仔细看一下，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这把壶的大概温度是800到1000度，它达不到就是瓷质的烧的那个时候，所以说它胎体略微发黄，像一个其实他们叫半生烧状态。当时做这么一把壶的话，它的成本是很高的，但是现在因为它数量稍微大一点，所以说它的价格还是比较低。2021年大义拍了一只跟这把壶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件有点小瑕疵，当时拍成交价是17000多。你这件器物完整没有磕碰也没有任何的损伤，所以说我给一个现在市面上当下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2: 它的报价是3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30000元，揭晓文化负值。3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应该是30000元。
4: 哦，那比我想象中的还高很多。
2: 而且准确的知道了它是乾隆时期的，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5: 主持人好。
2: 你怎么称呼呢？
5: 我叫肖宇。
2: 肖宇你好。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

0: 宋的吉州窑是一个著名的窑口，什么剪纸贴花呀、木叶纹的这个盏呀，都是它很有名的品种。
1: 哦，
0: 怎么是叔叔说的呢？叔叔很懂吗？
1: 就是我叔叔嘛，他是个华侨，他早年间下南洋去了，就后来定居马来西亚了嘛。就我前段时间和家人去马来西亚去玩，然后他就把这个
0: 免签啊，
1: 对，他就把这个给我了。对，因为他当时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的，所以他就希望来到节目鉴定一下。
0: 南窑有很多沉船，出了太多的好瓷器了，那这个是真品的概率会有多大呢？
1: 他当时就花了几百块钱在渔民手里边就收过来了。
0: 渔民手里？
1: 对对对，我叔叔他当时就说他在渔民手里边收的时候，就是看到很多渔民手里边都有这种类似的碗，对，所以当时就花了几百块钱，他觉得可能是中国的东西，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海外。
0: 你知道像南海一号这样的沉船上，就是瓷盏都是以万为单位计的，它可能是上万件、几万件瓷器。
1: 哦，
0: 说的倒是都对得上。
1: 哦，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它全方位的分析一下。
1: 嗯嗯，
0: 来，请您先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好。
0: 藏友输入的是3万元。
1: 嗯，
0: 为什么估3万呢？
1: 嗯，叔叔估的，就我也不太清楚。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麦川。藏友您好，您带来的是一件具有极州窑风格的一个茶盏，
1: 华山论著。极州窑，宋代著名瓷窑之一，位于江西吉安永和镇，宋时称吉州，故名吉州窑，又因烧造地点在永和镇，也称永和窑。其创烧于唐而终于元，所烧品种繁多，是一座综合性的民间窑。吉州窑瓷器地方特色浓郁，其中以黑釉瓷器上特有的装饰风格著称于世，除剪纸贴花外，还有木叶贴花、梯花、玳瑁釉、鹧鸪斑釉等等装饰手法，皆惟妙惟肖。
0: 那吉州窑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窑口哈，在当年，无论是它的规模，它的品类，那都是属于说头牌。但是这里有一问题，就是吉州窑呢，它的寿命特别短，仅仅覆盖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就突然消亡了。那么这个事情来讲呢，在中国陶瓷史上呢是有讨论的。那么一般来讲呢，会有三个说法呢，都牵扯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文天祥。那第一种说法呢叫什么呢？叫战乱说，说当年这个文天祥啊，这个到了吉州，带走3000窑工打仗去了。但是呢，他打败了以后呢，这帮窑工不敢回来，然后怕元代报复，于是呢，吉州窑停烧。哎，这是一种说法。说有没有根据呢？很遗憾，没根据。这个是在民间的一个传说。第二种说法呢，叫做这个烧龙烧凤说。这事儿也跟文天祥有关，是跟他妈有关。文天祥他母亲啊，当年这个每天都到窑口上去烧火做饭。这个窑工啊，有点不耐烦了，说：“这老太太，您这个天天到我们这儿来那个蹭火做饭，这个不太好吧？”这个他妈妈，然后就怼回去说：“我从此我再不来了，但是呢，我会让你们这儿啊烧龙烧凤。”只听话音刚落，就山崩地裂，一声巨响，然后窑炉塌陷，然后从窑火当中飞出一只龙一只凤。那个窑工吓坏了啊，是面如土灰，是体如筛糠，从此这个窑炉停烧。哎，这是第二种说法，一听就是太具有神幻色彩了，是吧？第三种说法呢，叫做窑变说。说什么呢？这个当年啊，这个窑工正在正常烧造，然后文天祥从旁边经过，结果这回烧出来就不是陶瓷了，烧出来就变成玉了。这帮窑工看着吓坏了，然后于是就赶快把那窑炉封上来，然后大家就走了。哎，然后从此停烧。这件事儿听着也很神幻啊，但是这事儿有考证，也就是说在好多的书当中记载了这件事儿，比如说朱衍的《陶说》，那个兰圃的《景德镇陶录》，以及这个曹昭的《格古要论》。那么结合前些年呢一些对吉州窑的一些考古挖掘，我们会发现说，从科学的观点中

0: 啊来猜测说，可能是比如说南宋时期的苛捐杂税比较多啊，这个元代的这个统治者呢，这个欣赏风格变化了，然后导致吉州要覆灭。但是实际上这个真正的原因到现在还都是一个谜。结合曹友您带来这件吉州窑风格的藏品，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位女士呢拿了一件盏呢，跟别的盏还不一样，这件呢是窑变釉。我们什么是窑变釉？第一个要具备条件，要高温。第二个，窑变一定要有颜色的变化，成为窑变。就一件盏能看到四种以上的颜色，这件呢我能看到酱色、黑色，还有白色，还有橘黄色，甚至有的地方有蓝色，这是窑变。窑变呢在南宋时期有几个窑口，一个就是冀州窑，第二个是四川的西坝窑，还有一个建窑。这样的窑变呢目前来说全世界就三件半啊，非常珍贵。但是冀州窑和西坝的窑变呢我们还经常能看得到，因为它配方不一样。建窑是一元配方，而冀州窑和西坝窑是两元配方。什么是两元配方呢？你看外边呢这件盏呢是黑釉，含铅量高，里面呢它上一层黑釉，但是又加重釉料的配比，再经过高温再烧出来。这个釉不到底，就是说这种是底足无釉啊，釉不到底的正烧的一种工艺，这典型的冀州窑的风格。这冀州窑呢仿品跟别的仿品不一样，一个盏呢它也没有啥毛病，就是脱釉了，它重新原汁原味的再复下火上点釉，形也是老的，胎也老的，但是它的颜色呢会发亮，这是一种复烧。还有一种是揭老底，本来的残的非常多，随着这个底有多少，它上面再补多少，然后呢再又上的厚一点，这叫揭老底。你这件呢到底是复火的还是揭老底的，还就像你说呢拿回来的真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经我鉴定。

0: 珍品，这是一件南宋细竹窑窑变釉茶盏珍品。第一个呢，我们就是看窑变，窑变呢仿品一样能做到这种窑变的效果。老的和新的什么区别，它里面的颜色的变化哈、是非常自然的，能看到酱色、黄色、橘黄色，还有灰色，甚至还有地方还有这微微的发蓝，这是自然的窑变。第二个鉴定要点是非常重要的，我给藏友们分享一个鉴定细竹窑的釉和胎的结合处怎么来看真假的一个绝招。老的呢，我们看看釉和胎的结合处呢，都会出现一个这个酱黄色。古人呢，过去蘸釉的时候呢，第二次蘸釉一定不能高过第一次蘸釉的这个地方，所以说釉和胎的结合处呢是很薄的，薄的地方呢有酱色、酱黄色都会出现。现在仿品我见到很多，有高仿的，有低仿的，想达到釉和胎的结合处这种出现这种酱黄色不匀的、宽窄不匀的几乎没有啊，这是一个重要的鉴定要点。结合着总和这件盏呢，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你好，咱们国家的这个饮茶文化呀，还是非常深厚的，所以说自古至今，这种茶器市场上的热度都是比较高的。像我们比较知名的，像建窑的茶盏和吉州窑的茶盏啊，都是名气非常大的。其实，在同时期啊，其他窑口像磁州窑啊、定窑、钧窑也有这种茶器的出现。那么您这件藏品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品相保存的还是非常完整的，特别是碗心的纹饰也是非常的突出。从拍卖市场上来看呢，像2021年香港保利拍卖的一件南宋时期的吉州窑一个茶盏，当时呢它的成交价格在13万左右。但是相比您这一件呢，我们可以看到您这件品相保存虽然比较完整，但是说整体的碗形稍欠规整，所以结合以上情况，我给出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7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60000元，揭晓文化负值。8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6到8万元。恭喜您，
3: 谢谢你。
1: 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3: 有点兴奋，没有想到它居然能高出这么多。
1: 知道它好，也知道它为什么这么好。藏品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
1: 有请。

转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周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约华山论剑。我是甜甜，再见。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

次，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中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工记六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中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中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无古灯，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御，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入为共同体，他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他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庙金狮外径12.5厘米，

厚度仅 0.2 毫米，相当于两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 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四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四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一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说明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古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六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

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六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磨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5.8度的音域和完备的12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 16.5 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 成文脉，传四海，一方宋锦织就一场跨越千年的姑苏奇缘。
2: 顾先生，在你说的那个地方还有宋锦吧？
1: 蟠桃灵锁，海水江崖，时空交汇处，情感的纹样能否丝丝入扣？
2: 即便前方是万丈深渊，即便此行是十死无生，
1: 以匠心成古韵，以巧思换新生。总台首部中国首艺中短剧集，一城一剧一风物，一朝相遇千年香气。
3: 希望这匹小马能有力量把我们俩都带回未来。

不然是流口水。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哪个来的？
2: 5, 4, 3, 2, 1。
3: 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嘣嘣嘣嘣。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他是和蔼可亲的父亲。
3: 那今天你也带我去儿童乐园啊？
4: 一定去。
2: 是遭遇背叛的丈夫。
5: 是不是你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3: 我心里发怔啊。
5: 滚！
2: 是技艺精湛的法医。
5: 是谋杀，枪杀。
2: 也是。
6: 如果遇到了不该遇到的人，问起来你就说你在追求。
2: 揭开重重面具，他到底是谁？每天10:30，面对。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

换衣服去。是。裤脚尖儿。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画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 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7: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6: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

0: 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少奶奶偷灵的事，你听说了吗？
1: 啊，是吗？
0: 你说话，你说话。二爷爷，四爷爷。
2: 我今天炖了点炖品，准备趁个热给大嫂送过去。我没想到，我竟然遇到他们两个。
3: 我踹门进去的时候，这俩还抱在一块儿了。

0: 周莹，你有什么话说？我和王世钧清清白白，这是吴卫霜和柳氏故意陷害，目的就是要侵吞三元典当行。
1: 那你说说，他们怎么陷害你？他们买通宝来，先把王世钧约到偏房下了药，再把我骗到偏房。待我进门之后，就大喊捉奸。
2: 宝来，宝来是谁啊？
3: 吴聘生前的小厮。
1: 那你的意思，宝来也参与了陷害？
3: 把他叫来对质。
2: 算了吧。
4: 这么难堪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要是传出去，咱们东院的名声可就完了。
5: 乾上巽下，一阴五阳，一阴五阳。
4: 大嫂，这是一匹够卦呀。
5: 老四，啥意思？阴长阳衰，无孔不入。
4: 这预示着女人使这个家衰亡啊！大嫂，不祥之兆啊！对嘛，说的就是这个女人。
6: 听说是跟……
4: 好了，进来。去吧，去吧。啊！听说呀，那天晚上被我夫人。
6: 亲眼看见了，老爷，夫人，
7: 宝来，你说今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啊？说，今晚，
0: 怎么了？我不知道啊，宝来。 今天晚上，明明是你说南燕三叔找我有事，是你把我带到那个房间的。啊，
7: 少奶奶，我今天晚上一直在别院留夜，我只看到你出了别院，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你不说实话，你，哼！
7: 你说，柳氏到底给了你多少钱？少奶奶。
0: 你以前那些事儿啊，我们能隐瞒的都替你隐瞒了，可是今天老爷夫人都在，我可不敢撒谎啊。以前的事儿，什么事儿？宝来，快说。
8: 宝来，你说，还有什么事？
7: 就是少爷死后，有一天晚上。
0: 有个男的从少奶奶房里跑出来，被发现之后翻墙跑了。有这事儿？嗯，
7: 这事我都知道。啊啊！他那个男的是谁？那个男的，我倒是记得特别清楚。 就是他。
0: 什么？

0: 那天啊，福来和春信都在，您可以问他们。
1: 娘，那天晚上那个男人，他的确是个贼。

0: 踢坏了，但能看得出来是让人从外面给扣上的。
1: 那门是我扣上的，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当时在一块儿，我怕你们跑了，我就把门给扣了。
0: 周爷，原来你和王世君……
1: 娘，
0: 如果我和王世君真有奸情，那老爷怎么会在出事之前？ 拜托王世君来照顾我，又怎么会委托王世君来转交市一堂大印呢？
2: 那是大哥被你蒙骗了。哼，
0: 这老爷是什么人？我一个丫头片子，能骗得了他？
2: 谁能证明是大哥委托王世君照顾你啊？
0: 这市一堂大印还不能证明吗？
2: 这市一堂大印，分明就是王世君偷的。
0: 假托大哥之名交给你的，
3: 对对对，假借大哥之名对我们指手画脚。
0: 我呸！满嘴喷粪！
2: 我可是有证人证据。
0: 来人，
2: 把三元典当行的孙掌柜请来。
3: 夫人，那王世君曾经拿着一方砚台到三元典当行典当。 因为这砚台十分的名贵，显而易见不是他所有之物，因此我就对他多了几分注意。

0: 老爷派人送来了这个，这是给咏梅准备的，放书房里。这是吴平书房里的砚台，
1: 这是王世军的亲笔签名。
2: 我已命人将王世军在学徒房的作业拿来了，您看一看。
3: 四弟，二哥，你也看看。

0: 是同一个人的笔迹啊？
1: 真是的。
2: 是
1: 王世军根本就没有资格进别院，很显然是别院的人偷出来交给他的。这个人是谁就不用我说了吧。
3: 这王世军这大的砚台都敢偷了去当，那更别说一枚印章啊。
0: 对呀、啊、这是这个道理啊。
4: 王世军，王世军，你起来说话，到底是怎么回事？王世军，王世军，说话。
5: 赢。我在。
4: 你疯了你！
3: 刘洋，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啥可说？
1: 还跟他有什么多说的？这等淫妇，撵出吴家，越快越好。
4: 撵走我，你就如愿了。
1: 来人！
6: 等等。
4: 二叔，二叔，我是被冤枉的。我平时到底为人如何？和汪世军到底有没有奸情？吴家东院那么多丫鬟小厮，你一问便知。
7: 周莹，我问你，吴聘是怎么死的？
4: 你说什么？

0: 吴聘不是旧伤复发吗？可他死的时候，口鼻流血。吴聘伤在头部，口鼻流血，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1: 如果是中毒致死，也是这个症状。梁大夫，吴聘的死有没有可能是中毒身亡？
2: 如果是颅脑出血，那色泽应该是偏暗。
3: 对呀，可是那天吴聘脸上的血，好像是鲜红的。
0: 对啊，我听人家说中毒而死，那就是七窍流血呀。
4: 二叔，这封信是从哪儿来的？这你就不用管了。
0: 二叔。
4: 你不觉得太巧了吗？吴聘死了这么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恰好我要收回三元典当行，就突然冒出了这封信出来。
0: 你还是觉得有人陷害你吗？
4: 二叔，吴聘死的时候，丫鬟小厮也都在场。如果真是我下毒，吴家东院。 岂能容我活到现在？那大家都被你骗了，也未可知。二叔，我怀疑这信和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都是同一人所为，都是同一个目的，就是要陷害我，赶我走。
5: 要我说，吴聘是不是中毒而死？开棺验尸，不就明白了？
4: 绝对不行！
6: 开棺验尸。
0: 人都入土为安了，这动静太大了。大嫂，事关人命，必须要查清楚。二哥，您觉得呢？这信上说的这些，本来我也不信，可今天晚上发生的这一切。
6: 却让我不得不怀疑。二哥，三哥，这别去惊扰吴聘了，这动静就太大了。老四，你也不想一想，万一要是这个女人害死了吴聘，咱们把她放过了，我们的大侄子在九泉之下，那不是死不瞑目吗？哎呀，大嫂，
7: 为什么你死了还得不到信啊？
4: 老爷，你看嫂子都伤心成这样，她都快禁不住了，别开了。可是，要是不开棺，
6: 这个女人啥都不认呐。
4: 我同意，让吴聘的尸体证明我的清白。
8: 那你怎么想的？肯定
7: 是有人要害少奶奶，还怎么想的？到底是谁呀？怎么这么坏呀？
8: 但是王世军在他屋里。
9: 哎，起这么早啊？这也太勤劳了吧！
7: 四叔，你怎么才回来呀？你昨晚去哪儿了？
8: 怎么了？
7: 少奶奶出事儿了。
8: 什么？

0: 死者乃是中毒而亡。啊！
1: 怎么会是中毒呢？
2: 周莹，现在案件有啥话可说？
1: 你这个歹毒的女人，你还我儿子命来！
3: 你个老婆子，你疯了！你竟敢打他！你难道不知道他肚子里怀着你们家的孙子？
4: 谁知道他怀的是吴聘的，还是王世军的？
1: 哎，
2: 你打我！
1: 哎，
2: 打的就是你！
1: 你哪儿冒出来的？打的就是你！
2: 你是谁呀？你是？
3: 你怎么着？
1: 来人了！
2: 把他给我捆起来！
1: 捆
2: 起来！
1: 不会说，我咒你全家！
2: 你。

0: 你肚子里的到底是谁的孩子？你说呀，你说呀！快，快请大夫！
1: 你别装了，你啊，娘啊，快请大夫！
0: 请大夫！
2: 大嫂，别管他，他在这装可怜呢，他。
1: 这不是装的啊！你再等一等，再看看。
2: 请大夫，老三，
3: 来吧，
2: 请大夫。

0: 我们的人醒过来就没有问题了。我先来开个方子，再配上东阿阿胶，好好调养。他失血过多，需要补养身体啊。
1: 大夫，我的孩子呢？

0: 大嫂，大嫂，先别忙着哭，后边的事儿还没完呢。
1: 二哥，老四，你看那毒杀亲夫的淫妇周莹，该如何处置啊？
2: 真实的害死了吴平啊！证据确凿，不是他，还能是谁啊？宁安，宁安，赶紧报官，追查凶手。
3: 别贼喊捉贼了，你就是凶手。
4: 你为了跟王氏君在一起，下毒害死了吴平。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杀了吴平，证据呢？
5: 我有证据。那天，少爷从树上摔下来后，我们把他抬到了外面院子里，然后少奶奶她。

0: 他去屋里面拿了一些药水，给少爷灌下了。少爷喝完之后就断气了。
1: 你给吴平灌了什么？
0: 娘，那是救命的药水，救命的，是梁大夫给的，还是董太医给的？
2: 那药水是那传教士给的。你说的是那个洋人吗？是。你居然给吴平灌了。那个洋人用婴孩尸体炼的药水？原来你和王世军早就勾搭成奸，然后谋杀亲夫。
1: 用那洋人给的药水，害死了吴平。娘，那药水是约瑟夫从西洋带来的。之前吴平昏迷，就曾用那药水唤醒，十分灵验，绝对没有毒性。胡说！
3: 洋人的东西全都有毒。
1: 娘，二叔，那药水。
3: 之前救过吴平，二爷三爷四爷，王世军醒了，好，太好了，
4: 二叔，我要见王世军，也好，当面对质，一清二楚。
2: 这砚台到底是怎么回事？王世军，这方砚台是不是你偷去当的？这是一堂大印，是不是你偷了交给赵莹的？说，看看看，我说对了吗？王世军。
5: 是不是脑子还没清醒啊？
6: 王世军，我问你，是不是早就跟周莹勾搭成奸了？是啊。你看，你看，你到底说了些什么？你说。
5: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起来说话！你为什么？你说话，闭嘴！你别走！你跟我说清楚！说清楚！大家都听到，铁证如山。周莹，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6: 董太医到底做了什么？
5: 对不起你了，你要这么做，你得心为什么这么狠呀？娘，你怎么那么糊涂？你不要叫我娘，我不是你娘。
6: 娘，你怎么那么糊涂？明摆着，他们就是为了夺走东岳的财产，陷害我，害了我孩子。我若被他们害死。
5: 你也不要过，不要再说了，不要再骗我了！放我的人，放我的人！大嫂，大嫂，别打了，兄弟的手，来人呐，快把这个淫妇给我拖出去！谁敢碰张奶奶？谁敢碰张奶奶？走，放了你！夫人，这次奶奶性命保证，让奶奶和王世军绝对没有半点私情。
6: 这个下人，你有什么资格再说话？
1: 杀了我肚子里的孩子，现在又要来杀我，我就算变成鬼，我也回来报仇。事到如今，也顾不了什么家丑不外扬了，
6: 保官吧！
1: 别保官了，对待这种毒死亲夫的淫妇。

0: 直接陈塘！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刚才听见哪院的夫人家里边要把赵云直接陈塘。这个淫妇口舌十分了得，报了官，说不定还从轻发落，不如直接陈塘。
1: 大嫂，你看呢？
2: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命抵一命。哎，
3: 老四，你也这个意思？哎，
1: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别说害死了吴聘，就光通奸一项就该陈塘。
3: 那就直接陈塘。二哥，开陈塘吧。
1: 开吧。

0: 老三，你来吧。
1: 好。泾阳吴家第五代孙媳周氏，出身寒微，本性粗鄙。经查实，周氏与奸夫王世君为达到长期媾和的目的，竟致毒杀亲夫吴聘，丧心病狂，罪不容诛。吴家列祖列宗在上，为清明家风，告慰冤灵，现将淫妇周氏陈堂正法，将奸夫王世君逐出陕西，永不回还。

0: 赵颖嫂子吧？
1: 怎么了？
0: 爷他们要了大陈塘，说他下毒害死罗宾哥哥。
2: 带我去。

0: 我来。
1: 我做鬼之后，
0: 第一个就来找你。
2: 一个立马就死的人，说话还这么张狂的，我就先送你去见鬼去。
3: 吴泽，你来干什么呀？
4: 爹，这里有冤情啊！
2: 大侄子，你竟然替这个淫妇喊冤！
3: 吴泽，这事儿已经铁板钉钉，你就别节外生枝了。
5: 大侄子，这仵作已经验过尸了，这对奸夫淫妇都已经招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一点都不冤他。
6: 爹，我亲眼看见吴平哥哥和嫂子相亲相爱。
3: 住嘴！这是你一个女王该说的话吗？
4: 爹，如果周莹要杀吴聘，那当初为什么还要挺身跟吴聘成亲呢？
7: 贪图东院的富贵。
4: 爹，吴聘葬礼那天周莹痛不欲生，那无论如何下毒的人也不是周莹啊，
2: 都是装的嘛。
0: 大哥，姨妹妹，什么都别说了，有人一心要我死，你说什么都没用。
3: 行了，吴泽，这没你的事儿，带着妹妹走吧。

大侄子，三叔心疼。

0: 小姐，小姐，是有爹的消息了吗？不是，那怎么了？我听说了一件关于吴聘少爷的事。快说，吴聘少爷是被人毒死的。啊，下毒的那个人是周莹，
1: 是他，
0: 而且他被吴家已经呈堂了。

0: 原来是他呀！吴聘
1: 中毒身亡，
2: 是，下毒的是吴聘的夫人吴周氏，
0: 周莹，她为何要毒杀吴聘？

0: 听说那个女人有个奸夫，为了跟奸夫长久欢好，就干脆杀了吴聘。
1: 我若将你判回给沈家呢？
2: 无论赵大人怎么判，反正我就是死也要跟着吴聘。
1: 不对，现在这案子情况如何？
0: 这个案子已经结了，吴家族人已经将周营陈塘，将奸夫放逐。
1: 这么就结了？
3: 陈塘，一尸两命啊！吴家东院的人也够狠，
4: 他们以为在给吴聘报仇呢。
3: 这样也好，大家都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4: 老板，我师兄叫人送来一封信，说他不想干了，想上岸，想让我帮忙的。

0: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真是让人羡慕啊。
1: 我是没有办法了，屡试不第，只能加倍请你。你还取笑我？
2: 我整日俗务缠身，焦头烂额，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哪敢取笑你啊？
1: 那你今日怎么又能偷得浮生半日闲呢？
2: 我今日也是为了公务到访。
3: 我听说吴聘之死其中另有文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白石啊，这是我们吴家的家务，你就不要再追究了。
2: 这么大的命案又在我的管辖之下，怎能不追究？那个周莹我倒是见过几次，的确是放浪形骸、不安于世的女子，但若说她杀人，我真是不信。
1: 我也不信啊，但是所有人，是所有人都说是他杀的，我又不由不信。
2: 你们应该保管，
1: 家丑怎能外扬啊？
2: 我怕冤枉好人，放过真凶。
1: 吴聘死了，周莹也死了。说再多没有用了。
2: 是啊，自打我来了泾阳之后，接了几个案子都是无头公案，现在又多了一个死得不明不白的周莹，真是让人憋闷。
1: 我屡考屡败，屡败屡考，这才是真正的憋闷。
2: 哎，对了，明年乡试你准备的如何？
1: 我对他烂熟于心，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听天由命吧。
4: 那个贱人终于死了。你也不在了，我到底是该开心还是伤心呢？大仇得报，可是这世界

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生又何患呢？吴聘哥哥，都是我的错。当初你娶的就应该是我，那后面的一切。 就都不会发生。如果我能够早一点狠下心来，一切都还来得及。可是现在。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胆！
1: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呀，墨镜。
1: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军纪，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1: 文物
4: 无言，吾等发声，
1: 吾等发声。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血世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

0: 薛征德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文武不言，
7: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就，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醒醒！醒醒！醒醒！

0: 这是在哪儿啊？云阳的一个小宅子。我怎么会在这儿啊？因为你智勇双全的爹，我被吴卫双绑起来后，看你晕倒被抬走，我就跑回东院去救你。
1: 我亲耳听到了，要将盛奶奶陈塘，陈塘，真的。当我听到你要被陈塘，你爹我呀，当机立断跑到沈家报信。圣爷，圣爷，哎呀，圣爷呀，圣爷，哎呦，快，快救救周莹，快救救周莹啊，陈塘！
0: 沈清怡呀，真仗义，把能当的都当了，凑钱租了这么个小宅子，还派玲珑姑娘过来伺候你。

0: 哎，你说你死都不要我救，可是到最后呢，救你的人还是我。你说你死都不回沈家了，可是到最后呢，你还得给我乖乖的回沈家。
1: 你还要我跟你回沈家？
0: 那不然你现在能去哪儿呢？不过我都想好了，等你身子好一点以后啊，我就给你换个名字，跟外人呢就说你是我新买来的丫头，再过一阵子我就去跟我娘说，让你以后都跟着我。
1: 你还要我跟你？
0: 吴聘那一段啊，只要我不在乎，我娘应该不能说什么。
1: 你不在乎，可是我在乎。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不想跟你。

0: 哎，你什么意思啊？来吧，你不是一直想要我吗？我给你。
1: 周瑜，你以为我救你是因为那个是吧？你救了我的命，我无以回报，唯有这身子。
0: 姓周的，你给我听好了啊！如果我想要女人的身子，我想要多少有多少，我才不稀罕你。那你想要什么？我要你心甘情愿的跟着我。
1: 不可能！
0: 你既然可以心甘情愿的跟着吴聘，为什么不可以跟着我？我哪点不如他？
1: 你哪儿都不如他。
0: 他是个死人。
1: 他没死，他在我心里永远活着。
0: 滚！要是你，马上给我滚！

0: 人家刚刚救了你一命，
1: 我还他一命就是了。
0: 就算你不愿意跟他，也用不着把他气成这样。你不是擅长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吗？
1: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每次见着他都这样。或许我和他天生就犯冲了。

0: 人呢？二少爷，还追吗？
1: 不用了。

0: 兵部传出消息，说最近一批军需膏药和以前比药效差了很多。我查了一下，以前的膏药都是由吴家东院供应，最近一批换了沈家，兵部怀疑这批膏药掺了假。
1: 吴家东院的案子刚刚尘埃落定，沈家再大胆也不至于在这个档口上重蹈覆辙。

0: 师前日吩咐之事，学生已经查明，沈氏药材行的确有偷工减料之事实。
1: 这里只有药材，没什么可偷的呀。
2: 殿堂里倒是有些货款，或许是冲那些银子来的。
1: 银子丢了吗？
2: 没有啊。

0: 你何以见得？他身手极其了得，我根本不是他对手。肩上的伤怎么样了？
1: 我没事。
0: 你也熬了一宿了，回家歇息吧。

0: 杯。谢谢。也不知道你哪里好了，这二少爷就是对你念念不忘。你昏迷那两天，你不知道二少爷有多着急，怕吴家的人知道你还活着，大夫都是花了大价钱从山西请过来的。还有这东阿阿胶，听那大夫说，当年太后患有血症，胎儿差点就保不住了，就是当时的东阿县的户部侍郎建议先帝给太后喝这个，才顺利产下同治帝的。这可是花大价钱都买不来的好东西。你嫁过人，还怀过孩子，二少爷一点都不嫌弃你，还打算收你做姨奶奶。不务斋里的丫头哪个不羡慕啊？你居然还一口拒绝了，真不知道你怎么想。
1: 我不喜欢他。
0: 为什么？二少爷那么好的一个人。
1: 他好吗？

0: 师傅，您这是在给军需订单的膏药配料？是的。这膏药是止血化瘀、专治刀剑损伤的？是的。这是配药的方子？是的。
1: 户部的军需订单文书在哪儿？
2: 啊，二少爷，在这儿呢。

0: 为什么这文书上的膏药配方有血解，但我们的膏药配方当中没有这一样？你知道吴家怎么出的事儿吧？
1: 那你还这么做，你是不是想害得我们沈家也家破人亡？
2: 是老爷让我去掉的。
0: 我爹？
2: 二少爷，二少爷，
1: 爹。
3: 这个时候你不在药材行帮忙，你跑回来做什么呀？你
1: 爹，军需药膏当中的血结是不是你让韩掌柜给去掉的？
3: 你知道了？
1: 你明知道那膏药里边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血结，你把它去掉了，那止血疗伤的效果不就没了吗？
3: 我知道。
1: 你知道你还那么做？
3: 这是杜老板要求的，

0: 这是他要求的，
1: 血接太贵了。如果实打实的做，我们根本没有利润，所以我们商量了很久，就决定把血接去掉。
0: 那我们这金疮药不就成了一张废纸了吗？朝廷和法国已经和谈，以后不用再打仗了。
1: 这治疗刀伤、枪伤的膏药送到了军队里面，也等于一张废纸。
0: 那过两年再打仗了。
1: 两年之后，再有奇效的膏药，也是一张废纸。
0: 爹，像这样子的货，我们就根本不能交出去。
1: 交货的事情由杜老板负责，我们不用操心。 他有那么大本事啊？
0: 这事儿不用你管。
1: 但爹，你别忘了，吴家东院是怎么出事的？
0: 吴家东院和我们沈家。
1: 能相提并论吗？那吴伟文还有大人物撑腰呢。但是一出事，不还是家破人亡吗？
0: 沈心怡，我让你去药材行是干嘛的？
1: 打杂的。
0: 那你好好回去打杂吧。
1: 爹。

0: 这万万不可呀，大不了这生意我们沈家就不挣钱了。你们沈家可以不挣钱，但是贝勒爷不能不挣钱。沈老板，我告诉你，你知道贝勒爷当初为了这张订单下了多少功夫？你难道想让贝勒爷赔本帮你赚吆喝？
1: 可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0: 我就成了第二个吴蔚文了。
2: 沈老板，还有我在呢。当初我既然能够把真的说成假，现在我也有本事把假的说成真的。
1: 把真的说成假的？难道当初东岳……
0: 你听我说，当初贝勒爷可是下了血本替你儿子报仇的。如果你继续不思报效，那你就是第二个吴蔚文。

0: 哎，你不能进，出去，出去啊！
1: 杜老板，
2: 哎呦，新英雄，你来了，正好来。
3: 我新得了一个紫檀鸟笼，
2: 你帮我看看，不错吧？
4: 哎呦，真挺好的。哎呀，但是我今天来呢，是为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儿。哦，还请杜老板您把那血结加到金疮药里去。
2: 你怎么管起这些小事儿来了？
1: 这不是小事儿，是大事儿，可能会酿成天大的祸事。
2: 你爹没告诉你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4: 他说了，不就是为了多挣点钱吗？那为了这点小钱要是砸了我们沈家的招牌，太亏了。
2: 哎呀，有我在，你们沈家的金字招牌谁都砸不了。
4: 砸不了也不能这么干，只有下三滥才能干出这样的事儿。

你看啊，我这些鸟都是刚出壳的，所以说我如果不喂它们，它们只有死路一条。所以说我喂什么它们就得吃什么，就更别想挑肥拣瘦了。啊，对了，还有去年啊，我养了一只鹰，哎呦，那真的是只好鹰啊，可是它到处乱飞，不听话，最后怎么着？没办法，我只能把它给

0: 这沈家二少爷很桀骜不驯的，桀骜不驯的东西，一般就只有两个下场：要么驯，要么亡。
1: 玲珑，有没有人家了？看上谁没有？四叔帮你说去。我们当丫头的，这种事儿哪能自己做主啊？
2: 爹，
3: 啊，
1: 你上街帮我买点东西。
3: 买什么？
1: 白纸、白布，还有红印泥。
0: 你买这些做什么呀？
2: 别管了，帮我买来就行。
1: 好。
3: 玲珑，
1: 哎，我要走了，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
0: 你还要回去啊？你疯了？没疯。你回吴家东院干嘛呀？回去找死，还想让他们把你捆起来，再陈塘一次？
1: 这次绝不会。
0: 周莹，我求求你了，你别再跟吴家纠缠了，好吧？
1: 陈塘之前我就说过。
0: 就算变成鬼，我也要回去。现在是时候。可你还跟我说过，等吴聘的百日祭一过，我们一起去草原啊。
1: 在我和吴家的恩怨没了结之前，我哪儿都不去。
0: 周莹，你要是敢回吴家东院，我把你卖给沈星爷。
1: 你敢？
0: 走着瞧。

0: 少爷怎么了？发这么大脾气啊？哇，他干嘛呢？在那儿呢。少爷在那儿呢。哎，哎，哎，少爷，哎呦，我说你，少爷，哎，少爷，哎，你这是怎么了？生这么大气啊？你们谁又惹你们家少爷生气了？哎，哎，我说，星爷，谁又惹着你了？没什么，你找我有事儿？
1: 是啊。
0: 你还记得吗？咱们以前立过的那个卖身契，300两银子，我把周英卖给你。
1: 记得。后来你不是给了我一个冒牌货吗？
0: 现在我决定，要把真货卖给你，你再花300两银子，把周英买回沈家。
1: 什么？
0: 哎，要不看在咱们兄弟的情分上，再便宜点，200两。
1: 四叔，你那个女儿啊，倒贴我都不要。哎，你不是发过誓，这辈子一定要把她收了吗？我改主意了。为什么呀？每次见到她都气个半死，为了我能多活几年，我圆着她点儿。哎呀，
0: 你要不把她收了，她就得死啊。
1: 什么意思？
0: 他非要回吴家东院，我宁可让他跟着你回沈家，至少是条活路吧。哎，二星爷。

0: 听四叔说，你要回吴家东院。是。吴家东院已经没了。
1: 吴卫文死了，周莹也死了，吴家东院的人都死了。谁说周莹死了？我还活着呢。是你还活着，你是被他们撵出来的，你早就不是吴家东院的人了。
0: 吴卫文和吴聘死后，吴家东院就是我当家，没人可以把我撵走，除非我自己想走。
1: 我不知道你要回去干嘛呀？
0: 我要去找回我的清白，夺回属于东院的股份。
1: 如果你命都没有了，你要清白有何用啊？要那些股份又有何用啊？
0: 如果被人欺负不能还手，被人冤枉不能洗清。
1: 那我活着还有什么用？但是你别忘了，吴家其他几院的人根本就容不下你。你要就这么贸然回去，他们一定把你往死里弄啊！哼，
0: 这一次谁死谁活，还难说呢。但万一呢？
1: 朱英，你的命是我救回来的，所以你的事我说了算。你可以不跟着我回沈家，但是我也不会让你回吴家。
0: 我已经决定了。
1: 你不准走，沈心怡，你关不住我的。当年我既然能跑，
0: 那这一次，我一样能跑。你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都是在为你好。没事儿，大不了就是一死。
1: 你死都不怕？
0: 我怕。但我更怕窝窝囊囊的活着。

0: 好，我放你走。
1: 谢谢你。
0: 这是你第一次对我说谢谢，也是你逃跑以后第一次心平气和跟我说的一句话。

0: 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布屋宅的日子，每天有说有笑的，那多开心啊。
1: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0: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直带你不跑，你每次见到我不是打就是骂。那吴家东院军需作假，害死我大哥，坏事做尽。
1: 吴家东院从来没有造假。
0: 他们不是用松香代替血结吗？
1: 我曾经提议用便宜的杜鹃花叶子代替血结，都被吴卫文臭骂一顿。他怎么还会用毫无止血效果的松香代替血结？
0: 你说什么？杜鹃花叶子可以代替血结？
1: 你要再说吴家东院造假的话，那我永远都不会和你心平气和。
2: 嗯，你要的东西全在这儿。想好了？
1: 是。
2: 真不要我帮忙？
1: 我一个人没问题。

0: 我让你帮我拦着他，你倒好，还支持他。
1: 你这个女儿，她决定做的事儿，有人拦得住吗？
0: 倒也是，我这个女儿啊，
1: 虽然她让我恨得牙痒痒，但是我还是希望她能活着回来。
2: 大嫂，既然大哥根本就没把失忆堂的大印传给那周莹，咱们还是遵守大哥写下的契约，这是1200银，

0: 请大嫂在这个契约上盖上施一堂的大印。
1: 周莹说了，这契约是权宜之计。
0: 他的话你也信啊？
1: 那三元典当行，当初老爷投进来14000两，你现在只给1000两，怎么都说不过去啊。
0: 大嫂，可这价不是我定的，是大哥定的。这样，大嫂，我再给您加1000两。
1: 那三元典当行去年一年的红利也不止2000两啊。
0: 那这样，在2000两之外，每年我再给您2000两的分红，这样行了吧？
1: 老三，这个股份我真的不想卖了。你就跟从前一样，每季给我们东院分红好吗？
0: 既然你不想卖了，那我也不管了。
2: 反正我也只是一个占股只有20%的小股东，费不着我操心啊。
1: 你这是什么话呀？
0: 那三元典当行从掌柜、朝奉到小工都是我请的，啊，我不干了他们也不会接着干。大嫂，您趁早另请高明，告辞。

0: 干嘛？
1: 昨天晚上听到什么了？
0: 听到了，我正要跟你说呢。
1: 哎呦，我子吓死我了！
0: 吓死我了！
1: 睡着。哎呦，怎么办呀？去别院看看，去别院看看。
0: 行。
2: 春夏。
1: 晚上你们都听到了吗？
3: 我听到了。
1: 你们觉得那声音像谁？
3: 是少奶奶。
1: 不会吧？
3: 少奶奶一进动院，我就跟她在一起，那声音我最熟悉了，
0: 就是她。
1: 真的？
3: 你们别怕，你们又没害少奶奶，就算少奶奶索命。也不会害你们的。
4: 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
2: 宝来，宝管家，我
1: 昨天晚上你没听见？
4: 听见什么？
3: 我们听到了。
1: 这人们都说呀，人死了之后，如果有冤情，就会阴魂不散。难道？
4: 说什么？
3: 少奶奶回来了。
4: 春雪，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啊，你是不是长腿还没长够啊？还有你啊，张妈，一把年纪了哈，也跟着糊涂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件事情以后谁也不准再提，我要是再听见立刻掌嘴。听清楚了没有？
3: 听清楚了。
4: 不是你们还愣着干嘛呢？啊，干活去啊！

0: 大妈，我爹那天对您是确实不太恭敬，但是他现在已经后悔了，今天出门的时候还叮嘱我呢，一定要替他给您赔个罪。他还说呢，等您气儿消了，他亲自上门任你责罚。
1: 大家都是一家人，一点口角过了就过了，没什么罚不罚的。
2: 可不是嘛，你看我们家吴玉对你这个大妈呀比对我这个亲娘还亲，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嘛。
1: 吴玉倒真的是很懂事。
0: 大妈，如果您不嫌弃我，您就认了我这个儿子吧。
1: 我倒是求之不得，有个人陪我说说笑笑，日子过得快一点。
2: 真的？那就这么定了。大嫂，我们挑个好日子，在神堂正式认下吴玉。
1: 好，好，
0: 太好了。
2: 大嫂，我们家老爷啊是想把三元典当行交给吴玉管，你就把那七成的股份转给吴玉吧，反正吴玉已经是你的儿子了，转给他也不是转给别人呐。
0: 娘，您放心，有我在，以后啊每一季的红利我保证亲自交到您手上来，只会多不会少。
2: 难道你还怕你儿子坑你啊？
1: 那就认子的时候一并办吧。
2: 哎呦，太好了！
3: 慢点，慢点，走走走。福来，啊，你相信有鬼吗？
4: 我相信有鬼啊。但是我又没做亏心事，我不怕。
3: 哎，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4: 没有。
3: 你仔细听听，是风的声音吧？
4: 风啊。我可能听错了，走走走走，继续继续。
3: 等等，啊，怎么了？怎么了？
4: 我好像听到一个女的在哭。
3: 你听啊，这声音。这么熟悉，你说会不会是……
4: 别说了，别说了！
3: 啊，夫人，夫人，
5: 上来了，上来了，我没有看见，上来了，上来了，冤狱都站住，上来了，我没有看见，上来了。
6: 几番缠缠绵绵至成眠，我问思念应从哪。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没变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您，识相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2: 吾等发声。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3: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你听说了吗？
1: 我都知道了。
0: 啊，你都知道了？
1: 吴玉要入继东院了吧？
2: 现在东院都败成什么样子了？还要认娘？
1: 这你就不懂了。东院虽然破败，但典当行加上老宅子，总还值几万两银子吧？吴玉叫声娘，这几万两银子就到手了，这生意划算呐。
3: 明日午时，大嫂认了吴玉，在那契约上把印一盖，三元典当行的股份就再也跑不了了。
2: 你们家这个三弟呀，够精明的。
1: 你错了，我们兄弟四个最不精明的就是老三，可他有一个人精的老婆。
4: 这两天东院闹鬼，我让宝来严禁下人谈论这事，但是万一传到了正式的耳朵里，就又有的折腾了。
3: 那咋办啊？
4: 就怕夜长梦多，
0: 是东院闹鬼了。
5: 闹鬼了？
0: 是女鬼，有人看见，说是周一文。
5: 对了，我刚得一师傅，坤上坎下，可不就故人归来呗？
0: 真是他呀！那天临死的时候还说要变成鬼，要回来报复，还说第一个要找的就是宝来。

0: 软弱无能，陷害乳母，罪大恶极。
1: 前来自首。

认子仪式开始。吴家列祖列宗在上，今吴家第五代南院之子吴玉正式入继吴家东院，承继吴卫文为子。从今以后，生女生子，皆为东院子嗣。

0: 娘，这是儿子的生辰八字。
1: 不是我，不是我。
2: 谁啊？这是
1: 少奶奶，你帮了我吧，我一时糊涂，我错了，你放过我吧。
3: 宝来，你胡说八道什么？
1: 太太太，
3: 宝来，你疯了？
1: 你们都看不见吗？啊，他在那儿啊，少奶奶在那儿，你们看不见啊？
3: 宝来，你疯了！
1: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少奶奶，虽然是我害了你，可是我也是受人指使的，哎呀，冤有头，债有主啊！饶命啊，饶命！
3: 真的疯了！
4: 宝来，只要你说出是如何陷害我的，我就放了你。
1: 胡说！我说，是姑姑，她叫我把王世军引到那座偏房，骗他喝下春药，然后再叫少奶奶你也引到那间偏房。等你走进去之后，将门反锁。
4: 他们两人真有奸情？
1: 没有没有，都是我胡说八道的。
4: 是谁杀了吴聘？
1: 是他。啊，
3: 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还是散了吧。
5: 不，今天这事儿非同小可，我必须弄个水落石出。

0: 你是谁？
1: 我是周莹。
0: 啊？你是人还是鬼？

0: 你还活着？如果我死了，他们陷害我的阴谋就永远没人知道了。
1: 柳氏，刚才宝来说的这些，你怎么解释？
0: 二哥，宝来他都疯了，他的话能信吗？
2: 那你为什么拿？
3: 老爷，西安知府赵大人来了。

0: 赵大人，宝来受人指使，谋害主母，无畏双刘婉儿，为逼他人做假证害人性命，将这三人统统给我抓起来！
1: 是，不是我，是宝来弄的事儿啊！你们抓他呀！怎么能抓我呢？
2: 跟你有关系。
1: 吴卫双，你将我娘作为人质，威逼我承认和少奶奶通奸，是你害的少奶奶陈塘，是你杀了少奶奶。
3: 你胡说八道！你我什么时候抓你老娘做人质了？难道孙永泉不是你的手下？难道不是圣医生指使？
4: 赵大人，这是我家务，我们自会处理，不劳官府插手，请放人吧。啊，
0: 周营沉冤而死，如果这还算是家务事，那我这西安知府也就白当了。
4: 赵大人，我还活着。你这是？ 刚才宝来已经将如何陷害我和王世军的过程全部招供，吴家众人也都听得清清楚楚。
5: 我本是准备为你沉冤昭雪，没想到你竟然起死回生，自证清白。
4: 但民夫的夫君被人毒杀，凶手不明，民夫被人陷害陈塘，幕后主使仍在逍遥。恳请赵大人。
0: 明察秋毫，严惩凶犯，伸张正义。你起来吧，我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这桩公案。来人啊，将所有的人犯还有人证通通带回衙门审问。
6: 是。
0: 哎，别啊！
6: 放开我娘！
0: 放开我爹！
6: 放开我爹！
0: 救我！
6: 大
0: 爷，
6: 大嫂，
0: 救我！
6: 四弟，
0: 快
6: 放开我娘！
4: 为什么会这样？娘，
6: 你为什么不对？你们六一个人参政，我什么都不懂。我该怎么办啊？周爷，娘错怪你了。
4: 娘，就是大错了。娘，没事，娘，就是大错了。
6: 娘，
4: 没事，娘，就是大错了。
6: 娘，我没事，娘，就是大错了。
4: 娘，我真没事。
6: 都过去了。
4: 娘，
6: 快点起来，大嫂，你的孩子没了。

今天一大早，老三就催我在那祈愿上盖上释仪堂的大印。我想着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该就该吧。

0: 就这2000两银子，他们说以后还会每年给我们2000两红利，
1: 写在那契约上了吗？但是吴玉和吴卫双都亲口说了，难道还会赖账不成？为了那70%股份。 这么毒辣的手段都用上了，赖账算什么？什么都没有了，以后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呀？少奶奶，佩茜。
2: 少奶奶回来了，再也没有人能欺负夫人了。

0: 万一这宝来不招，他再次落入吴家人手里呢？
1: 大不了我去吴家东院抢人去。那这事儿可就闹大了。我不怕，闹大就闹大呗。哎，回来了。
2: 情况怎么样啊？说话呀！真相大白，洗清冤屈了，是不是？
3: 喝一个。
1: 好，来，干！不容易啊，不容易，真的。
2: 算又能浪迹天涯了。挑个日子，我们就出发。爹，我打算留在东院。哎，
1: 你跟吴家的恩怨不是已经了结了吗？
2: 只了结了怨，还没了结恩呢。
1: 吴家对你有什么恩？
2: 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就是在东院度过的。
1: 吴聘和吴蔚文生前对我恩重，我不能把吴聘的娘就这样丢在东院，也不能看着东院就这样衰败下去。可是你留在那儿又能做什么呢？东院已然不是从前的东院了。哦，你想陪着那个老太婆一起饿死？我可以做生意赚钱。
4: 做生意也能赚钱，同样是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可比我们在街头卖艺挣得多多了。
1: 行了吧，一个女人做什么生意啊？
2: 女人为什么不能做生意？
1: 要做生意也是我们男人做。
2: 我也可以啊。
1: 你可以什么呀？要我说，你就不如来我们沈家，继续回不务斋啊，每天爬墙上树，摔盆打碗，唱歌划拳，那多逍遥自在啊，是不是？你。
2: 就知道爬墙上树，摔盆打碗，唱歌划拳。
1: 不，日昼夜，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是瞧不起我是不是？
2: 我凭什么要看得起你？
1: 哎！
0: 你们怎么没说上两句？

0: 你这是把我当什么了？都少说两句。坐坐坐。周莹，我给你打个赌啊，就赌做生意。我如果赢了你的话呢，你就得回沈家给我做丫鬟，一辈子让我打着我骂。
1: 那如果我的生意超过了你，你就穿着女人。

0: 我不如女人。行啊，一言为定啊。哎，四叔，你别走了啊，留下来给我俩做个见证。
1: 好啊，这么有趣的赌局，我肯定是看出个结果再走。
2: 黑总。

0: 四叔，你继续打，是我害了少奶奶，你就算打死我也不为过。
1: 你看，他自己都说该死，你就让我打个痛快吧。哎，爹，爹，
2: 他虽然污我名声，害我差点性命不保，但也是事出有因，有人用他母亲的安危在逼迫他。
0: 孙永泉说，他说只想把你赶出吴家，我才妥协的。如果我知道。 他要置你于死地，我就算赔上我全家的性命，我都不会就范的。
1: 王世君，你虽然不忠不义，但也算个孝子，我也侥幸逃得性命，此事就一笔勾销吧。

0: 老娘，你宽容不求，让我更加惭愧。以后只要你吩咐，不往事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你以后怎么打算？就算你不跟我计较，我做出这种事来，我没脸见人。我带着我的老娘离开此地，到外省去谋生。
1: 我打算重振东院，你可愿意回来，助我一臂之力？
0: 我害过您，都过去了。我害过你，你还愿意相信我？
1: 我愿意。
2: 我再次发誓，以后终身效忠周营。如有背叛，如有一心，当如此旨。小姐，听说吴平不是周营杀死的，而且他还活过来了。
3: 可能是真的，这桩奇闻先下这个镜都已经传遍了。明明就是他下的毒，害死吴聘的。
2: 吴聘少爷是被毒死的，这不假。但是下毒之人却不是他。
3: 那是谁啊？
2: 这就不知道了。但是听说赵大人已经派人去查了，可是吴聘少爷去世太久，线索都没了，估计跟当年沈家大少爷之死一样，又是无头案。
3: 谁说没有线索？明摆着，就是周莹下的毒。
2: 不是的，但是为什么？
3: 不，就是他，他骗了吴聘哥哥，骗了吴叔、吴婶，骗了吴家所有的人，现在他又骗了赵大人。
2: 小姐。

0: 童年。
1: 永明求大人施以援手，让我爹早日回家。
2: 王大人，这是我们胡家的一点心意。

0: 大人，他们来了。你是胡志存的女儿胡咏梅吗？咏梅拜见王大人。
1: 你爹的事儿我知道了，刑部的主审正好。

0: 胡小姐，放心吧，你爹没事儿，半个月之内肯定让他回家。
1: 谢大人。
2: 谢大人。

0: 这杨管家和大账房留下来的账都清查完毕了吗？那现在东院是个什么情况？
1: 回少奶奶，东院原来包括盐业、布匹、茶叶、药材、米号、油坊、酒坊七个商号，78家商行，在西安、四川、湖北、江浙等地均有铺面，但这些铺面和商行都在军需案爆发之后，连同应收的账款都被悉数充公，所有的掌柜、小工也都全部就地遣散。
0: 你接着说。
1: 之前东院还有几张军需的订单，但是都被通通取消了。以前库房的现银以及房间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抄家时被全部抄走。
0: 也就是说，东院现在是要钱没钱，要生意没生意。
1: 是的。
0: 我和我爹还有100多两银子没花完。
1: 现在东院还有10几口人，100多两银子也就能维持半年。
0: 那这三元典当行的股份还有可能要回来吗？
1: 我看了夫人和吴月霜签的契约，没有可能。
0: 该死。对了，当初吴卫霜诬指你我有奸情，他说到一事，说我偷了吴平的砚台交给你去典当，那砚台是怎么回事？
1: 是少东家交给我的，少东家让我把那个砚台到三元典当行当掉，然后把当票交给他，并且叮嘱我此事千万要保密，不能跟任何人提起。
0: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少东家没说，我也没问。

0: 这三元点导航肯定有问题。
1: 二军，
2: 我去看看。去吧。
3: 周莹也在啊！哎，是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
4: 别介。
3: 少奶奶，我走不告。
2: 你们来做什么？啊，
4: 我们听说少奶奶回东院了，你也回东院了，我们也想回东院。
5: 是啊，是啊，是啊。
3: 学徒房都已经关闭了，你们还回来做什么？
4: 算账、跑腿、管事儿都可以啊。
2: 扫地、砍柴、生火做饭、看家护院，我们也都行啊。
3: 对，我们都能做。
2: 少奶奶确实有重振东院的想法。 现在也的确是人手奇缺，只是
4: 这东院已经不是从前的东院了。

0: 又穷又破又败，你们也都看到了。
1: 少奶奶担心的可是薪水，只要能让我们回来，大家一起做事儿，薪水微薄，甚至是没有薪水都可以。
2: 对，我们都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3: 是。
0: 谢谢你们。
1: 那少奶奶的意思是收下我们了？
0: 全收。
4: 重建。
1: 少奶奶，你尽管吩咐吧。
0: 吩咐什么？
1: 吩咐我们做事儿啊。
0: 让你们做什么？让我想想啊。
5: 我的殿里，那可是前朝皇帝嘉庆爷给亲笔写的。我们卖的皮袄，品相好的可以直接当贡品献给皇上。
6: 要说这做水烟，我们一林峰如果算是第二，没有哪家敢说自己是第一。

0: 二位请。
1: 京城里的王爷贝勒如果生病了，指明要吃我们宁德堂的药。
2: 哟，这么贵呢？
1: 好药当然贵了。
0: 您慢走，慢走。
2: 哎呀，歇一会儿吧。
3: 哎，这几条街上的大伤后，我们差不多都做完了。
4: 哟，少奶奶。我和我媳妇可是天天念着您的恩呐！
2: 快快扶起来，扶起来！
3: 您先起来说话。
2: 我们见过吗？
4: 哎呦，您救过我和我媳妇的命啊！
2: 我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媳妇怎么样？好吗？
4: 好着呢。
2: 你好吗？
4: 好着呢。现在我们种的地啊，是你们家的。刚收了麦子，现在够我们一家人吃一年的了。
2: 啊，那你怎么在这儿了呀？
4: 哎，我没有其他的嗜好，就是干农活太累，得空就过来抽几口，缓缓神儿，也松合松合。
2: 行行，不耽误你了，快去忙。哎，
4: 好，过几天我和我媳妇啊，一定过东院给您磕头。谢谢少奶奶，
2: 你忙你的啊。
4: 谢谢。
2: 哎呀，我们家在北仲山脚，还有50亩地呢。
3: 没错，我记得还是我去分给灾民们耕种的。
2: 就因为分出去了，所以抄家的时候没被抽出来。
3: 这50亩我们是免费租出去的，如果我们把它收回来，还能挣点钱。
2: 赵的，哟，赵先生，你爱抽这个？
5: 随便看看。
2: 对了，我正好要去找你呢。你怎么把吴卫霜和柳氏给放了？
5: 你安然无恙，他们害人性命只能算是未遂，该打该罚都已经拘解，当然要将其释放。
2: 那我的夫君被他们害死，难道就这么算了？
5: 他们承认捉奸有误，但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宝来，至于吴品之死，更是一无所知。
2: 那宝来怎么说？
5: 宝来已经半疯半傻，甭管问他什么，都只会说三个字：“不是我。”事宜什么都已经问不出来。
2: 那你查过吴家二叔他收到那封信吗？信上诬指我为毒杀吴品的凶手。写着信的人，他就算不是真正的凶手，他也一定知道内情。
5: 此信我已经查过，信末

0: 没有剧名，笔记也不是吴家任何人的。行了，你放心吧，只要有线索，我一定不会放过。但是，此案事发已经过去一年，吴家东院的许多人都已经散失，实在没有更多的线索。
1: 谢谢赵大人。
0: 等一下。夫人，此次你算是死里逃生，但洗冤之余，可曾反省？
1: 反省什么？
0: 你若平日谨言慎行，修身养性，怎会惹来如此弥天大祸？本官希望你能够吸取这次的教训，从今以后，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像这样的嘈杂闹事，你一个妇道人家最好以后不要出现。
1: 我要是做不到呢？
2: 赵奶奶，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去那儿看看。
3: 去哪儿？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戏院呗。
3: 这种地方你可千万不能去啊。
1: 为什么不能去？
4: 这，哎，大人，我没看错吧？这良家妇女逛戏院，
0: 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
2: 我们还是回去吧。
1: 来都来了，沉住气。
5: 我说这位太太，你是不是走错门了？
1: 没有啊。
6: 找谁了？还是？
5: 那你是来找人的？
1: 我来看看。
6: 找老爷来。
5: 看看。我这儿有什么好看的？
1: 有啊。哎，你这酒多少钱一壶啊？
5: 二两银子。
1: 那如果我让这姑娘唱一曲呢？
5: 五两银子。
1: 哟，这不是千红姑娘吗？哎，如果我要千红姑娘唱一曲呢？
5: 哎呦，千红可是我们这儿的头牌，要她
7: 唱曲儿啊，
5: 最少得二十两银子。
7: 这位太太，你问那么多，是来听曲儿的还是来唱的？
3: 都笑什么笑？我倒别胡说啊！
8: 哎呦，那我们就胡唱呗。
1: 你这儿一共有多少个姑娘？
5: 十七八个呗。
1: 哟，那你这可是相当大的院子了。
5: 哎，我跟你说，在泾阳我这儿算是大的。要是到了西安和京城啊，我这什么都不是、啊。
9: 姑娘，
3: 喝一个。干什么？是我们家少奶奶。
7: 来，
8: 我们这边坐吧。玩玩
10: 就是这样。
9: 这是什么地儿？春风十里啊。
11: 只有姑娘啊，没有什么少奶奶。
9: 来，喝。
1: 谁要我陪他喝杯酒的？哎呀，
5: 误会，哎，误会呀、啊！小李真是好身手，哎，要不给你找个人陪你唱曲的？
1: 不用了，我今儿个银子没带够，下回吧。我们走。
7: 等等，还没唱曲呢。
1: 千红姑娘，你上回给自己赎身花多少银子？
7: 关你什么事儿啊？
10: 同僚未遂呀、啊！
7: 闭嘴！笑什么？闭嘴！
10: 小哥，别走啊！
5: 好了，
12: 赎钱还给自己赎过呢。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十步，好汉！成元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物不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1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

0: 次，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对推行洋务，我无不佩服认同，唯独他提出的重烟持禁，我坚决反对。
1: 我想这也是为了以土抵洋。
0: 近十几年来，洋鸦片固然绝迹，白银外流已经减少，税收也增加了不少，但是对于官吏、市民、便兵、虚役，甚至是妇人女子，尽皆沾染鸦片。长久以往，国将不国。
2: 大人莫非要在关中地区推行禁烟？
0: 我有此意已久。
2: 但是全国烟毒泛滥已是不争的事实，大人此举仅凭一人之力，所在也不过关中一地，能够改变多少颓势呢？
0: 为国分忧，哪有量力而行，只能尽力而为。
2: 那大人打算从哪里入手？
0: 我打算以禁重为主，禁吸为辅。
2: 只是重罂粟所得利，乃是重稻麦之十倍，小民趋之若鹜，要其掉头，只怕十分的困难。
0: 你所虑极是。
3: 这三元鼎当行是要不回来了，重新开一家，至少得要20000两银子。开茶行、皮货铺，人家都是从前朝开始的生意，我们做不过人家。这卖水烟，我们都没做过，不懂。开饭馆儿，没个手艺好的厨子不行。
4: 关中禁烟倡议公告书，年来无国禁烟之令，不斥三令五申。
0: 哦，对了，这禁烟的章程贴出去，民众反应如何？
2: 啊，据我所知，大多数民众都说赵大人真是办了一件大好事。
5: 不过也有人跟大人唱对台戏。
0: 谁？
5: 我听说有人刚刚把北中山脚50亩麦田改成了罂粟田，正准备大干一场。
0: 哦，
6: 哎，那不是少奶奶吗？
7: 她怎么来那么早？
6: 哎呦，你是少奶奶啊？怎么能下地干活呢？
8: 大叔啊，我们都劝了半天了。少奶奶，你去歇着吧，这些活啊我们干就行。哎，
7: 你们赶紧的，抢着这几天种完种子，明年我们可以再种一茬。
6: 等明年我们这地丰收了，我就自个儿在家熬鸦片，天天啊想抽多少就抽多少，再也不用去那黑心的烟馆花那冤枉钱喽。

0: 老德，我可跟你说清楚啊，我种的罂粟只卖给药店，绝不可以拿来抽。好的，
1: 少奶奶，我知道了。哎呦！哎呀！
0: 没事吧？啊！哎呀，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哎！哎！赵大人，哦，哎呦，找我有事。
2: 你可看见我今日下的文告？什么文告？赵某正在倡议，在关中禁种禁吸鸦片。啊？
0: 这是朝廷的命令吗？不是，这是赵某自己对鸦片之害深恶痛绝，
2: 欲用一年的时间引导民众。
0: 禁绝关中境内所有的鸦片。也就是说，朝廷并没有明文禁止，一切都是自愿的。可以这么说，但是
2: 赵某还是恳请夫人，把这些罂粟种子通通去除。赵大人，我们吴家东院几十口人，就指着这50亩地吃饭。
0: 你让我不种，那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2: 改种五谷也可糊口。
0: 你看看这周围，种这些的何止我们一家，何止这50亩地？你要尽心去敬他们呀！谁呀？谁为难你啊？我不是要与你为难，而是为下了决定，要想着关中打造成一方净土，所以务必敬重敬惜。你真要敬重敬惜，就先去敬土药税梨的布政使大人，再敬抽鸦片的巡抚大人，还有那个开烟馆的道台大人。你跟我一个种药材的老百姓较什么劲儿啊？赵大人，要是没别的事儿。 我就先去忙了，干活干活。

0: 大人，请回吧。啊，
1: 怎么说？小姐，借一步说话。
0: 他们说，老爷没事儿。
1: 没事儿？这大半年都过去了，我们拖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钱，得来就两个字，没事儿。那如果真没事儿的话，那人呢？人在哪儿呢？
0: 小姐，你别着急，人家说了，老爷的案子还没定论，所以还不能放人。
1: 东运的案子都结了那么久了。
2: 我爹怎么还没有定论呢？再等等吧。还要等。请。杜老板，您慢走。

0: 给胡小姐沏茶。哎，请坐。哎，胡小姐，你这是？
1: 杜老板，求你救救我爹。
2: 是谁告诉你我能救你爹？今天我在巡抚衙门门口看见你了，那身着二品官服的巡抚大人都对您毕恭毕敬。我知道您一定有能耐，只要您愿意帮忙，我爹就有希望了。你爹的事儿。
1: 我略知道一点，胡小姐，你先回去吧，把这些金子也带回去。
2: 杜老板，
1: 我会尽力的。
2: 只要我爹能够平安回家，我胡永梅愿意做牛做马，全力报答。你先起来吧，我只要答应你了，我一定不会失信。来，起来。
1: 您的大恩大德，永梅，我只难忘。
2: 你回家等我消息。
1: 那我先告辞了。
2: 我送你。

0: 胡小姐，其实我们很久之前见过，我不记得了。那我爹的事，就拜托您了。您放心，让你们一路小心。
1: 杨小静，

0: 他已经不记得我了。
1: 不记得也好，咱们受那么多苦，不就是为了忘掉过去吗？
0: 也对。
1: 他为胡志存而来，
0: 就成全他一片孝心吧。不过在释放他之前，我得再跟他谈谈。

0: 老爷。
1: 嗯。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嗯。
0: 还疼吗？
1: 你说呢？
2: 都怪那个女人，要不是因为她，这回咱们吃不了这么大的亏。
1: 你还说，要怪只能怪你自己。你说呢？宝来是你娘家侄儿，人很可靠，结果呢，却是个卑鄙下流胚，胡乱造谣不说，还害了东院没了后，害得我也成了这样。
2: 这也不能怪我呀，他笑的时候看着挺老实的，我怎么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呢？
1: 那让孙永泉绑了王世军的老娘，逼着王世军承认通奸，总是你做的吧？你咋能做出这种事嘛？
2: 我这还不是为了三元典当行，说到底还不是为了你，为了南院吗？
1: 那你也不能使出这种手段嘛，你让我咋活人，将来咋去见大哥？我都还没哭，你倒先哭起来了。
2: 老爷，既然我如此不堪，那你干脆休了我吧。
1: 你以为我没想过？
2: 老爷，
1: 好了，别哭了。这种事我做不出来，要把你撵出这个家，这个家也就散了。
2: 都是我不好。
1: 你也是为了我。
2: 其实你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赵白石审的时候，你为何要把全部的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呢？
1: 我要是不揽在自己身上，那赵白石就要打你。这几十板子下去，我都成了这样，换了你还能活命啊？
2: 可你这条腿从此就废了。
1: 婉儿，为了你，别说一条腿，就是一条命，
3: 我也舍得。
4: 周英啊，你被冤枉这事儿，我和你四叔对不住你呀、啊。我们俩都被他骗了，现在我们两院都不和他来往了。
5: 我没有怪二叔四叔的意思啊，我今天来呢，一是要谢谢大哥和一妹妹，在我被呈堂之际前来相救；二呢，也是要谢谢二叔和四叔，经常照料我娘还有我；这三呢，我也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二叔商量。
4: 什么事儿啊？
5: 这一段时间来，我最耿耿于怀的就是吴聘的死。二叔，
4: 嗯，
5: 你说究竟谁会对吴聘下毒手？
4: 哎呀，吴聘的性子我是最了解，他为人宽厚，处事平和，我还真想不出会有谁会对他下手。
5: 是呀，我这想来想去，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吴聘的存在

0: 威胁到了某些人的利益，所以他们必须要把他给除去。他们谁呀？吴聘临死前一直在暗中调查三元典当行。
1: 三元典当行？
0: 他假说路过，前后几次走进三元典当行，也曾在三元典当行对面的包间里一坐就是一上午，还让王世军。 拿着砚台去秘密当掉。那他查到了什么？我不知道他查到了什么。我只知道，在这之后的几天，他就死了。而巧合的是，后来南院诬陷我，将我陈塘，害我流产，也都是在我提出要将三元典当行收回来自己经营之后。
1: 你是想说，你和吴聘夫妻两人一碰三元典当行，就遭遇非命，绝非偶然。
0: 那三元典当行，东院曾经占股七成，但我听说，一年红利最多也就两千两。二叔你占股一成，那更加少得可怜。
1: 嗯，
0: 但我知道。 在泾阳西安同等规模的典当行，一年盈利可都是超过万两银子以上。二叔，如果我的推测是假的，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我的推测是真的，那下一步危险的可就是西苑。
2: 可就是二叔你了，周英，你处心积虑的挑拨我和老三的关系，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很简单，第一，我想知道究竟是谁杀了吴聘；第二，我们东院的股份是这么稀里糊涂就被侵占了，我希望西苑。 不会成为第二个东院。

0: 我们看，哎啊，这是我啊刚刚当晚我家青瓷瓶给我的这个当票。哎呀，
1: 我是真没想到我家青瓷瓶这么值钱。
2: 三哥，嗯，这玉扳指上回还当了500两，这次怎么只有400两？
0: 行吧，你这哥都叫了，500就500了。可是利息还是老规矩啊，一分二。
2: 三哥，一分就够了吧？
0: 不是你这。
1: 三哥，拿了银子，我请你喝花酒去，还找上回那个百媚姑娘。这情商走天下就是一句话，咱们是弟兄，妥了。哎，稍等，下午给你开票。来，票往里收好啊，回见。下一个，
3: 开始。
1: 啊，放一点。
3: 小心放！我想问一下，有什么好问的？大烟的锅是吧？我看一下啊，也就这烟嘴啊，还能看。2两银子不能再多了啊。合适你就当，不合适啊，就赶紧走吧。我还忙着呢啊。
1: 你也不问问我是谁，竟敢撵我走？
3: 嘿，
1: 哪来的乡巴佬？你跑这儿来撒野？这可是三元典当行。 你好日子到头了，我今天就撵你滚蛋，行吗？我呸！吓唬谁呢？来，赶紧撵走！孙掌柜，孙掌柜，出来！
3: 哎，孙掌柜，你吓唬谁？
4: 别拦我！
1: 孙掌柜，你给我出来！
4: 爷，
5: 孙掌柜，
1: 别拦我！
4: 二爷，
1: 孙掌柜，告诉他我是谁，告诉他！
4: 二爷，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他们那些小的计较。
1: 我今天非跟他计较不可，去，让他滚蛋。
4: 二爷，我让他给您磕头吧。
1: 不行。

0: 今天如果我放过他，那太对不起我的身份了。这平白无故的，又没什么大错，我们也不好撵人家啊。没什么大错，行，你去把他经手的账给我拿出来，我就不信凭我。 找不出他的毛病，去呀！
1: 你上座。

0: 快点啊！我这就去。
1: 二爷，我是狗眼看人低啊！我是真知道错了，二爷，你就饶过我这一回吧。我要是饶过你，我这股东就算白当了。
0: 二爷，你看这样成不成？二爷，你能消消火不？不行，我再打。
1: 行了，别打了。
0: 我告诉你，你今天滚定了。
2: 而且我会让你心服口服的滚。孙
0: 掌柜，哎，
3: 二爷，我在呢。
0: 账呢？正在找，马上。一个账本要拿这么久，难不成你们的账也有问题吗？哎呦，
2: 二爷，您这是说笑了。
4: 二哥，
0: 哟，老三来了，来来来来来。
2: 给三爷拿把椅子，不，咋了，二哥？
0: 老三，哎，你哥我今天让你的手下给欺负了，你说这账怎么算呢？哎呦，
2: 好我的二哥了！哎呀，你跟个下人置啥气啊？走，我请你吃饭，
5: 好好陪你喝几杯，再给你赔个不是。
2: 走，
0: 我气都气饱了。
2: 不吃，二哥，走吧。老三，我问你，这
0: 典当行，你多久来一次啊？我常来啊。冬至前我还来喝过茶呀。冬至前？啊，那是半年前了，这大半年你就没来过。啊，那我告诉你。 真得查账了。这每个月30号，我都把账目送到老爷府上。是，我说的不是收支盈亏的大账，我说的是把所有的货现银存票全部查一遍。
2: 那这太麻烦了，至少得耽误10天半月。
0: 一个月也得查呀。<笑>
2: 不用这么搞吧？
4: 老三啊，我实话告诉你，今天我生气还不完全是这小子怠慢，而是因为就这半炷香的功夫，我发现典当行有规矩不守，有法则不遵，一片散乱，一片混乱。
2: 崔永权，你这掌柜是咋当的？
0: 最近事有点松懈，我马上整顿。要整顿。
2: 那就先从账目开始，账目清了，一切就有谱了。你说的也是，老爷啊，查账没问题，只是现在正赶上月中，到处都忙啊，缺人手，等到月底清闲一点，咱们彻底查一查。
0: 那没关系，我账房上人有的是，我让他们来帮忙，
2: 就不劳烦西院了吧。
4: 我们西院也是股东，这么多年，我们光拿钱不出力也不合适啊。这一次啊，就让我们西院静静心吧。老爷，行了，就听二哥的，你们的人来查账。不过我话说到前头，你的人我不管饭。
0: 老三，啊，放心吧，我们自己管饭。<笑>

0: 不生气了吧？今天啊，你要是好好的请我一顿，那我就不生气了。二哥，今天算我的，请。来来来来来，我搀着你。
1: 走了，二哥。
2: 我今天啊，好好的发了一顿脾气，最后逼得老三同意查账。
3: 有眼不识，二叔也的确该他们挨骂。哼，
1: 我跟老三已经说好了，明天一早就带着西苑的账房去典当行。
3: 他很爽快就答应了。
1: 老三这个人呢，我知道。 没心眼，没心机，所以说，你说什么呢，他都能听进去。我觉得三元典当行的事儿，他多半不清楚。
2: 二叔是觉得是孙掌柜一人在捣鬼。
1: 但愿吧。
4: 行了，你留步，那我就先走了。
5: 二叔慢走。哎，
4: 小五，小五，过来。
5: 来了。少奶奶，有何吩咐？
4: 我想让你去帮我盯一个人。
5: 盯一个人？谁啊？

0: 什么时候该说，我只有半炷香的时间。这次我们真得走了。为什么？明天，吴伟伟要到三元店的行查账。凭什么查？
1: 他也是股东。
0: 他这么小一个股东，还敢说查账？
1: 我也双同意了。
0: 我去找他，说，别让他这么糊涂。
1: 与其找他。不如我们一走了之，从此心安。现在不是走的时候。20年前，我让你跟我走，你说你不敢忤逆你爹。后来你说吴玉太小，不忍心丢下他。待到吴玉长大，你又说钱没挣够。这2年，我零零总总交到你手上，也有20000多两银子。我们俩后半辈子，怎么也够花了。
0: 不行，不行，我现在不能跟你走。
1: 婉儿，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每天过得有多么提心吊胆吗？
0: 哎呀，就查个账，你担心什么？
1: 我哪里是为查账担心？幸好宝雷疯了，不然我们俩已经被砍头了。婉儿，我有个感觉，我们不会一直这样幸运的。趁着一切都还没有暴露，趁着你和我现在都还安全，我们赶紧走吧。婉儿，
0: 不行。
1: 为什么？你是舍不得吴伟硕，
0: 我要是舍不得他，我何苦在你身上用情啊？
1: 那，你就是舍不得他的银子。婉儿，20年前，就是他的银子把你给拐跑了。难道20年后，我还是抵不过他的银子吗？
0: 你干什么去？你干什么？
1: 我
0: 干什么？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1: 我是疯了，我是疯了。我要是不疯，怎么会爱你爱到如此地步？

大哥，你要是爱我，你就得为我着想。我要是跟你走了，我就再也见不到吴玉了。从此我的娘家也再也抬不起头了。

可是自从吴聘死了以后，我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明天一查账，我在泾阳就待不下去了，这辈子都别想再回山西了。我是肯定要走的，婉儿，我最后问你。 到底，等不跟我走？

0: 行，跟你走。好，但不是明天。
1: 你这什么意思啊？我得回去收拾啊！你给我那些钱，我有一部分拿出去放水了，我得收回来。
0: 你先走，我最后就去找你。可我身上没钱，我这样也没法走。
1: 回头让林妈。

0: 小心点。
1: 女的？是谁？
2: 太远了，没看清，而且那女的还穿着披风，戴着斗篷。
1: 那你怎么知道是南院的人？
2: 我一路跟着她，亲眼看见她进的南院后门。
1: 孙掌柜呢？
2: 应该回三元点的行了吧。
1: 小五，你继续盯着孙掌柜。
2: 好，我知道了。
3: 娘，哎，
4: 这黑灯瞎火的，你腿又不方便，还跑出去？
5: 让儿子跟你说。
3: 娘，你看，刚才啊，老凤祥店里边送了两个簪子，一个是绿的，一个是红的。我一猜啊，娘，你肯定喜欢这绿的。我爹非说你喜欢红的，我就跟他打一赌。娘，现在就看你怎么选了啊。
4: 我都这么多簪子了，不用再选了。
5: 哎，可是你没有红宝石啊，上次王家夫人带了一根，我看你偷瞄人家好几眼呢。
4: 还是你有心。
3: 娘，别听我爹的，你快选吧，我还等着挣我爹的银子呢。
5: 选红宝石的，过两天我过寿，刚好带出去。
3: 娘，快选吧。
4: 行，那我呀，就选这只红色的。
5: 哎，来来来，十两银子，拿来。
3: 不行，娘，你不是最喜欢这绿翡翠了吗？
4: 只要是值钱的，你娘我呀，都喜欢。
5: 对喽，愿赌服输，来。
3: 不算不算，爹你耍赖。
5: 你才耍赖呢！
3: 我娘明明喜欢绿的，你非说她喜欢红的。娘，这个钱你给。
5: 哎，这孩子耍赖的，我跟你说啊，吴玉，你欠我十两啊，我给你记着了。
4: 你帮我戴上
5: 啊。
6: 林妈，林妈。
1: 孙掌柜，
6: 可算把你等来了。
1: 这是小姐让我给您送来的，她让您去富平张家等她，最迟三天就去与您会合。我家小姐还有一句话，她说，既然要走，就清理干净再走，什么也别留下了。

0: 棉衣暖身，西凤暖胃，鸳梦重温。婉儿，我等你。
1: 我看至少得三个人，一个查货，一个查单，一个查现银。
2: 嗯，记住，如果有什么不对账的地方，别吭声，也别露神色，下来悄悄地告诉我。
3: 着火了！着火了！老爷，老爷，着火了！三眼点灯号着火了！救火！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阿叔，阿叔，
1: 周平啊，看来这活是灭不了了，这着的真不是时候啊！里面的人都出来了吗？没有，那我去看看。哎，
2: 孙掌柜，
1: 孙掌柜已经出京城了。
3: 我从头到尾都没看。
1: 行，知道了。周平啊，还好。
3: 其他的伙计都在，唯独没有孙掌柜。我想会不会还在里面啊？
1: 半个时辰前，他就已经离开了典当行，现在刚出景阳城。
3: 跑了？那这伙，
1: 这伙是谁烧的，我们还不知道，但却把我们想要查的全部给烧光了。
3: 哎呀，我早该料到啊。
1: 没事。
3: 我派去的人正盯着他呢。那你告诉我，他在哪个方向？我马上带人去把他抓回来。
1: 不用，我已经让人放他走了。
3: 放他走？阿叔，你知道孙掌柜和南渊的哪个女的认识啊？哦，他是柳氏的表哥。真的？他如果是外人，你想啊，这掌柜他能当上吗？
4: 让！
5: 哎，三爷，
6: 三爷，
5: 三爷，
6: 三爷，
5: 三爷，
6: 三爷，
5: 三爷。

0: 老板，
1: 客官，你是吃饭还是住店？
2: 这是在三元地界还是富平地界
1: 啊？这儿已经是富平了。
2: 给我一间上房。
1: 好。

0: 刘伟好汉，在下与你无冤无仇，是不是绑错人了？我哪有这么笨呢？啊，我们绑的就是孙永泉。哎，你就说，你是不是孙永泉？是不是？
1: 请问好汉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有人找我们管你要一样东西。
1: 要什么？
0: 你的。
1: 人头，
0: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1: 我们也想饶了你呀，可是人家出了银子，我们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不是？
0: 你们收了多少？我加倍给两位好汉，这全两位饶我一命。
2: 太啰嗦了！
0: 哎，给他一刀，咱们好回去复命吗？
1: 也是，
0: 哥哥，您动手还是我来？
1: 不，我来吧。
0: 等等，
3: 这到底是谁要卖我的命啊？让你死也得死个明明白白。听好了，出银子的人他姓刘，名。
0: 你杀人！
3: 哎，你们干什么呢？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他们是强盗！
4: 别动！救命啊！
0: 哎，救！
5: 哎呀！英雄们，
6: 救命！
5: 这是强盗！
0: 哎，不过，哎，来人了！咱得
5: 救命！
6: 哎，别跑！
0: 救命啊！救命！救命！哎，
3: 老兄，快起来，快起来！没事吧？
5: 多谢多谢多谢！
3: 孙掌柜，是你啊？
5: 你认识我？啊，
3: 我也算是吴家的人。
5: 你是哪院的？
3: 东院。哎，哎呀，我前两天才刚进去，所以我认得你，你不认识我。哎，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快走吧。要是那两个强盗杀回来，咱们可就完了。走。
5: 哎，你后面不是还有兄弟吗？
3: 什么兄弟？那都是我瞎编的。
5: 你是虚张声势啊？
3: 不然怎么吓唬他们的？哎，快走吧，穿过前面的林子就是泾阳了。走。
5: 哎，不行。
3: 怎么了？
5: 我还得回客栈一趟。
3: 干什么呀？
5: 我哪有行李啊？
3: 好，要不我陪你一起去。
5: 好吧，
3: 但是这条路走不了了，我知道另外一条路。这边来，
7: 到了。
3: 好，
7: 老板。哎，客官，我正说收拾完了报官呢，你都回来了，太好了。你没事吧，
5: 老板？我的东西都可还在啊。
7: 你是说你那包袱吧？啊，我收着呢，你等等。

0: 多谢。
1: 客官，你是怎么得罪了三叔帮的？
2: 听完了，出爷的人他姓刘，
0: 是不是漏财了才被他们给盯上？
3: 不是，是他们被收买了。

0: 有人要我的命，谁呀？县衙阿京啊，孙掌柜，掌柜的，给我们上点酒，再来几个小菜。
1: 好，你们稍等。
0: 不是他，不可能是他。哎，孙掌柜，你不是应该在三元典当行坐镇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你说什么？啊，我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啊，我家里有点事儿，啊，跟东家请了假，就出来了。哎，
0: 三寿帮怎么会知道你在这儿啊？你走之前跟谁说过吗？不可能，不可能是他，不可能。
3: 你老说他，这个人是谁啊？小五，你怎么在这儿啊？哎，
0: 我们家少奶奶让我过来看看今年棉花的长势，这不刚从富平出来，正准备抄小道回泾阳呢，就遇见你了。
3: 二位请啊，
0: 谢谢啊。哎，孙掌柜，先喝点酒，压压惊。
3: 好。
0: 我说你这酒里加了多少水啊？没，算了，喝我的。哟，西凤，哎，这可是好酒啊！
3: 我这辈子唯一喜欢的就是这个酒。
0: 哎，这酒是从泾阳带来的吧？来，马上。 哎，谢谢孙掌柜。
2: 小五，大恩不言谢，我先干为敬。
0: 哎，孙掌柜，您别这么说，以后呀，还都指望您关照我呢。来，干！
2: 明儿，
0: 怎么了？

0: 孙掌柜，这酒不是他，一定不是他！
1: 孙掌柜，你这到底是得罪谁了呀？这人是铁了心了要杀你呀！
0: 不是他，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老爷回来了，啊，老爷，哎呀，老爷你可回来了，哎呀，老爷，你一定累坏了吧？林妈，赶紧打壶热水给老爷洗把脸，烧汤，倒杯热茶。哎呦，你一宿都没合眼吧？嗯，
3: 不过还好，火终于扑灭了，该清理的也都清理了。
2: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3: 哎呀。 全烧了，几万两银子，一点也没剩。怎么会是这样啊？别提了，当初啊，就不该跟东院抢这些股份。现在呢，人得罪完了，情谊没了，银子也没了。
2: 哎，林妈。
3: 老爷，来擦把手。那怎么突然会失火了呀？婉儿，你表哥不见了。
2: 孙永泉。
3: 啊，里里外外都找不着人。你怀疑他？这才说要查账，就起了火，现在里里外外找不着人。哎呀，那我不怀疑他，怀疑谁啊？
2: 你这么一说，这孙永泉的确。

0: 这有些，他这一跑，让我觉得好多事儿都不对劲。哪些事情啊？当初周莹让我交账，他就来报，说王世军偷了吴聘的砚台来当，我由此才断定周莹和王世军有奸情。那天二哥要查账，他又百般阻拦。那你发现什么了吗？念着他是你表哥。 所以他的账我一般都不过目，他说啥数就是啥数。不过现在想起来，他的那些账有许多花头，不然也不会放火一烧了之，不然也不会放火一烧了之啊。我与他虽然名为表亲，但我们两家离得太远了，平时根本不走动。我是真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要是知道，我绝对不会推荐给你。婉儿。
1: 你也不用自责，连我都背得骗过了，更何况你呢？
2: 那老爷，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跟二哥已经报了官，但能不能抓住他，只能听天由命了。哼，
1: 要是抓住他，我一定亲手打他几耳光。我要质问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南院？哎，
0: 真正深受其害的不是我们南院，是东院。 周莹那个事情，现在想起来，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人家。过两天我不是要过寿吗？嗯，你亲自去把大嫂和周莹请来，还有二哥和老四他们一家，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儿，给东院赔个罪。
1: 嗯，也好。
3: 哎，四叔，那当时你们是怎么抓的他呀？
4: 当时啊。
3: 我本来扇给他来一个黑虎掏心，结果他脑袋往下一缩，变成锁喉了。但是我没要他命。哎，四叔，那你是不是真的会功夫呀？
5: 那当然了，我这道功夫那是创自少林，传自武当。
3: 哎呦，那可得教教我们呀！
6: 我也学，我也学。
7: 小五，
3: 没问题。
7: 小五，
3: 哎，
8: 少奶奶，
9: 爹，
3: 哎，
7: 人带回来了吗？
3: 带回来了，他在哪儿？
5: 在我屋藏着呢。
7: 他说什么没有？
3: 什么都没说。
4: 都到这时候了，他还守口如瓶。不对不对，哎，你看我这脑子，他说他想见一个人，叫我帮忙联络一下。
7: 柳氏，
4: 对，
7: 怎么联络？
4: 他说柳氏有个贴身的老妈子叫林妈，这个林妈隔三差五会到集市上买东西，只要见到她，跟她说个时间，其他的就不用我了。
3: 那就这样，让他跟柳氏约会。
4: 到时候我们抓一正着，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7: 我想想。

0: 大嫂就这么说定了啊！后天呀，你得跟周莹一块儿来。哎，周莹，
1: 嫂子，
2: 三婶儿，
0: 这后天什么事儿啊？嗨，你三叔啊，年满48，本来我们就打算悄悄的过了，这不是最近出了太多事儿吗？
2: 我们决定啊，干脆热热闹闹的办一次冲冲晦气。你三叔特意叮嘱我，一定要把你请到，因为他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哦，是这样。行，后天我们一定去。真的？啊。
3: 那可就这么定了，后天你们娘俩不来，我们可就不开宴。
2: 行，说定了。那我还得去中院西院，那我先走了。行，大嫂，就这么定了啊。那
4: 大妈，我过两天再过来看你啊。
2: 摊过他的生日，跟我们没关系，你干嘛答应他去啊？娘。 这人都请上门了，咱也不能无礼呀。你要去你去，我不去。娘，后天我们一定要去，而且要把一大家子都带去。
3: 干嘛呀？
2: 不干吧？他们侵吞了我们那么多财产，我们去白吃白喝一顿，那是应该的。

0: 谁？是我，小谷。孙掌柜，这大白天的，你把屋里搞这么黑干嘛呀？
1: 见到林妈没有？
0: 还说呢，我在市集上走了大半天，也没找到你说的那个林妈。难道他们已经离开金娘了？难道他们已经去富平了？
1: 来来来，你去哪儿呀？金娘现在大街小巷全与着通缉令，你就这么出去，立马会被抓。我去富平张少跟他会合。哎呀，他没走，还在金娘呢。
0: 你怎么知道的？他正给三爷筹办生日宴呢，今天还去了东院，邀请我们家夫人和少奶奶参加。他不是说三天之内就来跟我会合吗？他还给他过生日。到现在了，你还相信他的话？孙掌柜。
2: 要我看，你现在就两条路，要么背着所有黑锅，拿着那500两银子，改名换姓，赶紧跑，能跑多远有多远，再也别回来。
0: 我这辈子为了他，把自己全都毁了，难道我就这500两银子？要么就去衙门自首，反正你是从犯，他是主犯，贪的银子你也一两没落下，就算判到你头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像个丧家之犬到处被通缉。怎么样？要不我陪你去衙门？他没走，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一定是要逃的时候，被吴卫双发现了。吴卫双把他关起来，逼他说出了我的行踪。要杀我的人不是他。 是吴卫双，一定是这样，只有这样才说得通。可那瓶毒酒是他给你的呀？
0: 那毒酒是林妈给我的，林妈一定也被吴卫双给买通了。
1: 对，一定是这样。婉儿没有背叛我，这一切都是吴卫双干的。对，就是这样。小五。 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去见他，我要去救他。我怎么帮你啊？这500两银子都给你。
0: 行，我再想想办法吧。
3: 我们家夫人和少奶奶让我们先送点东西过来。哎，进去吧。哎，好。哎，那桌子里放中间。哎，这桌子摆在那儿，椅子里放齐了，让他们赶紧的。哎，这个摆在这儿。对对对，哎，那红花摆在那边点儿。对了，这哈密瓜就摆在这儿，摆在中间。
4: 那水晶饼呢？就是老爷最爱吃的水晶饼。小姐，跟你们总共就吩咐了三件事儿，这脑子怎么就能记一件事儿啊？快去拿水晶饼。哎，那葡萄摆在那中间，快把老爷最爱吃的那个摆在中间。
5: 婉儿，
4: 对，就摆那儿。这哈密瓜，
3: 哎，
4: 放左边。
3: 婉儿，
4: 哎，哎呦。
3: 开宴的时间还没到呢，哎，
4: 小心脚。嗯，你怎么就出来了？我来看看你啊。我有啥好看的？走，
3: 放那儿。
4: 红宝石簪子戴上了。我媳妇儿就是好看。你天天看我，还看不腻啊？
3: 看不腻啊？
0: 好嘞。
4: 老爷。 现在这人不多，我先给你祝个寿吧。
3: 来，搭把手。
4: 祝老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光祝寿啊？没寿礼？
4: 嘿，那我前两天。

0: 亲手给你织的那坎肩不算呀？
1: 不算。
0: 那你还想要什么？
1: 我想让你啊，再给我生个胖小子。
0: 哎呦，当着这么多下人，就说这些疯话，真讨厌。
2: 咱们走。
1: 这有什么呀？

小五说你要见我，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你知道吴聘是谁杀的吗？ 因为吴聘要查三元典当行的账，刘婉儿就下毒，毒死了吴聘。后来周莹也要查三元典当行的账，刘婉儿就设计污蔑他和王世军有奸情。

0: 怎么样，还行吧？哎，
1: 好
0: 啊，好好好。那这样，我到里边去看看，这边呢，你替我先照顾一下。
1: 行行行，
0: 好，好。大嫂，我来给你敬酒来了。啊，二嫂。哎呀，媳妇啊，都在呢。
2: 大哥，那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
3: 对了，大嫂，这周莹怎么还没来呀？
0: 是啊，
4: 都要出门了，他临时有点事，说晚点到。
3: 晚点到就晚点到，能来就好，能来就好，晚点到就晚点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大嫂，这饭菜还合您口味吧？要不行，我让他们另做。
3: 对，再给做，
4: 挺好的。
0: 大嫂，大哥虽然不在了，可是在我的心里，对您的敬重那和以前是一样的。前段时间受奸人挑拨，我们两家有点疙瘩，不过都过去了。我们两家还要像以前一样，经常来往，经常走动，是不是？
3: 对对对，我们永远啊都是一家人，对不对？
0: 对呀，对呀，对呀，
3: 大家一起干一杯！
0: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0: 大嫂敬您了。
2: 来，大嫂，
3: 大嫂，祝我们吴家呀永远兴旺发达。
0: 说得好，说得好，兴旺发达。都别动！
5: 这怎么回事啊？周大人，要到了，没见客气，就给放下了。哎，
0: 你这是干啥？带这么多人给我祝寿来了？
6: 五六师，你偷盗东院的财产，下毒害死亲侄，本官现将你带回衙门，绳之于法。走！
2: 你凭什么抓人？
0: 干啥？
3: 我犯什么法了？
6: 魏叔，我现在是秉公执法。
2: 老爷，救救我！救救我！这。

0: 是吴家私宅，我不允许你们在这撒野了。你胆敢阻拦，本官将你一起发办。
1: 老爷有什么冤枉的？
2: 大师啊，
0: 来来来来，你把我这条腿也给我打折，凑成一对儿。我要到巡抚衙门去告你草菅人命。
2: 随便，拿下！
3: 别动！住手！
0: 谁今天敢带我娘走，我跟他拼命！
4: 干什么？想要造反吗？
0: 造反就造反！我告诉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我夫人带走。
5: 老三，别冲动啊！
4: 三哥，千万不敢跟官府作对。
0: 别管，
4: 三哥，
0: 他们跑到家里边来抓人来了，简直是没有王法了。
5: 老三，老三，
4: 你别管，
0: 不。
6: 赵大人，你刚才说柳氏的两个罪名，有证据吗？
7: 把人带上来。
8: 孙掌柜，
9: 孙永泉，枉是我对你的信任啊，把那么大一个典当行交给你打理，你呢？偷了我银子，我就不说了，还一把火烧了我的典当行，你有没有良心？
10: 是，我是偷了你的银子，烧了你的铺子，可我也是被人利用了，这一切都是有人主使的。
9: 说，是谁？谁啊？
10: 你没想到吧？我还活着。
9: 你说，到底你背后指使那个人是谁？
10: 我背后主使之人就是刘婉儿。
11: 孙永泉，你疯了！竟然血口喷人！我怎么得罪你了，让你在我头上扣屎盆子？老爷，他胡说八道，他都是编的，你别信他，他全是胡说八道的。
10: 在五品的茶里下毒，毒死五品，难道也是我编的吗？
9: 你胡说！他一个女流之辈，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会支持你做这等龌龊事？
11: 下毒的人是你，是你下毒害死了吴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为什么？
9: 大嫂，大嫂，
3: 因为吴斌要查三元典当行的账，
10: 因为吴斌要查三元典当行的账。他为什么要诬陷周莹和王世军有奸情？也是因为周莹要查三元典当行的账。前几天二爷要查账，他实在是找不到办法杀二爷，所以就让我把三元典当行一烧了之。
11: 够了！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不是说只有我一个吗？你不是说没有我你活不下去吗？你害了我，你又能得到什么？
10: 你是怎么对我的？我苦苦等你，帮你弄钱，我为了你干尽了坏事，可是你呢？你送我毒酒，买通三兽帮的人要我的人头。
9: 你们俩这是说啥呢？
10: 他本来就是我的，我们本已经私定终身，可是你仗着吴家有钱，把他抢走了。

0: 你知道吗？这些年，他一直说要跟我走，所以我才死心塌地地守着他，对他言听计从。
1: 他说的都是真的。 是你唆使他贪污三元典当行的银子，是你指使他一把火烧了典当行，是你杀死了吴聘。你俩是不是有奸情？是不是商量着要私奔？
2: 老爷，我不是美女怎么？
1: 我不是还在这儿吗？从成亲的第一天开始，你就骗我。这么多年了，娃都这么大了，你都在骗我。到刚才你都在骗我。
2: 老有没有？老有没有？
1: 可我居然为了你，居然造反，抗法！
3: 三哥，爹！老爷，爹！我不要！放下！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哥，他竟然变了！三姐，老爷，老爷，老爷，爹，爹，爹，爹。

0: 是宝来下的毒。
1: 听说是南院柳氏指使的。
2: 看来吴平少爷总算能瞑目了。

0: 小姐，你也放下吧。
1: 为什么不是他？
0: 小姐，你说什么？
2: 老爷，这个月再上。
3: 二少爷这个月怎么样？
2: 二少爷非常辛苦，早来晚走的，啥活都干。这会儿啊，正帮着熬高头呢。
4: 闪开！

0: 沈思海不知两位大人驾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一，刑部侍郎谢德固，前据军中密报，称自陕西泾阳沈氏药材行采买半解的军需膏药有假，着谢德固。
1: 即刻前往查实。出什么事了？
2: 大家好，
1: 你就是沈四海？
2: 是。
1: 这是将要取运的军需膏药。是。拿一箱过来，我要查验。谢大人。
2: 这些膏药乃是户部定制的，已经贴上了封条，只有户部的大人们才能启封。沈某不敢擅自开箱。
1: 我让你开，你就开。谢大人，擅动军需是杀头之罪啊！你要违背上谕，那也是杀头之罪。
2: 谢大人，这样吧，这几支膏药我们暂时都不动它，等户部派人前来启封，谢大人再行查验，可否？
1: 哼，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就几天的时间。
2: 那不行，我还要到河南去查案，
1: 这个事情必须马上解决。
3: 开箱，不行啊！这不行啊，大人！
4: 沈四海，你要抗旨吗？
5: 不是啊，大人。
1: 哎呦，自从上次在贝勒府上一别，咱们可有一年多没见了吧？
5: 杜老板，
4: 一年多不见，你倒是更加风神俊朗啊！
5: 谢大人见笑了。谢大人。 今天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误会啊？哦，不瞒谢大人，这几车军需膏药是专门为沈基因定制的。贝勒爷让我到泾阳来，就是为了监制这批膏药。这几车膏药我都已经亲自验过了，所以就不劳谢大人您再次动手了。
1: 不好办呐，杜老板。虽然你已经验过了。 可是遵照上谕，我还得查验。来，谢大人，进屋说。谢大人若要查验，在下一定极力配合。只是，非要在此时此地吗？杜老板，我就跟你明说了吧。哎，有人告你们产的膏药啊。 名为止血生机，其实半点效果都没有，就是一张布。我出来之前，军机处的大人们反复叮嘱，要我拿住膏药后就地查验，立即奏报，绝不能延误敷衍啊。
6: 没问题，这样，您到里面坐，我让伙计把膏拿进去，您亲自查验。
1: 不用不用不用，就这儿，赶紧让他们搬一箱过来啊。

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卖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0: Joy 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 Joy 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分分钟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

0: 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的戏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1: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
1: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4: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5: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4: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5: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4: 加点水。
5: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4: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5: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4: 对，
5: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4: 能，尝点啊！
5: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4: 好。耶，香不香啊？
5: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

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

0: 再不用小钢镚，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异，用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梁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梁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镚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现在是分分钟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哇，天哪，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啤酒瓶，它瞬间就被打成粉末状了，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

0: 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岁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岁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岁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们真的免费送？
2: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它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4: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3: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4: 好的。
3: 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好，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现在
4: 尝
3: 点啊！
4: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3: 好。耶，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岁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岁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岁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岁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1966年，真的不应该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黄州一下就变成了敌我矛盾。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是一场历时10年的浩劫。运动一开始，黄州就受到冲击，是美术界最早受到公开点名的批判对象之一。
0: 国庆之前呢，就说要把它拿走，他就烧毁了他很多的作品，就是让我去烧的。我看见扔进去那个一卷画或者等等，画就变为灰烬，就烧了两大筐。
1: 黄州被烧掉的作品多达上万件，他还背上了三家村反革命黑驴贩子的罪名，历经抄家批斗之后，被下放到天水步兵学校劳动改造。天水步兵学校位于甘肃省南部，文革期间，军队的许多文艺人才被下放到这里。黄州到这里以后，不是学习步兵操点，也不是画画，而是像这样放毛驴。在西北农村，毛驴是农家的好帮手，直到今天，放毛驴的场面依然很常见。我们很难想象，作为大画家的黄州，当时41岁，正值事业的高峰，突然被下放到这里放毛驴，他的心理落差有多么巨大。
2: 这文革一开始，我们这个黄州兄好像还是很大的重点一样的，那说的什么他画的每一个女人都是新疆女人，都是射向党的一根箭。
3: 他是最早在美术界甩出来的黑画家，那军报真办那么报道，那压力太大了。
1: 在下放的日子里，黄州与毛驴朝夕相伴，相依为命，结下很深的感情。他后来在自己的画跋中这样称赞毛驴：虽不及牛马高贵，却能经风雨耐霜雪，忍辱负重，辛劳终生，憨绝痴绝。1969年，黄州被调回北京继续改造，住在总政的劳动生产基地莲花池，每天的工作是磨豆腐。
4: 他那时候不都是劳动改造吗？开始是让他烧火，他就觉得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说明广大人民群众信任他呀。完了，后来

0: 又让他可以做豆腐，他更感觉这事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光荣的事儿。我父亲还觉得这事儿是一个，这是一个那个一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解放嘛，就说明人家广大群众信任你啊。当时他和那个军博的那个馆长吧，那是真正的老红军，给他烧火，他做豆腐，做了豆腐，后来还让他去卖豆腐。
1: 对，下，滚，滚，滚！
2: 黄昼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驴喂草料，然后做好豆腐用驴车拉着去卖，卖完豆腐再去拉草料，有时候累了就在顺路的小酒馆喝几口酒解乏。
3: 有一次黄昼在车上睡着了，毛驴车走到那个酒店自动停下了，我的主人要喝酒了。你说啥？这个小毛驴知我呀，知我这小毛驴呀，是不是？他和毛驴之间是不是一种友情在这一边了？
2: 赶驴车磨豆腐的生活持续了3年，这一期间，黄昼偷偷地为毛驴画了数百幅素描。早年间，他的老师赵望云就画过毛驴。黄昼暗暗地期望，这些素描总有一天用得上。

0: 1972年，黄胄的生活出现了转机。当时，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国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大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黄胄因此被接到外交部，为布置共和国驻外使馆和在建的北京饭店东楼作画。这是黄胄6年多来首次有机会接触笔墨。
1: 早晨很早起来画画，画画一直到中午，一直画到晚上，一直在画到夜里12点1点。
0: 艺术来源于生活，此时的黄胄已与毛驴共同生活了6年，长时间看驴、放驴，与驴为伍，与驴为友，和驴对话，驴已是黄胄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黄胄顺理成章地创作了一幅以驴为主题的作品《送粮图》。
2: 那你驴的造型多难呢？那黄胄的驴和齐白石的虾和李商隐的牛，那是并驾齐驱的。
3: 我就觉得欣赏他的性格，就是给驴画驴啊，他进人生不平步啊，不像什么树不平。
0: 在黄胄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以驴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毛驴一直是低贱卑微甚至是愚钝的象征，然而在黄胄眼里，毛驴却负载着他所崇敬的美德。在这幅作品的题款中，黄胄写下这样16个字：温良恭顺，忍辱负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4: 他们画完了新北京饭店布置，那个时候呢，他就想去西沙去跟着舰队去采访。其实人家不愿意叫他带他去的，因为他北方汉子，他也自己也要去。
0: 1973年，中国的南海局势又不平静，当时的南越政府不断挑衅，登上我部分岛屿。黄胄提前结束了给外交部驻各国使馆和北京饭店画画的工作，要求总政宣传部批准他去广东军区南海舰队基层采访。经过批准，他于1974年1月17日来到永兴岛。1月19号，黄胄到达永兴岛后2天，西沙自卫反击战打响。战斗打响后，身为画家的黄胄与我南海舰队官兵一起

乘137号鱼雷舰编队登上永乐岛。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20号上午10点多，永乐群岛的所有失地被收复。

对大多数画家来说，写生是宁静的艺术之旅。黄胄的这次南海写生却是血与火的洗礼。他与军人一起战斗，与渔民一起生活，画了大量速写和作品。海岛女民兵也成为中国人物画的题材。在南海被提升到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的今天看来，这些画犹如一部诗篇，述说着那个时代、那个地方、那里的人们，他们在祖国南端保卫着那一片海洋和大

0: 与火热的西沙不同，北京的冬天异常寒冷。西沙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一个星期，1974年2月，老画家们的一批作品被打成黑画，送到人民大会堂展出。当时黄胄还没有回到北京，但他有六幅作品却名列其中。
1: 我还去看那个展览，黄胄的是一个骆驼，就是任重道远上面提点。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这个是黑画，他们说这个就是任重道远呢把这个社会主义引向沙漠。
2: 这个我都看了黑画展览，当时就把它打成黑画家。
0: 黑画展览开始以后，造反派随即发出指令，要黄胄从西沙返回北京，因为当时通讯落后，黄胄没有得到消息。直到5月的一个傍晚，黄胄才回到北京。他带回来的是一身的疲惫和大量的画作。
3: 回来以后看见他那些东西，我觉得特别激动，而且他到了这个船上就真正的去打仗了，这是真正去参加一个战斗哈，就觉得我父亲小的时候觉得特伟大。
0: 在女儿眼里，父亲是伟大的，然而伟大的父亲却留不住自己的画作。黄胄一回到北京，就被迫上交了这半年在南海画的全部画稿，直到转移到清宫部，这些画稿才被退还。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历史从此翻开新的一页。此时的黄胄已经转移到轻工业部工艺美术总公司，他是1975年从军事博物馆转业来到这里的，担任工艺美术总公司顾问和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经过文革的磨难，此时的黄胄病魔缠身，颈椎病已经恶化，导致手和腿疼痛麻木。
4: 后来问我，梁先生，你生病最主要什么？手麻，手麻，你用手画画多不好，手麻呀。
0: 尽管如此，黄胄和全国人民一样，内心充满了再次被解放的喜悦，总想多做一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他忍着病痛，用大半年的时间为历史博物馆创作了《鞠躬尽瘁为人民》，纪念周总理逝世1周年。这一年，他还为清宫部大礼堂创作了《日夜想念毛主席》。这两张大画完成后，他的四肢已经几乎不能动了。
3: 可不是76年。去的医院，七八年还在医院，所以他整个就是除了这两个手指头有感觉之后，这些全是麻痹的，整个这身体都是麻痹的。
0: 黄胄的病情持续恶

0: 连吸烟也不能把烟卷举到嘴边。就在这个期间，外交部委托黄胄绘制国礼，病中的黄胄仍然接下了这个任务。
1: 1978年7月23日，我们用轮椅把黄胄推上了楼，我们在扶手上垫了6-7个枕头，让他坐上去和他平常站的样子差不多。他对我们笑了笑说，给我铺一张8尺大纸吧，我要为他们画一群骏马。但是那只该死的毛笔，他的3个手指头捏不住了，在纸上莫名其妙的就倒下来了。他过了一会儿，他说重新画一张纸吧，我用叶帅的诗，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有所思，我为他们画一张雄鹰吧。这次他换了拿笔的方法，他满手把笔抓住，在纸上哆哆哆，最后戳出来了一个向后边瞻望的雄鹰。

这就是松阴图。松阴图完成后，被作为国礼送给了前南斯拉夫元首。不久以后，黄胄的身体略微好转，他又画了百驴图，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国家元首。

0: 新疆，黄种梦牵魂绕的创作天堂。1979年8月，病情稳定后，他急不可待地再次奔赴新疆写生作画。这段影像记录了黄胄的这次新疆之行，在黄胄七次赴新疆的经历中，这次最为深入，也最为艰辛。黄胄到了道路艰险的喀什、克孜勒苏地区，并实现了多年来登游帕米尔高原的夙愿。
1: 我和我父亲一直在那儿待了差不多5个多月吧，快半年，足足在那儿从夏天一直待到冬天。他一直属于嗨状态，都属于特别激动的状态，因为新疆是一个太好的地方了。
0: 新疆是黄胄数百件重要作品的创意源泉，在这片土地上，他把中国人物绘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高度。

0: 除了新疆以外，80年代的黄胄走遍了祖国各地，到处搞创作、办画展、开学习班。此外，还远赴美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国家举办画展和学术交流。1980年，黄胄突然接到文化部通知，让他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一批顶级画家临时集中在颐和园藻建堂，没有一个正式的中国画创作研究机构让他们发挥才能，因此，筹建中国画研究院的动议应运而生。
1: 当时正在藻建堂，颐和园藻建堂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当时见到黄峥，黄峥是文化部长。黄峥说，这个中国画研究院要找一个能够干实事的才能把它搞起来。他说他就抢到黄胄。
2: 黄胄应该说就是好交朋友，但是包括从这个上最上层到底下，像我们这种这个草根啊，都围着他。
0: 虽然朋友众多，组织能力很强，但作为一个画家，

0: 来组织修建研究院，难度可想而知。
1: 他是建立中国化学研究院呢，应该说他是开创者，啊，他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啊，大量的心血。
2: 那时候办事啊，钱很少，个人的面子，他最后要打发这些人的人情，每个人画一张，这个我是亲身经历的。有一天他画了15张。
3: 你看他累样了，什么都得操劳，连那个门框的钉子啊，那个招牌啊，都得问他。都说你个大画家，你干这？我一听讲你个大画家。
0: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化研究院正式建成。
4: 我们这个中国国家化院的前身中国化研究院，那就是黄胄的作品。没有黄胄就没有这个中国化研究院。
0: 现在中国化研究院改名为中国国家化院，从它建立后的30多年间，一直引领着中国化的走向，使中国化享誉于世界。继中国化研究院之后，黄胄又开始创建我国第一座民办公住的大型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5: 北京市的那个市长张百发什么都认为他应该做一个黄胄美术馆，但是我父亲从来没想过说这东西是我个人的一个东西，他觉得我应该跟这个传统和我们的祖先有关系的，叫炎黄艺术馆。
0: 炎黄艺术馆1987年立项，1991年开馆，历时4年。在那个年代建一座民间的艺术馆，其艰辛可想而知。
1: 那个时候非常困难啊，要筹一点钱，就是香港一些朋友捐了一点啊，李嘉诚捐了一点，哪个捐了一点，
3: 那么大一个摊子都是自己用画呀，打关系啊，自己坐着车走多少里路，买点便宜的砖瓦。真是你一看，那是我每次到那去以后就看他抽烟满屋子，要说我说画画吧，别干这个了。郑文辉说他身上难受，他做的这个事还能忘点疼。
0: 事实上当时黄胄已经病得很重，严重的脊椎综合症和糖尿病时刻折磨着他。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病魔缠身的老人以一己之力完成这一工程，该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
6: 炎黄艺术馆自1987年10月立项以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帮助。
0: 1991年9月28日，炎黄艺术馆正式落成。这一天正是孔子诞辰2542周年。这就是炎黄艺术馆。如今，这里不仅陈列着黄胄自己的作品和他珍藏的历代书画，而且许多海内外的名家之作也在这里展出。在艺术馆的入口处耸立着黄胄的塑像，旁边是毛主席对黄胄的评价：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的青年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1997年，由于严重的糖尿病导致了肾衰竭，黄胄从北京友谊医院转院到广州珠江医院。然而，此时的黄胄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97年4月23日下午15时56分，黄胄在广州珠江医院逝世，享年72岁。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值得怀念的一个伟大的画家。
1: 他的作品遍不可及，
2: 是新中国人物画里面的棋子。
3: 他在美术的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使得他的人生非常的丰满。
4: 没有点觉悟，没有点热情，没有点奉献精神是做不到的。
5: 用的话来形容黄照的话，我觉得更像我的父亲，更像我的爸爸。

0: 我跟你说啊，总监，作为我自己是黄总的妻子，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他确实完成了他自己当年他自己的誓言，要做一个炎黄子孙的好的炎黄子孙。他的确也做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对我们炎黄子孙，对于我们也这个民族所有所贡献的人，这就是我觉得我很荣幸，我能够有这样很好的一个丈夫。虽然他在存的时间并不长，只活了72岁。
1: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已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四十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0: 今年上半年，我省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
1: 我省各地全力落实防汛措施，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刚性落实转移避险要求，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夜游、夜赏、夜读，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城乡文化新业态。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陕西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和农业强省七个提升工程，扎实推进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杂交油菜新品种秦优797凭借高产、稳产、高油、多抗特性，已连续4年参加农业农村部组织的机械联合实收测产，亩产均突破300公斤。今年在咸阳前线实现亩产345.98公斤，刷新我省油菜品种机械联合实收测产记录。但该综合性状突出的品种在油菜主产区却面临不抗根种病的卡脖子难题。
3: 所以在这地方种植，如果遇到根种病适宜根种病气候发生的气候条件的话，就会对生产上造成很大的这个风险。
2: 为了攻克油菜根种病，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正在加速攻关。农科专家一边用杂交技术给主力品种秦优797植入抗病基因，一边采用先进的细胞培养加速器，让育种周期大幅缩短，好让抗病良种更快落地。
3: 可以缩短育种周期至少3年甚至5年时间，让抗根种病的秦优797尽快的应用于这个生产，在这个长江流域主产区进行推广了。
2: 在良种攻关的同时，配套良剂也为稳产增产加上了安全锁。去年我省秋播时遭遇持续降雨，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联合省油料产业技术体系，及时推出了抗淋播种技术方案，确保油菜种植面积和单产稳步提升。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高产高油为总体目标，在陕南主产区培育抗病抗倒一级化重大品种，在关中及渭北园区培育耐寒、耐旱、耐盐碱等突破性品种，为我省油菜稳面积、起单产，继续提供种源和技术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我省持续深化部省共建和省抓千亿级、市抓百亿级、县抓十亿级特色产业发展体系，8条农业重点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6649亿元，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等融合载体达343个，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宝鸡市千阳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把小小奶山羊做成了强县富民的大产业。近年来，千阳县立足小而精的适度规模养殖发展思路，推广智慧移动羊舍，解决了农户发展养殖面临的土地资源紧张、启动资金短缺等现实难题。
5: 我们就是通过项目补贴支持给群众，就然后就是鼓励群众直接他就是直接买羊就可以入社养殖，一户一牧场。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政府就是

0: 从技术服务这一块给群众就是保障兜底，通过技术培训解除他群众发展产业的后顾之忧。
1: 我们第一个试验品是在咸阳，2024年基本是大面积开始推广，然后到2026年的元月份吧，应该是在120台左右，进到今年年底在咸阳可能要发展到200套。
2: 目前咸阳县奶山羊存栏达28万只，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7亿元，1.2万名群众依托产业实现人均年增收1万余元，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特色振兴之路。今年上半年，我省各地抢抓关键农时，打赢了抗林抢播、保苗越冬、促弱转壮3场攻坚战，推动农业生产稳定向好，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夏粮总产量、单位面积产量均创历史新高，增幅分别居全国第三、第二。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色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整体迈入提质增效新阶段。
3: 近日，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4: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好省委全会提出的各项工作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用好各种政策机遇，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增后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更大步伐。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深入分析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向，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和偏离度管理，用好用足存量政策、预研储备增量政策，狠抓高质量项目谋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多措并举释放消费潜力，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不断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力促经济回升向好。要聚焦关于全面实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意见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西安、榆林两大增长级带动作用，积极引导各市区立足自身禀赋，找准主攻方向，坚定走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扎实推进关中科技赋能创新升级、陕北能源革命转型升级、陕南生态优先绿色升级，加强三大区域的协调联动，深化区域内部协同，不断打开三大区域协同升级、相融共兴的发展新局面，推动我省区域协调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要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委实施办法，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严实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5: 8月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传达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自觉把助力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增加高质量发展的立法供给，强化人大财政经济工作监督，更好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紧紧围绕省委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依法积极履职尽责，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提升全省各级人大同向发力的工作质效，凝心聚力实施好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要学思建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建设好四个机关，为实现实务良好开局持续贡献省人大力量。
1: 今年上半年，我省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展现良好增长势头，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供新的增长动能。
0: 近日，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甘德一号01星成功发射入轨。独家承担全程测控托管任务的西安环宇卫星测控与数据应用有限公司，这支陕西本土航天团队仅用3天就完成原定7天的入轨飞控工作，高效保证卫星顺利开启在轨碎片监测任务。今年上半年，环宇卫星新增托管卫星数量38颗，占到全国商业新发射总量的60%。面对新增卫星集中运维需求，企业持续加大软硬件固定资产投入力度，迭代升级测控配套设施与智能管控系统。
2: 我们从原先的6套设备已经增加到了14套设备，截止到2026年底，我们的设备将增加到20套。
0: 依托西安航天基地持续加码的产业投资支撑，环宇卫星从单一在轨测控托管逐步向航天数据深度应用、智能星座一体化运维、定制化航天系统解决方案拓展，持续放大高技术产业投资的长期效益。
2: 我们也要加大研发力度，开发自主可控的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的卫星调度管理平台，然后为陕西省打造1000亿级商业航天产业集群，助力航天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在陕西省大数据集团国资云平台调度中心，技术人员正在有序开展网络安全等级优化升级作业。上半年，企业投入600万元专项资金，完成国资云互联网板块扩容建设，面向省属各类市场主体推出分层定制数字化服务方案。
3: 我们的上线系统从去年的20几个到今年的60几个，这些系统都为省属企业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主要是体现在生产经营实现了数据的驱动。
0: 陕数集团持续加大研发与试验投入，将算力调度、大模型赋能等科研成果下沉实体产业。全国算力互联互通西北节点、国家区块链西北枢纽、遥感卫星西北应用中心等一批省级新基建项目加快落地。
4: 陕数集团将持续统筹全省算力数据核心资源，持续加大科创投入、技术转化和产业赋能力度，不断放大数据要素创新动能，为全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提供有力数字支撑。
0: 上半年，我省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09.4%，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投资增长33.7%，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增长37.4%。工业投资稳步增长，创新类新基建增速亮眼，高新赛道多点发力，陕西投资结构正在持续提质升级。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新质生产力工作部署，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优化市场准入，加大力度抓项目稳投资，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项目的进度，加快重点项目谋划落地，推动经济平稳向好，质效双升。
6: 为加快发展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省工信厅近日开展2026年度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建设主体为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及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3线1单管控要求的产业园区，方向涵盖未来制造、信息、材料、能源、空间、健康6大领域，建设需具备方向明确、基础扎实、技术创新活跃、产业生态良好等条件。重点任务包括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强化技术创新策源，推进成果转移转化，加速应用场景建设，加快产业集聚发展。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工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组织建设主体确定一个具有显著特色优势的未来产业作为主导方向，自主选择不超过2个辅助方向。省工信厅将论证并实地考察，综合布局及产业发展情况，确定创建名单，建设期3年，期满后择优推荐征创国。

0: 家未来产业先导区。
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本轮强降雨，我省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扎实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刚性落实转移避险要求，坚决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0: 从七月三十号开始，西安市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短时雨强大，局地降雨猛烈。其中莲湖区星火路区域出现极端短时强降水，一小时降雨量接近100毫米。风雨打乱了城市的节奏，但回家的路上总有人伸出援手。在莲湖公园门口，积水拥堵，排水口被杂物堵住，交警、外卖员、过路市民徒手清理堵塞物，尽快恢复交通秩序。在西安市长安区五台街道石匾峪峪口，工作人员坚守管控一线，劝返进山车辆人员，并逐一说明管控要求。目前峪口仅允许铁路、水库工作人员通行，其余人员一律禁止进山。
2: 及时进这个峪口进行封控，对峪口内的流动群众进行疏散。第二件就是对河道进行巡河，发现蓄水群众及时劝离河道。
0: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8月1号6时至8月2号6时，全省有106个县区出现降水过程，澄城、汉台、南郑、佛坪、平利五个县区出现大暴雨。受强降雨影响，我省境内渭河、汉江、泾河、伊洛河、丹江、无定河、嘉陵江共有33条河流、44站出现洪峰56次，有5条河流6站出现超警洪水6次，现均已回落至警戒流量以下。截至目前，全省新增转移避险9908户，21158人。在汉中勉县，受养家河水位暴涨影响，富川镇、元墩镇、定军山镇、温泉镇4个镇不同程度受灾。截至目前，沿线4个镇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43户299人。面对汛情，当地实施全域应急管制，组织临河、临崖、临塘库群众安全撤离，出动大型机械，对因洪水冲毁及淤积严重的道路进行紧急清理和抢通。与此同时，受灾区域的群众也在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对沿山边的排水沟渠进行疏通。8月1号夜间，安康市白河县突降大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员在岗值守，精准排查避险，妥善安置群众。在城关镇牛角村集中避灾安置点内，休息区、就餐区、物资储备区一应俱全。村民宋开秀正与外孙外孙女一起在这里休息。由于宋开秀原本居住的房屋处于山洪灾害危险区，在降雨天气开始后，他便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转移到了这里。
3: 这儿挺好的，吃物、厕所、电视、床铺都有。我在这儿没得事儿，看会儿电视，一娃子儿走走你。
4: 我们严格落实防汛防涝工作要求，落实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措施，提前研判雨情信息，及时预警到户、责任到人。镇村干部、网格员、监测员、宝宝责任全面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已提前转移群众21户、43人。通过提前转移、闭环管理，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日，陕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开展“使命2026”全省消防救援队伍防汛和地震抢险救援跨区域实战拉动演练。演练在延安、商洛、汉中设置3个演练场，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山洪、泥石流以及地震灾害等复杂险情下，各地消防救援力量构建空中、水面、岸线相互衔接的救援体系，贯穿灾情会商、应急响应、途中指挥、到场处置全过程。利用无人机、水上机器人、水下声纳等装备展开空中侦察和水面搜索，全面检验多灾种条件下跨区域协同救援能力。通过演练，进一步提升了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应对复杂灾害事故的快速响应、专业攻坚和跨区域协同水平，确保发生突发紧急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科学高效处置。
5: 三无小区通常是指无物业管理、无主管部门、无人防物防的居民住宅小区。在咸阳滨州市城关街道，当地从破解三无小区治理难题入手，以党建引领、多村联办、集体领办进行兜底服务的物业模式，为三无小区从施管走向共治打开了新局面。
6: 在滨州市城关街道

岛东关小区，一场形式简单但内容重要的协调会正在进行。针对小区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业委会找到社区，希望引入专业物业公司对小区进行规范化治理。

0: 么子都能做到。现在目前咱校区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消防通道长期占用着。
1: 建成于2007年的东关小区属于典型的三无自治老旧小区，仅依靠业委会自主开展日常管理，治理压力较大，安防监控缺失，公共设施维护不足，环境管护薄弱等问题突出。为此，居民们诉求集中，盼望小区有人管起来，面貌能有新变化。
2: 就是校区把脏乱差这个问题解决了，最起码有人管这个事情，除非那个该树的就树。
1: 被社区推荐、被业主们认可并寄予希望的这家物业公司，是滨州市探索党建引领、联村抱团办物业破解三无小区治理难题的实践产物。它由城关街道下辖10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出资注册成立公司，以低于市场价格收取物业费，专门承接老旧小区和三无小区兜底物业服务。
0: 我们进驻小区服务，首先要做的就是和业委会业主代表对接，走访业主，业主需要啥服务，我们就提供啥服务。同时，我们按照惠民兜底的原则，收取一定的物业服务费用，全程公开透明。最终的目的是确保这些三无小区、老旧小区不失管、不失序。
1: 据了解，滨州市现有三无小区16个，涉及住户720户。这些小区大多年代久远，资产权属不明晰，且往往因为楼栋少、户数少、有限的收益，让市场化物业不愿进、不敢进。少数入住后因入不敷出被迫退出，导致小区被弃管，居民权益难以保障。如今随着当地积极推动有序接管，这些情况得到明显改观。在水电院、太和家园等已接管小区，记者看到路面干净整洁，电动车停放有序，居民生活遇到困难随时可在业主群里反馈解决。
3: 他们进职以后认真负责这个小区，你看虽然是个老小区，干净卫生，咱业主也很满意，收费也不高。
4: 这个物业服务公司运营以来，我们城关街道呢，物业服务类信访矛盾明显下降，2年累计诉求下降了85%以上，基本从源头上消除了物业服务类投诉。
1: 目前，这种新的物业服务已入驻6个三无小区，同时主动承接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后勤物业服务，积极对接老旧小区改造、基层治理创新等专项扶持资金。培训吸纳辖区困难群众和留守妇女上岗就业，持续增强造血能力和服务水平。城关街道统筹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和物业兜底服务，正在走出一条以服务养治理、以经营补公益的基层善治新路径。
5: 在服务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坚持先整治再入住，先服务再收费的一个承诺。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提升服务质量，精细治理措施。
6: 时值盛夏，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各具特色的夜间文化活动，让大家在夏夜微风中感受文化魅力，乐享清凉时光。
7: 在渭南市临渭区，一场持续近一个月的街镇文化艺术展演火热进行，全区20个街镇轮流登场，每晚7点到9点在渭南老街精彩上演，铿锵的锣鼓、地道的秦腔、欢快的广场舞，节目全部由各村社区群众自排自演，原汁原味，烟火气十足，
8: 主打群众性、普惠性，线下观演人次已经破万，每场活动基本都有上千群众参与，各街镇轮值展演，也做到了一镇一特色，
9: 内容非常丰富多彩，也为这炎热的夏天，带来了不同的感受。
7: 在渭南澄城县博物馆打破朝九晚五惯例，首次开放夜间专场，设置文博3分钟、一物数千年、小小讲解员、村民我来说4个专属环节，把馆藏文物与本土文化融入夜间文艺场景，让文物走出展厅，走到百姓身边。后续4场将持续至8月中旬。咸阳以音乐为媒，在城市与乡村间用音乐节铺开消暑纳凉的沉浸式文旅体验，零门票全开放的2026咸阳湖畔音乐会在古渡廊桥拉开帷幕，在自然美景与动人旋律中，市民尽享都市夜间的文旅新体验。据了解，后续演出还将结合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打造特色主题专场，持续点亮城市的夜生活。永寿县美景湖湿地公园则画 身天然后花园。

0: 每周六周日下午7:30，星光音乐会准时奏响，演出持续至8月初。
1: 大家吃完饭之后就可以出来，在这里闲逛啊，或者是聊聊天，然后看看景色也非常的美。
0: 盛夏时节，周里故里岐山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夜色中的周文化景区三国小镇流光溢彩，古韵悠长，园区打造特色夜游场景，璀璨灯光全覆盖核心区域，搭配古风游园、礼乐展演、沉浸式游园等特色项目，打铁花、篝火巡游、实景三国演义、国粹杂技等特色节目，吸引大批游客打卡游玩。
2: 我们聚焦暑期夜游消费需求，全新升级夜景灯光体系与演艺场次，新增多处沉浸式互动打卡点位，通过丰富夜娱、夜拍、夜购多元业态，全方位提升游客夜游体验。
0: 陕西省第18届运动会火炬传递第3站活动8月2号在渭南韩城市举行，67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担任火炬手。本次火炬传递路线全长3.7公里，串联起韩城老城古韵与新城新貌。活动现场还安排了韩城行古、韩城秧歌等本土特色民俗展演，传递省运会激情的同时，展现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2026年陕西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高中组决赛8月1号在延安市芝南县开幕，全省各地12支男子代表队和8支女子代表队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同台竞技。目前，芝南县已搭建起 U8至U18全梯队足球人才培养体系，6000余名青少年常态化参训。驻陕央企中铁20局8月1号在西安举办新产品新技术推介会，集中展示了上100项自主创新成果，涉及新能源智能化装备、固化处置及资源化、低碳建筑材料等多个领域。通过构建市场导向的研发机制，聚力攻坚核心关键技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增长极。
3: 7月31号晚，安康市汉阴县田埂上的幸福歌全民歌唱大赛第一赛区晋级赛在双乳镇千亩荷塘边火热开唱，9支本土群众队伍同台竞技，用质朴歌声唱出田埂上的幸福，唱响了乡村振兴的昂扬旋律。
4: 从静谧乡野到繁华都市，夏日的森林大地铺展开一幅诗意画卷。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新太空基地也太酷了吧！哇哦！不过大家都去哪了呢？
1: 在这儿呢。哇
0: 哦！原来在这儿！欢迎回来！快来看看我们的全新总部——超级空间站。这里所有的。

0: 切都是电能的，非常节能环保哦。
1: 是啊，我的助推器也是，不会发出噪音，也没有任何污染。
2: 还有新伙伴加入，让我们看看第一个任务是……啊哈，今天要去德国福腾堡的游乐园。
0: 卢卡斯和他的妹妹可儿来到游乐园玩过山车，但是可儿还小，不能一起玩，所以他很伤心。卢卡斯很想让妹妹开心，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帮助他。
2: 乐迪，准备出发。
1: 什么名字呀？
3: 我是大力，力大无比的大力。

0: 着急，亲爱的妹妹，放心，超级飞侠会帮我们想办法的。
1: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大力，力大无比的大力。
2: 我是卢卡斯，这是我的妹妹可和妈妈。
3: 你们好呀 ，Guten Tag，
0: Guten Tag。卢卡斯，你快打开这个看看怎么样吧？哇！啊！
4: 嘿！哇！
5: 耶！火箭车终于可以玩了。啊？哇！可是要怎么玩呢？
1: 交给我吧！超级力量启动。

0: 我都不知道游乐场有什么好玩的，那就先来个美味的水果糖吧。什么声音那么吵？
1: 我来啦！
0: 太呛了，真不环保。
1: 嘿，是我
0: 啊！是表妹金小薇，
1: 金小子哥哥。
0: 你不是去太空旅行了吗？
1: 是啊，不过地球也很好玩，还有你。
0: 我
1: 这个超可爱的铜像是什么呢，鸡小子？
0: 它是这个游乐场的吉祥物松鼠，名叫尼克。哦，
1: 如果加上我的专属玫瑰金会更好看。
0: 不行，不要乱用魔杖啊。

0: 是你是谁呀？
1: 小乐迪，这是我可爱的表妹金小薇。
0: 哇，那一起玩吧。
2: 我也是你大乐迪。哇，
3: 我特别特别想坐一下这个火箭车。
4: 好了，孩子们，我们该让这位可爱的姐姐试试了。
3: 谢谢你们最好了。嗯，啊，快上来，新小子，一起啊！你不会是害怕了吧，胆小鬼？
1: 害怕？这个小小的儿童车？开玩笑，我才不稀罕呢。嗯，
3: 那我们开始吧。
5: 没问题，准备出发了。玩得开心哟！
3: 可以再快一点吗？
0: 我想还是安全第一吧。
6: 哦，如果没办法再快一点的话，那么我的魔杖又要出马喽。
1: 不行不行不行，别再用魔杖了。还是让我来帮你吧，金小薇。嘿，黄金助推器启动！
7: 这是什么情况？
3: 太刺激了！准备起飞！我们坐上火箭过山车了！
1: 兄弟啊，金小薇，快停下来吧！哇！

0: 穷的大力，电能掉光，马上发生！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今天真是太好玩了，
0: 总算安全了，准备降落。各位，游戏结束了。
2: 我再也不想坐过山车了。嘿，
1: 金小子，我们去玩下一个吧。
3: 电能超级飞翔，救援任务成功。
4: 喂呀！
5: 谢谢你们为我妹妹做了非常有趣的火箭车。
4: 超级飞翔，我爱你们。
6: 我们也喜欢你，可儿。

0: 是我先好奇的，
1: 是我先的，
0: 明明是我，
2: 是我。
3: 你们好，
1: 你好，我是琪琪，
0: 我是塔塔，我们是
4: 双子飞机。

0: 点儿。四川省是个无辣不欢的省份，那里正在过元宵节呢，可热闹了。
1: 那里有位叫浩然的男孩，想在元宵节活动上舞龙，但他身高不够，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为浩然准备了一个舞龙的小工具，希望能给他一个快乐的元宵节。
0: 乐迪准备出发。

0: 龙吧。
1: 好。
0: 嘿，
1: 哈哈！
0: 浩然，你能举高点吗？
2: 嗯，还要再举高点吗？这样吗？嗯。
3: 啊。
0: 哦。抱歉，浩然，我们得先过去了，一会儿见。
2: 哎，爸爸，我没办法像伙伴们一样把龙举高。
4: 今年我们先看表演，等明年长高了再舞龙好吗？
0: 哦，太好玩了。
2: 但我真的很想参加今年的舞龙活动。超级飞侠什么时候能到？

0: 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们是七七和塔塔，
2: 我们是双子飞机，但我更快哦。
0: 不，我更快，
2: 我快，
0: 我快。
2: 胡说，
1: 小乌龟。
3: 你们好，超级飞侠。哦，
4: 你好。
0: 你好，浩然，这是你的包裹。
3: 谢谢。
2: 哇，好帅的鞋子呀！
0: 快穿上，会有惊喜哦。
3: 哇，
2: 是舞龙跳跳鞋呀！去舞龙啊！哇哇哇哇哇哇！但是我没办法自己一个人舞龙啊。
0: 我可以加入啊！嘿哈，
2: 你会舞龙吗，塔塔？
0: 我们一起舞龙吧。
3: 真的吗？我能和超级飞侠一起吗？
5: 当然可以，不过你要跟紧超级飞侠哦。
3: 没问题。
2: 准备好了吗，超级飞侠？出发，去云霄舞龙庙会了！
5: 玩得开心哦，注意安全。
3: 吉祥的化身，大家都很喜欢舞龙。

0: 谁想试试五龙头呀？
1: 我哦，哈，晚了，是我先说的。啊，
0: 给你龙头。
1: 太棒了，哈哈，现在塔塔是龙头。行，我还没玩够呢，
0: 把龙头给我。
1: 好啊，除非你能抓住我。
2: 看，那里有一条金色的龙啊！
3: 哇，金灿灿的，太酷了！
4: 来看看我们的黄金舞龙闪亮登场喽！
5: 准备好欣赏我们酷炫的表演了吗？
6: 好期待呀！
7: 是呀，快给大家看看，
8: 是金小子和金小薇，
4: 这不是小乐迪吗？要来一场舞龙对决吗？哇！嘿，让你们瞧瞧什么叫飞龙在天吧！哈哈，呀呵！

0: 但我没办法飞起来呀。
1: 你当然可以了，按跳跳鞋的按钮就能在空中舞龙了。
0: 是这样吗？
2: 你们还差得远呢，
1: 别得意得太早，金小子。好快呀，看来我们得升级加速了，也能火箭助推器启动。哇，
2: 小乐迪就会抢风筒，
3: 我们去把风筒抢回来，我们做一条更大的龙吧。
2: 好主意，我们可以用那些龙，黄金电能机械臂发射。
4: 快还回来，哈哈，嘿，
3: 把它变成最闪亮的金色，粉色奇迹变色魔法。
1: 情况不妙啊，
2: 我们不仅比你们大，还比你们酷，
3: 你们赶快认输吧，
1: 输赢要比过才知道呢。
2: 给你一个机会挑战我吧，小乐迪。

0: 行动！
1: 哇，我们还能合体，太酷了！
2: 当然了，这是我们最强的技能啊！哇！
3: 哇！哇是辣椒粉。
4: 拯救舞龙庙会成功！

0: 爸爸，
1: 好样的，你们的舞龙表演太精彩了，
0: 得谢谢超级飞侠。
1: 是啊，
0: 谢谢你们陪我度过这么难忘的元宵节。
2: 应该的，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回去了。
0: 谢谢超级飞侠。
2: 安琪召唤我喽！我好期待今天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3: 我是陆探长，今天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乐迪，请你多多关照。
2: 超级飞侠来新伙伴了，还是一辆警车耶！
3: 不仅仅是警车，我还能变成警用飞机呢！哇
2: 哦，你真是太……

0: 是新加坡。
1: 新加坡是位于东南亚的一个美丽岛国。
2: 看到了吗？这是莉莲，她有一只心爱的机器狗叫哈比，但哈比突然就不见了，找也找不到。
3: 哦，我记得，我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有见过莉莲和哈比，只是小哈比还挺贪玩的。
4: 既然见过，那更有信心找回来。机器狗喜欢的礼物也准备。

0: 天去哪里了？希望超级飞侠可以快点到。
1: 包裹快递。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1: 我是陆探长，有我在，没难题。
2: 很高兴再见到你，乐迪。我是丽莲，这是我爸爸。
0: Salam，Salam， 你们快看，我带来了能帮忙找回机器狗的包裹，给你。
2: 谢谢你们。哇，是狗狗玩具，哈比一定会喜欢这个。哦，这是什么？爸爸快看，它会发射无线电信号，这样就能找到哈比了吗？
3: 如果离得太远，可能也会接受不到的哦。
1: 不用担心，我还有大招，看看我的厉害吧。你的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
2: 那是鱼尾狮公园的方向。哈比喜欢在公园里玩。爸爸，我可以和超级飞侠一起去找吗？
3: 当然可以了。
2: 耶，谢谢爸爸。出发就

0: 就是鱼尾狮喷泉，这太可爱了。你好可爱呀、啊、
1: 我觉得小狗更可爱啊。你好啊，小静静狗。
0: 哇，是机器狗，好可爱呀、啊！快让我抱一下。哎，嘿！哇，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来嘛，来嘛！
1: 嘿，小心点儿，它好像喜欢你的魔杖。鸡小薇，小心点儿，待会儿魔杖被咬坏了怎么办呀？鸡小薇，你没事吧？
0: 哦，不好，我的水晶，小狗狗，快还给我！
1: 糟了，它吞下去了！
0: 完蛋了！啊，
1: 哇哦，它这是怎么了？
2: 啊，爸爸，你看那是什么？
1: 完了，小狗狗变成超级大狗狗了！
0: 嘿嘿嘿，哇，这么大的狗，我还是第一次见呢，实在太可爱了！不行，我要骑上。
1: 小心点，小祖宗，你还是赶快下来吧。
3: 水晶凸出来，
2: 这样就能恢复原样了。
4: 他身上的按钮能让他把水晶凸出来。
1: 真的吗？那可得赶紧去按了，交给我吧。嘿，我可不是狗狗玩具啊！今天可真倒霉啊！
2: 找到了！啊！
4: 不要啊！机器狗怎么可以喝水呢？这样会坏掉的。
2: 好像已经出问题了，得快点按下才行。
3: 我也来帮忙。
2: 不好，它好像很难受。
3: 我有个好主意。
2: 是个好主意，狗狗最爱的飞盘游戏能转移它的注意力。嘿，
4: 糟糕，哈比和盾牌都要跑出公园了，
2: 坐稳了。